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1: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4: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奔跑吧第一书记》广播版。
5: 完美乡村节目带《奔跑吧第一书记》节目现在开始。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省农业农村厅驻宿州市泗县丁湖镇向阳村的第一书记袁建。好，袁书记你好。
6: 主持人好。
5: 那同时呢，来到我们现场的还有向阳村党总支书记李胜。好，李书记您好。
7: 你好，
5: 欢迎二位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啊。那首先呢，第一个问题还是想和我们的袁书记去沟通和了解一下啊，先给我们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向阳村好不好？
6: 好的。
5: 嗯，
6: 我们向阳村呢，地处泗县的最南边，素有县南第一村的美誉。我们正好是位于五河和泗县的交界处，正好一条沱河呢就把我们分成了两个部分，其中我们的人口是1451户，5542人，其中党员呢是168人，贫困群众呢是126户，126户啊，481人。经过历年的，我们从第七批的驻村工作队开始，从一七年开始，一直到现在，经过将近9年的接续帮扶，我们也是按照这个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完满的打赢了脱贫攻坚战。然后呢，脱贫群众满意度也比较高，贫困发生率降至零，人民群众呢对我们的这个帮扶的工作呢满意度也比较高。然后从这个卫星图片上来看的话呢，我们的这个整体的村域的面积啊，就像一个玉如意一样，它其实是两头大，中间小，还带有一个比较优美的弧线，并不是那种纺锤形的形状，而是像哑铃形的形状，而是像玉如意一样，非常的优美。
5: 刚才我们袁书记介绍的就是包括一些非常精确的数字啊，表达了对我们村的这个客观情况的了解，还有一些数字我觉得是代表这些年做出的一些成绩和成就啊。刚才您也说了咱们村子特别的美啊，像一个玉如意一样。
6: 对。
5: 那您刚刚到村子里的第一印象你觉得是什么样的一个情景？跟你想象的之前是有一些落差吗？
6: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之前呢，我是在我第八批的时候在宁碧县，在隔壁的宁碧县已经驻村了3年。因为宁碧嘛，从这个地理位置上来讲的话，离泗县是很近的，所以皖北的农村基本上都是大差不差的。我去了之后呢，反正整体上来看吧，跟我所见到的，跟我跟我第八批驻村的时候，基本上村子都是大同小异的，情况都差不多，
5: 就比较接近。
6: 对，都比较接近。
5: 就是对这一块你觉得你还是比较有经验的，对吧？
6: 可以说是积攒了一定的经验吧。
5: 那还是想问一下，就是即便是皖北的村子，很多都是像你说的大同小异，但是村子具体到村子之间，它肯定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6: 嗯，对。
5: 你感受到这个村跟你之前那些工作的村，它有什么不一样，或者说有什么一些特殊性在吗？
6: 哦，好。首先呢，就是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个村里面的，村干部的班子，这个班子呢整体上非常的年轻，很有活力。
5: 多大年纪的都可以透露一下吗？
6: 平均年龄大概在，我估计平均年龄大概在40岁左右吧。
5: 啊，80后的对不对？
6: 对，80后。
5: 书记也是80后对吗？
6: 也是80后。
5: 我们都是80后。
6: 对对，都是80后。
5: 就是你觉得比较年轻的话，是对你的工作是有帮助，还是说它有一些阻碍的地方呢？
6: 应该讲是帮助比较大一点。因为都是同龄人嘛，我正好跟李书记也是同龄人，然后呢沟通起来很方便。包括大家有很多事情的这种，包括村的这种发展啊，或者是这种产业的谋划呀，项目的谋划等等的，大家就是在一起的这个共同的语言比较多。
5: 就是这样沟通起来成本更低一点。
6: 对对对。
5: 相互之间更容易理解一点。
6: 对
7: 对。
5: 袁书记，您当时在农业农村厅这一块，就是主要负责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板块的业务工作呢？主要具体做的是什么工作？
6: 我们是在贫困监测信息中心。
5: 贫困监测信息中心。
6: 对，就是全省的这种，所有的贫困人口或者是监测人口这种数据，就是统计、汇总、分析。研判之类的都在我们的那边。
5: 难怪您开场的时候说到了，就是我们脱贫这一块着重说到了，就是为零啊。
6: 对对，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完成的一个底线任务。
5: 那您觉得就是您之前审厅工作的这个经历啊，然后包括之前的经验，就是能够给向阳村带来哪些方面的改变或者说变化呢？
6: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还是首先应该在这种思想观念上面要进行转变。因为像皖北农村啊，大家多少年来都是这种循环往复的，就是类似于比较重复类型的这种传统的农业农耕的这种文明，就导致大家的很多这种惯性思维比较强。尤其是这种你像在农业种植啊，在这种项目谋划等等，就是有的时候嘛，我们可能我跟李书记呢可能有一些谋划的东西，但是群众他们的接受程度，他们的这种种植习惯，对吧，包括他的种植的技术经验等等，可能相对来说还是有一点点匮乏。所以啊，在这一块我觉得，包括对于我跟李书记来讲，也包括其他的这些干部来说，可能都是一个挑战。
5: 就您觉得最大的困难还是对于当地农民来说，思想上的这个转变，
6: 对，
5: 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
6: 对，
5: 有很多他习惯了他原始的这个思维方式。
6: 对。
5: 那您觉得就是您跟其他系统的选派干部相比啊，就您觉得您自身有什么样的优势？因为我们也采访过很多其他的，比如说系统的，比如说也有您说的这个金融口的啊，派驻到这个村子里啊。但是您这个是从金融，然后再到农业农村厅，然后再派驻到村子里。你觉得你跟他们比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6: 可能是在因为在之前从2017年开始我们进入到这个系统之后呢，然后经过长时间的在系统内的学习和工作，然后包括平时参与一些督查检查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一线的工作，然后积攒了跟群众打交道，积攒了一些与农民相处的一些基本的一些办法或者说是技巧，包括跟一些基层的这个农业农口的这些干部相处的一些方式方法，可能在这一块，尤其是在针对贫困群众这一块，可能我们在一系列的工作当中呢，可能了解和接触的比较多，可能跟其他部门的人比起来呢，可能相对来讲要更熟悉一点，
5: 就情况掌握得更加全面一点，对于扶贫这一块，
6: 对
5: 吧？那咱们来到村子里之后呢，第一步开展的工作做的是什么呢？
6: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我们来了之后呢，我跟我的队员们，跟我村里面的两位同志们反复的在说，就是我们基层的干部，村里面的干部其实是党在村里面的代言人，是党在村里面的一个形象的体现。所以我说有很多时候，比如说群众来找你，不能嫌烦，不能嫌累，不能推脱绕。如果有人办得好的工作呢，办得好的任务必须立马给人办，如果办不好的话呢，就要最起码要给别人解释清楚，
5: 就及时给别人反馈。
6: 对，要给他们反馈。
5: 比如说老百姓问到一个问题，就石沉大海没有回复，对吧？
6: 对对对。
5: 就不管办得成办不成，还未来怎么样做，就最起码给别人一个交代，对吧？
6: 对对。
5: 那除了这方面呢？
6: 除了这方面，就是在工作制度上面呢，因为我们一楼现在都是党群服务中心了，都是大厅。我说这个有的时候群众来的时候呢，可能有工作人员临时有事儿，所以我想要设立一个 A B 岗，可能要好一点，就是最起码要能让群众来的时候要能找到人，要能问得上话。还能进得了门。
5: 就是我感受到了我们这边的工作就始终让老百姓觉得，哎，这咱们村子里有人在。
7: 对
5: 啊，他提出的诉求是有人可以去接受和采纳到的。
7: 对
6: 对。
5: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也想问一下李书记啊，那我们作为党总支书记啊，就是我们怎么去配合我们李书记这一块的工作呢？
7: 是这样的，在任何的工作，包括我们的乡村的产业发展和各项为民服务的一些各项工作，然后我们都是和我们村两委班子都是和工作队，包括尤其是袁书记，我们是充分的沟通，然后协商交换意见，意见达成统一过之后呢，然后我们再分步实施。
5: 那你们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碰撞出一些不一样的想法？就是如果说有分歧的话，都是怎么处理的呢？
7: 各有利弊吧。然后就是袁书记嘛，毕竟省厅来的，然后看的高度可和我们村干部呢，就是可能高度不一样，对吧？然后我有一些工作啊，比如说我更有的东西，可能说我采用的方法更接地气一点，或者是更比如说更适合农民的民情一点。袁书记呢，他的工作方法呢，可能就是更科学一点，或者更有效一点，所以呢，我们就在一起呢，就是充分的协商，然后再找到中间点，然后我们一起努力，是朝好的方向去发展。
5: 其实我理解的是，就是你是在长期在一线的，
7: 对。
5: 那袁书记呢，他是站在一个更高的维度，还结合政策呀、法规呀，这两者其实需要去结合的。
7: 对对对。
5: 找到一个平衡点。
7: 对。
5: 我是这么理解的。那除了这些呢？就是你什么时候感受到就是跟村子里老百姓没有隔阂了？
6: 要具体的事例的话，其实我一直都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一直都认为中国的群众是世界上最好的群众，尤其是我们皖北的群众非常的热情，他们那边的方言就是不管你什么时候去，如果你中午去走访或者晚上去走访
5: 吃饭
6: 下午的时候走访，他就会跟你说，哎，晚上搁这儿啊，搁这儿的意思就是你晚上或者中午搁这儿，就是在我家吃饭的意思。他们是非常热情，就是任何一个群众你去了之后，他都会跟你说这句话。非常的热情，
5: 就感受到非常的纯真质朴的这种感觉。
6: 是的。
5: 那李书记，我还想问一下，咱们村子里听说还有个爱心超市，对吗？
7: 对。爱心超市呢，就是2018年我们就是农业农村厅开始对我们帮扶，然后也是借用了农业农村厅的一部分资金，然后建立的。其实我感觉农业有了这个爱心超市呢，就是更好的去发动群众，让群众更好的去参与我们。

0: 机制的方式，能够更好的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能够共同参与到这个美好乡村的建设当中。
1: 对
0: 对
1: 对。
0: 那接下来我们想聊的这一块就是关于对口优势这一块了。就你觉得如果说想要我们村子里面能够增收致富，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那我们在立足现有的资源的条件下，就是能够怎么办最大程度的优化这一块呢？
2: 嗯，就是在目前情况来讲的话，像皖北农村如果要想未来在产业方面有所发展的话呢，就是前期的投入是必不可少的。首先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产业发展谋划的一个方向。我跟李书记我们也多次商量，就是说像我们那个区域呢，因为你村子你整体的耕地面积也就10000多亩，然后如果你想发展一个产业的话呢，如果想走向其他的那种连片地区的大范围的农作物的规模化种植的话呢，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你的体量已经限制住你了，所以只能有两个方向。要么呢就是搞精品农业，就是在你的这种产品的这种类别呀，你的附加值方面去考虑；要么呢你就做种业，就是给别人提供种子，要搞种子科学，要在这一块发展。我在想的话，未来我们可能要向这两个方面来想办法，来重点突破。我跟很多人介绍我们村子情况的时候呢，大家都很惊讶，就说你皖北的这个农村怎么会有水稻呢？因为在大家的印象当中，皖北的传统的农作物就是小麦和玉米嘛，这是最多的。我原来在临碧的那个村呢，也是这种情况，它一年基本上就两种主要作物轮流着种，但是当我到了向阳村之后呢，我就发现这个地方真的很神奇，它在同一个季节呢，你可以同时看到很多种作物在农田里面同时生长，因为它这个地处呢，它这个土地特点呢，就是，东北地势比较高一点，这适合治旱地作物，然后呢，这个西南方向呢地势低一点，比较适合种这种水生的这种植物，所以非常的神奇。我跟他们，包括李书记，我们私底下也开玩笑，我说我们这个地方是真正的皖北小江南。
0: 对，就是很有地域特色的。
2: 对，非常有地域特色。
0: 那你这边的水稻跟我们皖南的水稻相比，它口感上有什么不一样？就你们吃起来？
2: 口感上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这个水稻呢，它是鲜稻米的品种，鲜稻米的品种的特点呢，就是，生长周期相对来讲短一点，然后呢，它的出饭率，就是你这个米煮好之后的出饭率要高一点，然后可能对农业有所了解的同志都知道，就是这种米呢，它这个淀粉的支链比较长，它呢这个口感呢比较糯一点，颜色呢是那种非常的白。
0: 非常的白，
2: 对，非常的
0: 糯，淀粉含量高一点，我大概能够感受到是什么样的一个口感，可能会有一点 QQ 的，有一点嚼劲的那种感觉。
1: 对，
0: 袁书记，那在具体的我们村民的增收致富这一块我们到底想了哪些具体的办法，能够让我们的产业发展得更好？尤其是你刚刚提到的这个水稻这一块，
2: 这个同样的农产品，我们要打出自己的特色牌。我想的呢，第一步呢，就是要把我们产品的这个品牌给做出来，就是在前两届工作队的这个基础之上，然后呢，这个他们注册的这个新碧城的品牌，这个目前来讲呢，这个虽然说有一定的知名度，但是呢，这个圈子还是相对来讲小了一点，还是在我们这个县一级层面的。所以我们想的是，下一步呢，我们准备跟省直的有关单位，看能不能向他们请教，怎样把这个品牌来给它扩大一下，就是包括一些农产品展销啊，或者是进这种商超之类的。来跟他们进行合作，来扩大我们的这种销售的范围。
0: 您刚刚说到是销售，那在于生产方面呢？就比如说我们批量化和机械化这一块。
2: 在机械化这一块呢，就是我们第七批工作队购置了大量的这种农业的机械，包括第八批也进行了一些丰富。然后呢，在我们现在拥有了这种各种各样的农事服务的机械，插秧机，这个播种机，然后。还有育秧的工厂等等，这些设备相对来讲是比较完善的。从我们自己生产经营的能力方面来讲的话，目前呢，我们可以为全村，就是为全村甚至为周边的这个乡镇来提供这种农事服务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又回到之前的那个话题，就是怎样让群众愿意跟着你干。这个呢，可能还要跟他们这么多年的这种种植习惯，在这一块呢，还要做一做他们的工作。
0: 对，而且我觉得它随着工作的不断推进，就老百姓看到了实在的效果，他可能就慢慢的去愿意接受这个新的东西了
1: 对。
0: 那接下来想问一下这个李书记据说您也是全村奔小康致富的这个领头雁那对于增加村集体经济收益。

0: E 这一块，您是做了哪些呢？
1: 实际上呢，作为增生剂呢，就确实就是整个村子的领路人吧。然后对所有的事情呢，就是要亲力亲为，然后是要敢先敢试。所以呢，对于皖北来说呢，可能就是最丰富的呢，就是广袤的土地。然后通过呢，就是把土地呢，就是在摸索，在土地上面就慢慢的摸索一些东西。现在不是在搞，我们现在你看，通过2018年以来，通过这几年的发展，然后我们村组建了一些叫社会化服务队伍，就是专门对农作物的叫耕种管收，一条龙的服务。然后到后来的，我们后来的又加的就是什么秸秆综合利用，就是到后来我们把秸秆这一块也考虑到了。对，然后就这样的话，就是我们一条龙，就是把收入，然后把就是老百姓，无论是种田大户还是老百姓的土地呢，就是我们能更好的服务，然后同时呢，也就增加农村，就是我们村级集体经济收入。这样的话呢，就是老百姓有实惠，我们村里面也有收入。
0: 对，就是一个双向奔赴的一个过
1: 对
0: 程。
1: 对对对。
0: 哎，我看到今天在我们直播间还带来了我们这样的一个产品啊，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是丁胡丝苗香
1: 香
0: 米
1: 米，
0: 啊，
1: 对对对，
0: 这个。
1: 这个丝苗香米呢，是我们2021年，我们通过就是多方对比吧，然后我们选定了一个品种，就是泰国香米的一种，是在广州，应该是广州农科院研发出来的。后来呢，我们就通过十几种品种在一起试的时候，然后感觉这种品种在我们那个地方啊，就是生长出来，米质就是鲜甜柔糯，
0: 就是它跟我们当地的
1: 比
0: 这
1: 较
0: 个
1: 好。
0: 哦，
1: 对，
0: 生
1: 就
0: 长环
1: 是
0: 境是最契合的，
1: 对最契合的。你比如说我们那边的土壤环境啊、水源环境啊，对，都非常契合。然后呢，就是产量吧，也还非常可观。然后呢，就是我们就是选择了这个品种。
0: 那它后来在我们村的这个发展啊，包括整个品牌的这个建立啊，后续是怎么样呢？包括销售这一块儿。
1: 我们也在不断的探索，去推广，然后我们现在在搞直播间，是吧？也在慢慢的把我们的品牌，把我们的产品推向更远的地方吧。
0: 啊，
1: 对，
0: 那说到这里，我还想问一下袁书记啊，就是对于我们这个水稻产业的发展，尤其像我们这个大米这一块，听说你们也做过带货，对吗？
2: 我们在镇里面有一个直播间，我们也做过，我们村里面也搞过吧？
1: 对，
2: 对，村里面也有。
0: 你展开来说一说，就是村里面这个直播间，当时您播过吗？还是村里面直播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2: 村里面的直播间我没有播过，但是上次镇里面邀请我们到镇里去搞过一期，我们推广过一期。然后呢，这个当时是以镇的名义来进行的直播，当时总共直播了有1个多小时，然后通过后台的数据来看的话呢，效果还行，那也是第一次上的直播间。
0: 当时卖了多少吗？还记得这个数据吗？
2: 他是这样的，是因为我们这边呢，这个因为在线上的渠道啊，我们还没有完全的搭建好，包括我跟我们的村两委在商议这个事儿，就是我们这个，你比如说网上的这种店铺啊之类的，我们还没有完全搭建好。我们现在这个米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它现在属于一种订单种植，就是我们跟这个徽商银行，我们有一种意向的这个订单式的种植，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暂时我们的产能啊，就是还没有扩大到线上，但是目前我们已经在搭建这个线上的平台了。
0: 就是我们目前主要还是对 B 单多一点
2: 对，
0: 就是未来线上就对普通的大众这个渠道还要进一步的去完善。
1: 对，
0: 那一天算是一个初步的尝试，踏出了第一步啊。
2: 对，
0: 那我也想问到了，就是我们水稻产业的持续发展，就这一块儿，又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呢？
2: 是这样的。就是我跟我们两委的同志商议啊，就是因为既然是水稻产业嘛，我们就要多研究研究别人是怎么干的啊，就是干得很好的那些地方，不管是省内省外，甚至是国外，你比如像日本，它的这个水稻产业就做得非常好。就是我们要借鉴一下，学习一下别人是怎么搞的，然后呢，我们就跟这个省农科院那边联系了，跟那些专家也请教了这个事儿，然后就请那些专家看能不能给我们实地的，按照实际的这种气候呀、土壤啊这些情况，然后呢给我们培育一个2到3个新的品种出来，就是最适宜我们那个地方的一个新的品种，这样的话呢，就可能。

0: 能够扩大一点我们的这种产品的供给。
1: 就是说对于新产品的研发这一块，我们可以动用，就是利用我们本身的这个优势，请到更加专业的，专家也好啊，或者说去外地学习也好，能够更加丰富品类。那我也想问一下李书记，就是我们袁书记驻村之后，你觉得我们水稻产业发展有哪些变化吗？
2: 首先第一点啊，我们的面积是肯定要扩大了很多。然后一开始吧，我们就是开始尝试我们推广的水稻的时候，然后就好像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村干部先带着种，然后第一年我们种多少？种了14亩地。然后第二年我们突破了由老百姓跟着我们干，然后包括机械化育插秧啊什么之类的，不跟着我们干的时候，当时我们第二年做到了100多亩。我们现在
1: 跨越式发展，
2: 对，
1: 让发展
2: 我们现在是应该是到现在应该是突破400多亩了。
1: 哇，那就是翻倍这样涨。
2: 对对对对对。
1: 就首先第一个产能和产量上是大幅度提升。
2: 对对对对。
1: 那除了这些呢？
2: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的成本。就是袁书记也说到，你看我们选优的一些品种，另外我们搞了机械化育插秧，对吧？然后一些科学的管理，这样的话老百姓的成本也降低了，他收入也增高了，是吧？
0: 对，
1: 他人力成本大大降低了。
2: 对，人力成本降低了很多。
1: 那跟二位书记聊了这么多，也感受到了就是我们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两大战略是具体如何落实到我们的工作当中啊。那我也是特别想了解到，在我们实际的过程当中啊，就是我们的硬件设施有哪些方面的改变，就是在硬件的基础设施方面一些大的改变有哪些想先问一下啊袁书记。
0: 好的。把村里面原先的一些，你像这个比较窄的这种行车道给它拓宽一下，然后呢，这个把一些断头路、一些这个该修的桥，或者是要该挖的沟，给它疏通一下，然后呢，就是像一些路灯啊什么的进行一些维修，包括这个灌溉工程，像这个新修的一个泛水站，
1: 对，就是一些基础路啊，就是咱们村子里的一些基础设施。那除此之外，具体到就比如说水稻产业这一块，然后我听说还有育秧工厂等等，对不对？
0: 对，
1: 这块也可以。
0: 今年呢，这个按照需要呢，我们把这个育秧工厂它这个门前的这个面积呢，门前的这种工作的这个面积也给它进行了一些硬化，包括接上了主路，然后呢，这个今年我们跟省里面是农垦集团嘛，
2: 对，
0: 跟他们签订了一些这种战略合作的意向。就是包括这个化肥啊这些供给之类的，然后呢在技术方面呢，就是今年我们又新增了2台大的这个农业的这个拖拉机，然后在这个育秧工作队伍建设这一块呢，就是我们这边呢就是又吸收了一批新的就是年轻的有实际的这个农业生产经验的一些同志进入到我们这个队伍里面来了。
1: 对，
0: 以后在专业化这一块呢可能要提升。
1: 专业化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啊。
0: 对，
1: 那到现在袁书记的驻村工作已经逐渐的接近尾声了，就您自己来回想一下，复盘一下，你觉得当初的设想和愿望有没有达成，或者说还有没有什么一些有待于进一步要实现的一些遗憾的地方呢？
0: 我觉得驻村工作呢其实就是一个接力赛。从我们厅里面来讲呢，到我这一批的时候呢，等于是接了第3棒。我呢非常感谢前2届工作队给我们打好的这么坚实的基础，然后到了我这一批之后呢，就是我非常的荣幸能够跟李书记在一起共事，在一起工作，大家呢这个私底下的关系也非常好，在一起工作了2年，然后呢也建立了很深厚的感情，包括这个村里面的其他的同事。我觉得作为一个村级产业来讲，要培育它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它是一个长期的需要持续倾注心血和倾注精力的一件事儿，这个对我来讲呢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感悟和经验。我觉得在未来在乡村振兴政策继续衔接的这个前提下呢，我觉得还是要继续持续的发力，把这个产业呢继续给它推升做实，给它做大做强。
1: 就是说这个农业的发展它不是一朝一夕，它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的这样一个过程。
2: 对
1: 啊，那二位对于向阳村的未来有怎样的一个期待或者说愿景呢？
0: 我觉得未来的向阳村它一定是这样的一幅场景。就是我们的机械化的队伍呢会越来越专业，然后呢就是规模化、科学化、专业化的这种农事服务呢会越来越多， 啊，我觉得未来可能有更多的农民会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来，来跟我们一起把我们的水稻产业做得更大，做得更好。
1: 嗯，好，那李书记呢？
2: 作为村书记吧，就是有一种想法，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襄阳村建设得更好，村民过得更幸福。
1: 嗯，好，言简意赅啊。
2: 对，
1: 好，我们也祝愿我们是越来越好。民族要振兴，乡村必振兴，守住耕地红线是基础，让乡亲们的生活富起来更是硬道理。在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的带领下，向阳村的老乡们从传统的种粮食到树品牌，探索出一条乡村振兴的完美路径。在这里呢，我们也祝向阳村的明天更加美好。好，非常感谢收看我们今天的奔跑吧第一书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3: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4: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0: 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中午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在每天中午11:30为您送出的金色田园。收听金色田园，关注科学种田，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今天是星期五，农历呢8月初一。谚语怎么说呢？叫八月初一雁门开，大雁脚下带寒来。我看到了今天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安徽的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只有15度啊，27度啊，15度，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5度。合肥市气象台的信息显示啊，就是9月份以来的这几天。这个日平均气温比往年要低了0.9度，种种迹象都表明今年三伏天天不热，而且今年呢这个低温来得早。三伏天天不热，没有极端高温，没有持续高温，没有出现连续的干旱，同时又是多雷阵雨，台风频繁，导致今年啊这个三伏天没有太极端的高温热害出现。那么同时呢光照不足，也导致了今年的水稻啊这个抽穗比较慢，抽穗不整齐，抽穗的时间长。昨天有一位抖友发抖音说，哎呀你看我的水稻大肚包，它就是不破口不抽穗啊，着急忙慌，哎呀它一直处在大肚包，它就是不破口不抽穗，你说是否急死人？眼下白露节气已过啊，9月23号我们将迎来秋分节气，叫秋分不出头，不如割了喂老牛。这个意思呢，就是江淮、沿淮区域的水稻、杂交稻，一般到了秋分节气应该出齐穗、秀齐穗了。如果这个时候还没有出齐穗，就有风险，就风险比较大。

所以我想问一下，了解一下您家的水稻抽起穗了吗？抽起穗了吗？今年受天气因素的影响啊，这个今年三伏天，这三伏天高温天没有高温，反而今年的这个低温来得比较早。您看，现在这个9月11号，农历8月初一啊，

这个晚上咱们睡觉都要盖被子了，早晚都比较凉爽了啊，早晚都要穿外套了。我还记得去年我发了一个抖音，叫九月高温晒伏天，油菜育苗要推时间。就是去年的这个时候，那可能还有35度的高温呢。这个草原孤鹰就说了，有的还没有破口。昨天我看一个抖友发的啊，他说你看我的水稻一直处在大肚包，它就是不破口不抽穗啊，他自己用手给它剥开的，我来给它剖腹产，着急了着急了啊。再个今年整体的这个气温的原因，光照不足，鸡温不够啊，受种种因素的影响啊，所以今年的水稻抽穗时间比较长，而且抽穗不整齐，什么大小穗、高低穗啊，这个抽穗非常不整齐，也导致今年水稻的倒曲病，很难以防治。因为它有一部分进入尖嘴包，你就要防倒曲病啊。你光防这一遍，那下面还没有进入尖嘴包的，那你防了效果就不好。所以今年就要多打药。目前呢，稻飞虱在我省多地已经开始大发生甚至爆发的状态。有人看到那个打过药以后，那稻飞虱的尸体都成堆成堆的，那水面上都飘得密密麻麻的，真是让人触目惊心。有的时候远看你的水稻绿油油，近看让人愁。所以大家一定要扒开水稻稻株的基部啊，用个白瓷盆啊或者白纸啊，白瓷盆里面沾点水啊，对着稻株的下部啊给它拍一拍，检查一下稻飞虱达标，要及时的进行防治啊。你别看三天前都好好的，两三天前都长得好好的，说冒川倒伏也就是两三天的事儿，就出现了冒川倒伏，奇泥瘫倒。所以今年稻飞虱有农民朋友都防了三遍，防了四遍，今年稻飞虱的防治难度实在太大。哎呀，刘先生刘兆华说，油菜能种了吗？您开什么玩笑呀啊，今天才9月11号，油菜的育苗还没有开始来，你急着种啥？你现在种油菜你能收吗啊？那要是冬前这个旺长早花早台，那冬天即使是暖冬，它有几次低温寒潮来临，那你也不行啊。哪有现在种油菜的呢？现在育苗的油菜也刚刚北方才刚刚开始，所以大家要根据农时安排农事。你不要觉得我现在有时间了我就种上吧，我早种就能早收吗？真的是这样吗？油菜不比小麦，小麦的抗寒抗冻能力强，油菜不照，油菜不行。所以油菜的适宜播种的时间，直播的时间只有那短短的10天半个月，也就是在国庆节前后。国庆节吗？你是受限的定远的，肥东肥西长丰的，那你就在10月1号到10月15号。你如果是沿江江南的，你可以在10月15号到20号，是吧？当然这个也不一定，要看天气。像去年有一位农民朋友，他去年因为什么原因啊，导致了油菜11月5号播种。以前这个时候播种都太迟了，大家都不敢种，因为怕苗小苗弱，不能安全越冬。但是他去年算是跟老天赌了一把，去年又是暖冬，又没有低温寒潮，没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所以他11月5号种的油菜种成了，然后每亩收300斤，每斤卖3块钱，这样一亩地的产值是900元。好在他当地又有油菜种植补贴，每亩又补贴了150元，您看多好。但是今年到底什么时候种呢？我们正常的时间，正常的时期啊，你江淮之间，你是长，你要跟我说你是哪里的啊？安徽由长江淮河把安徽分成三大片，沿淮淮北、江淮之间、沿江江南，他们育苗和播种的时间都不一样。你大油菜跟小油菜播种的时间不一样，你北方跟南方的播种时间不一样，育苗的时间也不一样。所以大家要说出来，我是播种还是育苗，我是南方还是北方，我是大油菜还是小油菜，您得讲清楚。咱不能这么稀里麻花的，因为有些农民朋友他自己榨油吃，他就种点小油菜，那小油菜现在还早呢，先种大油菜，小油菜要往后推个10天半个月都不急啊。所以大家要说说您是哪里的，你不管现在是播种还好，你南方北方现在播种都太早了，你这指定是冬前形成早花早台，然后来一次低温寒潮，啪就给它冻坏了，好吧？所以我们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啊，最怕的就是你不懂也不问，无知者无畏，想啥时候种啥时候种，想啥时候育苗啥时候育苗啊！所以我们提醒大家要根据农时安排农事啊。
好。

哎呀，就是我有些问题我就不想回答了，我一再说安徽长江淮河把安徽分成三大片，每一个地方你是沿淮淮北还是江淮之间还是沿江江南，它育苗的时间不一样，大家不要认为科学种田就是一加一等于二这么简单，你就不能说说你是哪里吗？你到底定远的还是怀远的？你还是南陵的，你还是宣城的，是不是？所以这样的无效信息我将不予回答，因为没办法，对不对？那问的问题，俺们村的水稻要除草吗？我这个水稻要不要防病啊？我这个水稻要不要追肥呀？谁知道呢？你连生育期都不告诉我，是不是？你要是追拔节孕穗肥是在水稻拔节初期的时候，对吧？你要除草是在水稻拔节之前的时候，是吧？你要防病是在破口之前，尖嘴包大肚包防穗期病害，你不能这么简单的说请问油菜啥时候育苗。我知道你是南方北方的，我知道你是大油菜小油菜吗？就是您问的详细我们给您回复的越准确，一碰到这样的问题我就炸毛，你给他说了一遍两遍他都不能理解你所讲的意思，还是在问啊，现在能种油菜吗？你现在马上有第二个问题是现在可以育苗吗？我们再次说啊，白露已过，如果你是沿淮淮北啊，白露节气我们是建议啊，这个九月中旬，你比如说九月十五号左右皖北就可以育苗了，江淮之间可以在九月二十号，沿江江南可以在九月下旬。那天我回答一个农民的问题，他说油菜育苗什么时候，我说江淮之间在九月中下旬，他说你告诉我是哪一天，我的气的我告诉你哪一天，这个停，就我都告诉你九月中下旬了，你根据情况，这没有非要放在哪一天的，你要看伤情看天气，什么时候能保证一波全苗，你可以在九月十五号，你也可以在九月二十五号，九月中下旬你都不能理解这个意思，那你还听什么节目，你还种什么田呢，是不是？我说九月中下旬育苗，如果你是江淮之间的九月中下旬，我这回答的还不清楚吗？他说你告诉我几月到底是几号，我还告诉你是早上五点还是晚上五点呢，是不是？这问题有这么问的吗？啊，哎呀，真是说不清，有些农民朋友你真跟他说不清，你告诉他九月中下旬开始育苗，你到时候看时间呀，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能保证育播全苗，对不对？要看未来的天气，到底是九月十五号育还是九月二十五号育，这个地方要灵活掌握了，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有降雨，我趁着伤情好，那你想播，我告诉你的九月二十号播种，那天要下大雨嘞，那天要干旱，你又浇不上水，伤情又差嘞，出不了苗嘞，是不是？这不都是看天看地灵活掌握的吗？这个问题都问到这个地步了，你这个田种的也够纠结的，是不是？

好，赵先生说大蒜几月份播种？有一个谚语叫寒露种葱啊，白露种葱，寒露种蒜，你品，你细品好吗？白露种葱，寒露种蒜，啥时候是寒露呀？去查查节气吧。好，我爱我家说，你告诉他9月30号到明年15号。好嘞，这个就是有些农民朋友就没办法，我告诉他9月中下旬育苗，他非逼着我，我看不懂，你告诉我几号。我就讲，我是告诉你是几月几号上午5点还是下午5点。你说这个问题都问到这个地步了，我就不回答了，我就不再回答他了，因为我就知道这个人你给他讲不清楚啊，咱们害怕碰到这样的人。嗯，好嘞。好，就是你看这个穆先生就说了，阜阳地区育苗是多久？如果你是阜阳地区啊，你可以在9月的15号左右，9月的15号到20号这一段时间都可以。其实具体呢，你种早种晚，育苗早晚还是要看天气。如果今年是暖冬的气候趋势，你往后推迟也无妨。但是即使是暖冬，谁能保证今年没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呢？它可能就两三天来一个低温寒潮，那这就两三天，那油菜可能也受不了啊。暖冬它是整个冬季的平均气温，即使是暖冬也不排除会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大家能听明白吗？所以我只能给您说个大致的时间，具体还需要您给老天爷赌一赌，具体还要看您当地的伤情。因为不管是播油菜还是播小麦，你不管是育苗还是播种，我们大致要看天的。如果长期的干旱播下去出不了苗，你也不能这个浇水造伤抗旱播种，那你就要等雨了，等天了。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能保证一波全苗，那就是你播种的最佳的时间。好，刘先生说，你早说呀，我是天长的，啥时候育苗，对不对？你是天长是滁州的，那不就江淮之间吗？就是你就在9月20号左右育苗大油菜好吗？9月20号左右，你要说我9月16号伤情正好，我能不能播，你也可以播好吧，就大致是在20号左右，没有固定具体的时间。科学种田从来不是1+1=2那么简单，科学种田也不是说就至9月20号上午8点啊，早一时不行，晚一时不照啊，没有这么说的，好吧？我只能给你讲个大致的时间，因为你买的油菜它还有长有短，是生育期有长有短呢，是不是？你买的是半冬性的还是春性的呀？是吧？你半冬性的就应该早播呀，你春性的就应该晚播呀。是不是？你要是北方的你就应该早播，你南方的就要晚播，但北方一般都选择的是半冬性的这个油菜品种，抗寒抗冻能力比较强啊。要像春性的有一些适合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那么在沿淮淮北就不适合。好，老叶说，寒露种麦早吗？从这几年的天气情况来说，寒露种麦偏早了。过去对于沿淮淮北的阜阳呀、亳州呀、宿州呀、淮北呀，叫秋分早霜降迟，寒露种麦正当时，这是指过去了，这是指10年前寒露种麦正当时。现在全球气候变暖了，这个你会发现冬天越来越暖了，夏天越来越热了，全球气候变暖了，知道吧？这个全球气候变暖了，就是我们小麦为什么过去说寒露呢？就是过去啊，在十几年前，或者在我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寒露10月8号前后，日平均气温是在15度上下啊，就是14到16度，14、15、16，我说的日平均气温，就当天的最高气温加最低气温除以2，日平均气温在15度左右，是播种半冬性小麦的最佳时间。但是现在要是日平均气温在15度上下，寒露那个时候还是温度高，就是现在，就是从过去的这几年来看，我们都推到了10月的15号到20号，啊，一般呢这个霜降呢是在10月的23号，就是现在整体的时间要往后推个10天半个月了。我们最终还要看连续5天的日平均气温稳定在14到16度，以15度啊，就是在15度上下，连续5天日平均气温在15度上下，这是播种半冬性小麦的最佳时间，能听明白吗？能听明白的扣个一好不好？
我就是怕我说了一圈大家都没听明白，那你不白说了吗？对吧？那你不白说了吗？大家能听明白的扣个一，好不好？好，老叶，寒露重脉早嘞，早嘞，哎，我们最怕冬，要是是个暖冬，你冬前拔节了，坏了，它不抗寒不抗冻了，油菜种早了，早苔早花了，完了，它也不抗寒不抗冻，不能安全越冬了，知道吗？因为它们是越冬的作物，我们要在冬前形成壮苗，形成壮苗才安全越冬的这个风险才小。好嘞，好，这雨后彩虹说水稻已经灌浆大半，稻飞虱已经打两遍没打掉怎么办？老师，哎呀，水稻已经灌浆大半，我就怕你的稻子呀长得又密又稠又高，你托管子你在里面走不动，你无人机打药用水量少打不到下面，这些都会影响防效。哎呀，今年稻飞虱真是很头疼，打两遍打三遍打不掉的比比皆是。今年这个投入的成本高啊，这个买药贵打药累啊，打了两遍都不如意怎么办啊？已经灌浆大半，稻飞虱已经打两遍没打掉，你前期用的啥药？如果稻飞虱是大发生了，你还是要选择什么？就比如说敌敌畏、毒死皮、异丙危、重丁危啊，你要么就西定重安加比亚酮，然后再加敌敌畏，再加异丙危，四元复配，狠劲狠狠的干，加大用水量。啊，用药量用水量都要增加，第一要对准水稻的经基部，第二田间保持浅水层。如果你的灌浆大半了，那有的时候田间苗子又比较密，你打不到下面，你打不到下面，用药量用水量不足，这些都影响防效。你说你用无人机飞，你两米五以下，哎呦，又怕它把稻株给吹歪了，吹得歪歪倒倒，是不是下压的风场会把稻株给吹歪了，你过高，哎呀，这打不到下面，这些都会影响防效。所以现在越是到后期防治稻飞虱的难度就越大啊，所以大家如果是大发生了就选择速效性的吧啊，速杀性的药剂，你可能隔几天再看一看，如果起来了再打啊，这些速杀性击倒快，但是持效期又比较短。好，我是安徽定远的啊，这个抽穗有稻灰丝就不能打毒死皮吗？啥意思啊？你的水稻抽穗扬花的时候啊，就是如果你的水稻正抽穗扬花，那你打毒死皮有机磷类的农药会伤花药伤花器，就是伤花，你伤了这个正抽穗水稻边抽穗边开花呀，你正扬花的时候你不建议打这些有机磷类的农药，还有乳油类的制剂，包括三氟苯嘧啶都明令禁止在扬花期使用，好吗？就抽穗扬花的时候不建议使用啊毒死皮啊以这些敌敌畏有机磷类的农药啊，包括你有人前一段时间打细菌性条斑病的铜制剂也严禁在花期使用啊，就是水稻在扬花的时候我们建议大家尽量避开，就扬花期能不打则不打，如果稻飞虱发生重啊必须打非打不可的时候，您可以在傍晚用药哈，避开它上午到中午传花授粉的这个阶段，否则这些药剂会伤花药伤花器，影响结实率，听明白了吗？啊，您在傍晚用药，您可以选择西定重安比亚酮啊，啊，可以选择三氟苯嘧啶啊、氟定重酰胺呀、氟重胺呀这样的药剂，好不好？嗯。小油菜什么时候能种？小油菜还早呢，小油菜你可以到十月的中下旬啊，因为大油菜的生育期比较长，都两百多天，小油菜才一百多天。是吧，你小油菜种早了早花早苔它也抗不住寒耐不住冻，好吧，小油菜白菜型的小油菜我们建议在后期在十月的中下旬都可以啊。霍秋什么时候育苗？霍秋南还是霍秋北啊？你如果是霍秋，你在九月的二十号左右大油菜啊。好，这个稻花香说杂交水稻正在灌浆，下午打稻飞虱，准备加60克高抗素，可以啊，你加打稻飞虱的时候可以加上这个高抗素啊，高抗素比如说它防早衰促灌浆提升千粒重啊，高抗素还是有它的这个不错的一个效果啊，大家可以比比看啊。好，这个其实你不懂说用敌敌畏半杀熏蒸稻飞虱，田里潮湿会不会影响效果？田里不要有深水，也不要太干，就是你的土是潮的或者是瓜皮水，就这种状态
在中午温度高的时候来去熏蒸，它只有温度高它才有熏蒸的效果。但是我看到了今天，你知道吗，今天安徽的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5度，哎呀这个温度不高啊，啊温度不高它就不利于熏蒸啊。你说是前两天这个温度，中午的温度还火辣辣的，那你就可以哈。就今天我看到了全省的最高气温是27度，最低气温是15度。你知道15度最低15度是啥意思吗？这个到了15度啊，这个杂交中仙稻基本上就要停止生长了，温度过低了，它要连着几天都这样，它可能就是一次寒露风了，知道吗？就是仙稻一般在15度它就停止生长了，仙稻啊，杂交中仙稻在15度就停止生长了。你会发现今年秋风盛爽，这个今年好像这个秋意来的比较早啊，秋意往年这个时候最高气温都35度呢。好，这个田如果你熏蒸的话，你要保证中午的温度比较高啊，这个你能感觉到温度高它才能有蒸腾的作用啊，熏蒸的作用。就是田里的水，第一不要灌深水啊，第二呢也不要太干，就是你的潮土，就是潮土或者是瓜皮水的状态来进行熏蒸。如果你水过深了，水量过大了，你那个撒下去以后它被水稀释了，它这个蒸腾作用上不来，所以保持潮土啊，潮土，但它也要就瓜皮水，田里的土要潮，瓜皮水很浅的水是可以的啊。905怎么样？什么时候育苗？我不知道905是903啊。浙杂903是吗？是不是浙杂903？浙杂903是一个老品种了啊，也是很不错的品种。浙杂903，你是在江淮、沿淮区域，你可以在9月20号啊，9月20号到25号左右育苗都可以啊。好，京东说好多稻飞虱啊，今年的稻飞虱，我的妈呀！哎呀，有的地方都误的了啊，用合肥话讲都误的了，太多了啊。受限发生了。有人说五合大纹小纹也发生了啊，就是我说的是发生了。好，这个寿县庸哥他说我从头到尾四遍火到底，寿县的啊，四遍火到底，火到底应该是西定虫胺比亚酮吗？好，千古留名说这样成本高了，种地还划算吗？不划算，但是你不打怎么办？咱们的水稻就前面防病治虫除草的药都打了，这最后一哆嗦两哆嗦，你难道不哆嗦吗？哆嗦不过去，这冒川倒伏减产多大呀？啊，这个成本这个就高了，是高了呀。嗯，好，农民李说就是不是时间的问题，主要看天气，对，主要是看天气，您说对了。到底这今年冷得早还是冷得暖，寒露风来得早来得迟，今年是暖冬还是冷冬，即使是暖冬有没有阶段性低温寒潮，这些都是我们考量的。所以不管种小麦还是育苗油菜，我们还是要看天气，看温度的变化啊。我刚才说了，你现在的寒露，你看它的日平均气温是在15度吗？如果连续五天日平均气温在15度，就是你播种半冬性小麦的最佳时间，我说的沿淮淮北这个区域啊。轩轩爷爷提醒，打稻飞虱要加大用水量和药量，打早不打迟，选对药剂，爆发期更难防。是的，你前期好像不经意，因为它有隐蔽性和爆发性，前期看着上面都绿油油啊，这个稻穗出的也好看，长势喜人呢。但是往下面一看，哎呀，稻飞虱都一丛一丛的，里面都密密麻麻的。所以大家不仅光看，站在田埂上看，要到田里用个白瓷盆沾点水去拍拍看一看啊。好嘞，是什么？桐城油菜育苗，桐城这个地方啊，它是在南方啊，在安徽的南部，你育苗在九月下旬，好吧？什么叫九月下旬？9月20号到30号这一段时间啊，就是九月的下旬。九月的上旬是从1号到10号，九月的中旬20号。啊，这个10号到20号，九月的下旬是9月20号到30号，就这一段时间，您可早可迟，主要是看天气，看伤情，能不能保证一波全苗，听明白了吗？
水稻在什么时候用变氨烷醇？你可以在破口的时候啊，灌浆的时候都可以用变氨烷醇。但是今年我建议这种情况下，粮价都成这样了啊，变氨烷醇啊、硼肥啊，对水稻有没有好处？有好处啊，但是嗯。我觉得它更重要的是做好防病治虫叶面肥调节剂可能更加重要，好不好啊？就是好钢用在刀刃上，我也不反对你用，你要觉得你用过很好你就用啊，这个破口前用啊，灌浆期用都可以用变氨烷醇啊，它只是调节没有营养，所以你必须要加上叶面肥啊。变氨烷醇呢，庇护呀、云台素呀、二氢不分铁呀啊，什么氨酰酯呀，这些东西任何营养都没有，它就是内源调节啊，内源调节。所以大家加的时候再加上一些叶面肥，什么和悦钾呀、高抗素呀、美洲锌呀，加上以后都可以啊。因为加上这些叶面肥，补充营养，防早衰，促灌浆，提升千粒种啊。就是我们在小麦的一喷三防上叫防病、防虫、防早衰。啊，你这个叶面这个调节剂顺便给它加上，叶面肥很重要，因为我们的现在的所有的作物到了中后期了，根系逐渐的衰亡，吸肥吸水能力下降，我们只有通过补施叶面肥来防早衰促灌浆提升千粒种。你光加个变氨烷醇，你光加个云台素，你光加个庇护，它们没有营养，一点一点营养都没有，你们只有加上叶面肥，它们才能优势互补啊，这个效果更明显啊。好，这个什么，嗯，有的信息我这看不明白的，我就不能回复了啊。好，这个许先生说，稻子现在开始抽穗了，还有收成吗？有没有收成是看后期的天气，咱们不要为没有发生的事情、无法掌控的事情去焦虑，没必要，不值得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想，这孩子以后考什么大学呀？啊，考上大学了找什么工作呀？找了工作能不能找到媳妇啊？那这些问题都不要去考虑。那种田更是这样，哎，种在地，收在天，一切看天意，好不好？我也不知道寒露风啥时候来，寒露风来的这个寒露风的幅度有多大，降温的时间有多长，降温的幅度有多大，一切都不得而知，我们就不考虑，该吃吃，该喝喝啊。这个种在地，收在天，你说现在开始抽穗了还能有收成吗？那要看未来这十天的天气，整体的天气，如果它气温过低，它长得又比较慢，它到了秋分还没有抽齐穗，寒露风又来了，那我们只能认栽啊。假如说这未来这个温度还会升高，寒露风来得迟，九月份来不了，得等到十月份，那我们也不用担心，好不好？就是我活到一定年龄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年轻的时候，我中年的时候，我去焦虑的一些问题不值当的。你焦虑也是那样，你不焦虑他也是那样，你管他呢，对吧？孩子以后能不能考上好名牌大学，能不能找到工作，能不能找到媳妇，那这一切顺其自然吧，只要他努力了。只要他努力了，只要你尽心了，好不好啊？就是能不能有收成，那是看后期寒露风来的早与迟，寒露风来的早与迟，降温的幅度有多大啊，降温的时间有多长，得益于以上这些因素，你不能决定，我也不能决定，这都是老天的事儿啊。种在地，收在天，一切听天意啊。好，赌神说一丙微这个什么西定比牙酮能加100克滴滴畏吗？稻子已经黄尖了啊，能加100克滴滴畏吗？嗯，可以加，可以加啊，你可以喷。轩轩爷爷说滴滴畏对水打效果可以，你看速效快，这是对。这个轩轩爷爷讲的对，今年有多位于宗卫老师，他在水稻破口的时候发现稻肥失，他用的是什么？他用的是三氟苯嘧啶，然后加滴滴畏，加异丙畏。他说第二天虫子尸体都这个田里面都飘上来了啊！你可以用滴滴畏喷啊，可以的啊。好，什么老豆说今天吃了什么？今年吃了谁的亏啊？水稻种晚了。前期预测今年秋老虎特持续时间长，那只是预测，安徽省气象台也经常预测的，谁能管住老天呢？老天说第一，谁敢说第二呢？是不是？咱不能说哎呦我听了你的话我吃亏了，那个也洗勤也洗懒，也洗早也洗晚，你咋不说如果今年出现了高温了，有秋老虎了，然后你听了专家的话又听对了，你感谢他吗？你给他一颗烟还是给他一杯水还是送他一瓶酒啊？对吧？
都看天种田不就这样吗？预测只是预测呀。啊，你听了哪位专家的了？咱是不是拿出来把它找出来来游逗他呀，是吧？这不合理的呀。那有的时候天不随人愿，那怎么办呢？那安徽省气象台还预报不准呢，你还指望人家是个半仙呢？掐指一算能给你算出今年是啥年啥天呢，对吧？养马年还好种田呢，你觉得今年可好种田啊？虽然没有高温，但是也遇到了一些麻烦呢。低温阴雨寡照，积温不够，是不是？这个不能出了问题就怪别人，对吧？就像家里的孩子一样，一说他学习考得不好，他就说因为这因为那因为那，找借口找理由，对吧？这个都是老天的事儿，你去找老天爷吧，好吧？你去找他评评理，他凭什么这今年的天气是这样呢？他凭什么来那么多台风啊？他凭什么阴雨寡照呀？他凭什么寒露风来得早呀？你去找他评个理呀、啊，是吧？那不能这样讲这样的话伤人心啊。当时所以我们每一句话，我们以后的嘉宾老师都说了，每一句话之后都要加四个字，仅供参考。这四个字你要对自己，你听嘉宾的，你要听他的，信他的，你就按他的说的去做。人后面都要加仅供参考，以免出了问题你怪这个怪那个，是吧？那你就啥都别听，也别看直播，自己随着天意，想种就种，不想种就不种，想投入就投入，不想打药也不要打药，是不是？别出了问题怪天怪地怪别人，从来不怨自己，是不是？看天种田，农民就是这么难，就是这么身不由己，就是这么无法左右，是吧？天气我们无法决定，市场我们也无法左右，好不好？希望大家保持一颗平和的心态，当出了问题了不要怨天尤人，谁都不是用心想让你啊非要成这个样子了，谁也不知道今年没有秋老虎，谁也不知道今年秋风来得这么早，是不是？好嘞，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

0: 小麦品种怎么选？
1: 向您推荐永丰201。永丰201分叶好，成穗率高。
0: 永丰201籽粒大，容重高。
1: 永丰201株高适中，抗倒强，抗寒抗旱，有产量。
0: 永丰201矮杆抗倒，广式抗逆，
1: 不种不知道，一种忘不掉。
0: 中原麦冠军永丰201，欢迎关注永丰201品种在线。
1: 好，当前已经到了九月的中旬，农民朋友也开始关注小麦品种的选择。在今年的这种大环境之下，我们提醒大家稳定老品种，试种新品种。你可以对新品种有所了解，先进行小面积的试种，好不好？我们今天向大家推荐的是来自博大种业的一个半冬性小麦品种，叫永丰201，永远的永，丰收的丰。永丰201这个品种有什么特点呢？我们有请出苑高飞老师来给大家做介绍。苑老师您好。
2: 喂，张老师你好。
1: 哎，永丰201作为半冬性白皮小麦，它的整个的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生育期呀、株高呀、适宜种植的区域呀，有什么样特点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行，张老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今年如何选择小麦品种啊，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原麦冠军永丰201，希望给大家带来帮助啊。
1: 好，
2: 第一，一定选择这个国审的品种啊，大品牌的，没有审定的品种呢，不适合的区域，我们是坚决不能种植的。我们永丰201啊，是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杂交小麦研究所2024年最新国审的。这个品种是三系杂交，抗性特别好啊，产量也特别高。永丰201国审大品牌，连续3年综合评比啊第一名，在黄海 B 组啊。第二就是一定要选择一个稳产性、丰产性好的品种，就是意思啊，大灾之年抗性好啊，相对的比其他品种要抗病性要强啊。丰收之年啊，就是雨水比较协调的年份啊，产量会更高。啊，就是我说的，就是稳产性好、丰产性高的品种啊。首先看它的三要素，永丰201的亩穗数是40万穗，穗粒数是36.7到47.6，永丰201千粒重高达48克，有懂的朋友大家都懂。永丰201是一个三要素特别协调啊，稳产性和丰产性都特别好的一个品种，大家放心试种。种植过的朋友对永丰201的评价都是特别好啊，种植过的这个永丰201品种都知道啊。就是近几年啊，极端天气特别多，比如说2024年种下地的小麦品种啊，多地是冬旱连春旱，包括这个2024年是黄花叶病毒病大爆发的一年，3月份啊又出现了倒春寒，所以说我们选择品种一定要选择相对抗性好的品种。2025年播种啊，像今年啊，2025年播种的时候雨水又特别多，后期出现了倒伏、荆棘伏啊等多种病害。它不是先倒伏，它不是这个品种先出现了荆棘伏，它后期才会大面积倒伏。如果它的茎秆如果没有任何病害，它的倒伏率，介绍一下这个永丰201这个品种啊，种植过的都知道，2024年，永丰201高抗黄花叶病毒病啊。永丰201的根系啊，它特别的发达，成穗率特别高，分界强，而且茎秆非常的粗壮，根系好，管壁厚啊，所以它抗旱能力强，为后期丰产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好的，张老师，我先介绍一下，介绍到这，等一会儿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永丰201的总体特点嘛。
1: 其实一开始你就要亮明观点，永丰201

0: 和那么多的半冬性白皮小麦相比，它的主要的特点应该突出在哪几方面？我不要太多，我就要几句话。比如说它高抗黄花叶病毒病，比如说哎，它的抗寒抗冻能力，你要说出能让我们心服口服的几个数据呀。
1: 嗯，永旺林2024年啊，像阜阳、临泉、太和、蒙城多地都是黄花叶病毒病大高不个爆发，然后我走访了有100多个地块，基本上跟永旺林连边的都出现了干尖黄叶，永旺林没有干尖黄叶啊，所以说它是个高抗黄花叶病毒病。去年好多地方县级经销商布点呢，对这个品种都非常认可。它这个首先这一点，高抗黄花叶病毒病净基辅是比较好的。
0: 还有它的株高呀，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专题，我们应该先一开始就要亮明观点，这样大家才能注意到你的品种，你不能把一些特点放到后面，放到后面啊。
1: 是的，张老师。
0: 就是生育期多长啊？
1: 我再给这个永旺林做一下总结啊。
0: 好。
1: 永旺林是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杂交小麦研究所经历了十几年打造的一个重大科研成果。2024年通过国审三系杂交。它的三系哪三系呢？周麦22、正麦9023和新农979，杂交选育。
0: 哪三个品种？
1: 周麦22、正麦9023和新农979，三系杂交啊，选育的啊。株高是75.5，是黄金高度啊。亩穗数是40万穗，穗粒数是36.7到47.6啊。我们的千粒种高达48克，三要素的平均值超41以上啊。这个品种啊，这个适合的区域种植啊，不适合的区域一定不要去种植。我们适合的区域是黄淮东麦区南片，河南信阳除外啊，江苏淮河及苏北地区，安徽沿淮两岸，淮河以北啊。而且永芳林这个品种啊，就是一定要注意哪些事项。永芳林种植啊，要特别喜欢这个高水肥地块，重点要防治这个白粉病和赤霉病。张老师经常在直播间里讲，那个小麦没有绝对的抗赤霉病，包括它的水牛数据都没有抗赤霉病这一说啊。
0: 你要重点防好赤霉病和白粉病是吗？
1: 对对。
0: 好，这是永丰2001，各位。听到现在，您对永丰2001是不是有一个全面客观的了解呢？永丰2001今年您可以试种一下。
2: 小麦品种怎么选？
0: 向您推荐永丰2001。永丰2001分叶好，成穗率高。
2: 永丰2001籽粒大，容重高。
0: 永丰2001株高适中，抗倒强，抗寒抗旱，有产量。
2: 永丰2001矮杆抗倒，广式抗逆，
0: 不种不知道，一种忘不掉。
2: 中原麦冠军永丰2001，欢迎关注永丰2001品种在线。
0: 啊，说永丰2001分叶好，成穗率高，这是不是要求我们在播种的时候不要盲目的增加播量呢？
1: 是的，正常我们10月20号左右播种啊，永丰2001播种量27、28斤到30斤就可以。如果在10月底或者10月初，我们播种量适当要加大一点，播到33斤到35斤左右吧。
0: 好的。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如果您今年，我想听听今年小麦品种您准备怎么选。我的建议，稳定老品种，试种新品种，因为选品种要看3年，种地才能更安全。永丰2001是2024年经过国家审定的，适合黄淮海南片吗？是这样，这样说，这个适宜种植区域可以吗？适合种植区域是在黄淮海南片都可以吗？
1: 对，黄淮南片。
0: 咱们安徽的皖北啊，这个淮河两岸啊，这个沿淮以北，还有这个江苏的苏北，都可以种植永丰2001。刚才说分叶好，成穗率高，还有籽粒大，容重高，所以跟我们说一说它的商品性能怎么样呢？
1: 永丰2001这个品种啊，它审定的数据是角质粮优质麦，就是好麦粮，就是纯角质的审定数据。这个适合水田种植。你想想，永丰2001本身它就有正麦和新农的这个基因在里面啊，它相对来说比白麦更抗穗发芽。我刚看直播间有一个问我是不适合这个稻麦轮作啊。

0: 果大家对永丰二零一，如果您种过，或者说您想了解这个品种，也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直播间的热线呢已经开通0551-6345-8008，有了吗？好，我们来听一听啊，来自郭阳的啊，这个侯总他推荐这在推广永丰二零一的过程当中他的几点感受。
1: 因为从我们对这个品种从2023年就没审证之前我们就开始关注了，真正的大面的示范的是从2024年就是开始通上市场，然后2025年2026年就是从几年我们是大面积的这个推向了市场。这个品种最大特点上呢，就是前期的抗旱性非常好，因为今年的前期的涝灾，2025年的秋季的这个引援的涝灾导致了我们的勃起都延迟到10月底甚至11、12月的上旬。我们这边大部分播种的时间呢都在了11月20号左右，就按照11月20号播种的呢，我们播种量当时呢是在35斤的这个左右，而且今年的亩产量大部分也就在600多公斤到700公斤，对，600多公斤，对，这是我们的大田面积。如果在我们的这个实地的这个试验田面积，那这产量会更高的，因为那几年的你勃起的这个普遍的种类都非常晚。
0: 好，我们来接听一路来自宿州的林先生，您好。您好，宿州的林先生吗？
2: 啊，是的，是的。
0: 啊，你是在宿州啊？你对永丰二零一这个品种了解吗？种过吗？
2: 我种过了2年，但是今年还种那个永丰二零一啊。
0: 这个品种究竟表现怎么样啊？
2: 今年收成还可以吧？
0: 啊，它有什么特点呢？
2: 因为今年，我种了不就算400亩。
0: 嗯。
2: 我觉得种这个玉米、这个小麦这个永丰二零一还可以吧。
0: 你比如说，你种了2年，你喜欢什么呢？要今年还继续种呢？你和其他卖东西啊？
2: 它的抗能力强。
0: 抗什么能力强？
2: 就是抗冻。
0: 啊。
2: 抗旱。
0: 抗冻。抗旱啊、
2: 嗯，对，这个抗早除，
0: 嗯，
2: 啊，它这个性能整体来还是可以的。那
0: 产量能在多少呢？
2: 产量我今年合到1200多。
0: 啊，1200多斤啊。
2: 对对。
0: 1200公斤。嗯，你这旁边有人说话太不靠谱啊！这是我们。
2: 我是1200多斤，不是公斤。
0: 啊、是。能不能你自己说呀，别人就别插话了是吧？那你把电话交给那两个人说好吗？到底是你种的还是他们种的呀？你这个电话打到到底比别人在，
2: 我跟你说
0: 啊，
2: 你不要这么厉害，你要这么厉害我这电话都不接了，我就挂掉了。
0: 你这旁边有人是在干嘛的呢？就你跟说，
2: 我老婆和我儿子。
0: 那你在那胡说八道什么呢？你这个既然接这个电话你就好好的说，你这旁边还有人打乱，还有人捣乱，你说你在这、
2: 啊、
0: 还是这是1200公斤，你这不是胡扯吗？你说
2: 这是，
0: 就是这样的电话，就是不还不如不接呢，是不是？这说话都不靠谱。他刚才这家里可能有小孩在捣乱，是不是哈？我们希望大家呢要种下永丰二零一，表现就看看它的表现啊。好嘞，效果好不好？种种才知道。稳定老品种，试种新品种啊。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永丰二零一专题。
1: 因为从我们
0: 再来听一听侯先生，郭阳的侯先生的分享。
1: 我们这个品种有什么特点呢？首先，这个品种呢，冬季的抗旱性非常好，就是叶子这个浓稠、茎干粗壮。就像这个老百姓讲的呢，就是叫其他品种，他们冬季一到过了年一开春发现八戒的时候，他其他品种黄，我们这个品种冬季就要看的就像韭菜一样。是叶子浓稠浓稠的，而且呢，通过我们这2年的在市场的大面积的调查跟踪回访，这个品种在黄花叶地区，尤其是在黄花叶地区、高发地区，它几乎达到这个免疫的这种症状，这是第二点。然后第三点呢，它后期的根系活力非常强，所以在这个品种呢，它是后期的耐高温能力。就是根系活力强，耐高温能力非常强，而且呢，它这个高抗倒伏，这是我们市里大家是认可的一个品种，在我们当地这个，但是在栽培中，这个品种。

0: 他对这个后期的这个一个是齿霉病，包括白霉病、齿霉病，这个后期的我们得需要防范。他的这个分析能力非常强，而且还呢，他这个前期你看呢，他的幼苗是半铺子，叶色是短宽，叶色是浓绿，分析性较强。他不是一般强，他是分析性较强，分析成分的高，这个株高是非常非常适中的这个带，而且呢，它的株型是非常紧凑，这个后期的这个根茎活力好，这灌浆速度非常快，这个带它的籽粒非硬质性的，这个就是容重高，非常压秤，就是咱老百姓讲的非常压秤这个。
1: 嗯，容重高很压秤是吗？啊，叶老师，好，
2: 是的，容重高。它的前一种这个高达48克，它的容重达到800多啊，
1: 嗯，
2: 是一个角质量。
1: 角质量啊，好嘞。刚才这个生育期比烟农19相差多少呀？
2: 我们的生育期是222天，这个永发林叶啊，这个品种啊，落黄快，熟相好，它灌浆特别快，就是为后期极端天气，都不太影响它的灌浆，啊。
1: 好的，这个小庄爆米花，他问永丰201小麦全生育期是多少天？
2: 222天啊。
1: 嗯，222天啊。好，我们再次提醒，永丰201呢是2024年经过国家审定的品种，适合黄淮海南片种植，在安徽的皖北啊，这个淮河两岸或者沿淮以北都可以种植，还有江苏的苏北都可以选择永丰201，这是一个半冬性白皮小麦品种，生育期是222天，是吗？
2: 对。
1: 嗯，222天，株高呢是在75.5公分，它的产量三要素，有效穗母穗数在40万啊，穗粒数36.7啊，然后千粒重是48克，千粒重还是比较高的，是吧？
2: 对，千粒重非常高啊。
1: 嗯。好的，两种良法相配套，做好对路田管才重要啊！就是每一个品种都不是十全十美的，我们希望大家要合理的、科学的来进行种植，做到适期播种、适量播种啊，保证一播全苗。好，寿县的这位听众您好，来自寿县的朋友您好，
3: 哎，你好，你好，
1: 好，来自啊寿县的这位听众，您是张女士是吗？嗯，
3: 啊，是的。
1: 好，您对永丰201有了解吗？
3: 我没种之前听人家说过，我就后来他们家表现好，我自己就种了有500多亩
1: 呀。种了500多亩，在寿县吗？
3: 对。
1: 哦，这个寿县，那你是旱茶还是稻茶呀？
3: 旱田。
1: 旱田啊，种的情况怎么样呢？
3: 这个品种表现挺好的，他那个周边那边都倒了，我那个没倒，然后产量还可以。
1: 那、就是别人倒，我种的永丰201没倒。
3: 对，然后它那个秸秆硬，粗壮，然后我那个株高估计也就70多吧，可有75左右。
1: 啊，秸秆硬、粗壮，株高也就是就是不高，秸秆又硬，所以抗倒伏能力强是吗？
3: 对，它那个就是那个叫穗头的大。
1: 嗯、穗头。
3: 穗头，对，穗头大，它那个就是每个叶片的那个厚，比那普通的每叶片的厚。
1: 嗯。
3: 嗯。
1: 好，
3: 然后穗头是那种纺锤型的吧，大穗型。
1: 嗯
3: 嗯，
1: 就整体来说种植和其他的半冬性小麦相比，你是觉得抗性好，就产量也还可以是吗？
3: 对，我那一亩地应该能平均，拿平均的话，因为有的那个地块好一点，有的稍微就是不是每种的问题，是我那个地不大，有的不大好，然后拿平均的话得收到1200多斤的。
1: 嗯，你觉得比较稳是吗？
3: 对对对。
1: 嗯，你觉得种植的时候好管理吗？有什么这个特别这个在管理上有什么特别要求吗？
3: 嗯，管理我就正常打药，也没那个啥，它那个抗病性还抗那个什么黄花叶那个颈伏病，我觉得还可以。那个抗病性还行。
1: 抗黄花。
3: 就正常常规的管理，没有说特殊怎么样，我就常规管理。
1: 嗯，抗黄花叶也抗荆棘伏病，是这意思吗？
3: 对对对。
1: 嗯。好，那你这个种了500亩田，你多少亩选择种植永丰201呀？
3: 我一共报了1000多亩，我种了有小一半。
1: 啊，小一半都种这个品种。
3: 对对对、
1: 啊、看好的就是它的综合抗性和产量还可以。
3: 对，因为我认识的朋友有种的，他种过，我去看过，我感觉还可以，我就大面积种了。
1: 嗯，好的，那今年秋种您还是准备选这个品种吗？
3: 对对对，还种这个，因为你自己种过了你肯定放心呀、啊。
1: 您是在寿县还是北方到寿县去包地种田的？
3: 我是淮北那边的，往寿县那边来。
1: 哦，我听了您的口音好像是北方。你到了寿县那边的租金是多少呀？
3: 那边的话不等，看你什么地块，反正我这边大概是不到600。
1: 啊、哦，租金不到600。
3: 对对。
1: 嗯，好，那您到那边种植，你们就是北方的人到寿县种植就不会种水稻，然后都种的是旱粮是吗？
3: 对，因为我们这边都是旱田，水稻不大没有经验管理，我们种的都是旱地的作物。
1: 为什么到那边去种呢？因为那边地租低啊。
3: 那没有什么好干的，又种地的不就去那边种了吗？
1: 啊、哦，好嘞，那就是选好小麦品种也很关键，是吗？
3: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3: 要不然你记得白忙活啊。
1: 哦，白忙活，你这个稻哦，他没种过水稻，他当地就是旱旱轮作，然后一茬玉米，一茬小麦，是吧？
3: 对对对，是的。
1: 好，今年秋种您继续选择永丰201是吗？
3: 对，我还会有可能面积还得再扩大，继续种。
1: 哎、
3: 嗯，
1: 您每亩播种一般播多少斤啊？每亩
3: 的话，你我这边每亩的大概是。因为他这地块那个啥，我播了大概是40多，
1: 嗯啊，40多斤呢，是吧？好嘞，
3: 对，
1: 好，谢谢您啊，这是来自淮北到寿县承包土地的张女士。好，岳老师，好，岳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永丰201可以种稻茶吗？
2: 可以种稻茶，我刚刚不给大家讲了吗？这个品种，是正麦9023和西能919和正麦223系杂交的。最早的时候在我们水田那像盱眙啊，像那个我们的寿县啊或者淮南没有这个红麦的时候，我们种的不都是正麦9023和燕能19和西能979吗？所以说这个永丰201自身本身就有红麦的基因在里面，所以说它抗碎发芽好，抗性比较强，比白麦相对来说抗性比较好啊，适合这个稻田和这个麦田轮作啊。
1: 嗯，好的，大家可以试上一试，比上一比啊。好，永丰201，希望这个岳老师再给我们归纳总结一下这个品种的特点。我们再次重申，永丰201是一个半冬性白皮小麦，适合沿淮淮北区域，苏北适合黄淮海南片，也就是安徽的北部，这个亳州、宿州。阜阳、淮北这些地方，包括沿淮的一些区域，都可以种植永丰201。那具体这个品种有什么特点呢？我们请岳高飞老师再给大家归纳总结一下吧。好，岳老师您请。
2: 啊，这个永丰201是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杂交小麦研究所选育的啊，它是三系杂交，正麦22、正麦9023和西能979三系杂交啊，大家记着。株高是75.5，我们的亩穗数是40万穗，穗粒数是46.7到47.6啊，我们千粒中48克高达，我们的三要素平均值非常高啊，超过41以上。这个品种啊，高抗黄叶病毒病，净基腐，嗯，后期的落黄快，熟相好啊。我们适合播种的区域，种植的区域是黄淮海东麦区南片啊，河南除信阳市以外。江苏淮河及苏北地区，安徽沿淮两岸及淮河以北啊。永丰201这个审定是纯角质琥珀色啊，这个分界力强，成穗率高，正常我们的根系好，管壁厚啊，永丰201正常的管壁都可以达到0.8毫米啊，根系特别发达，正常的它没有什么无效分界，审定的就是角质良好麦良，适合这个水田种植啊。本身它就有正麦9023和西能979的基因在里面，相对来说比白麦的抗碎发芽更好啊，包括抗赤霉病能力要比相对的白麦啊粉质的要好得多啊。永丰201种植要注意哪些事项啊？种植特别是喜欢高水肥地块啊，重点一定要防好这个赤霉病和这个白粉病啊。好的，张老师，我就先介绍这么多。
1: 嗯，好的，有听众问永丰201可以留种吗？
2: 三系杂交也可以留种，但是不建议自留种。自留种大家都知道，这个品种退化啊，基因退化， 抗性没有那么强，分解没有那么好，而且产量会降低15%-25%左右啊。
1: 嗯，好的，不建议是吗？
2: 对，不建议自留种啊。嗯，
1: 好，有人说到哪能买到？就是如果你是永丰二零一适宜种植的区域之内，各地都有经销商代理商是吗？
2: 对，各地都有经销商和代理商。如果想咨询永丰二零一这个品种啊，怎么种植管理高产呢？也可以拨打我的电话啊。
1: 好，那请导播把岳老师的电话打上去啊。好，这个耐水字怎么样？哎呀，旱地作物，它都怎么说呢？旱地作物它只能说是相对的耐字，抗自害的能力，是不是岳老师？
2: 是的，这个耐水。这个就没法去解释，
1: 真的是。
2: 你像相对来说，小麦在我们在包括在那个连云港赣榆那边，他们也都是水田，它有时候水放不出去。像小麦这个作物在水里面栖，你想它能好吗？它不会好的，只能说及时的把水排出去。像小麦品种相对来说要比其他的小麦品种，看它的根系包括管壁，相对来说要比其他的白麦要。相对的要耐水一点啊，
1: 只能说相对的抗旱耐涝啊。你要是低洼地，这个水又排不出去，那谁的小麦都不愿意种在你家地里啊。只能是相对的耐，就是小麦是耐旱怕涝的旱地作物，它又不是水稻。你要是长期的有积水又排不掉，那你说你100个公司的小麦也不希望你种在这里，对不对？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是相对的啊，它不是水稻，它是旱地作物，它只能相对的抗旱耐涝，行不行？到底达不达你的标准，你都试种一下啊。但是没有一个小麦品种都希望，说你就种在低洼地吧，哎，我就不耐，我就是不怕自涝，没有一个小麦公司会这样说的，是不是啊？好嘞。好，这个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已经留下了岳老师的联系方式啊，大家可以记一下啊，13865578252，13865578252啊。好，这个就是小庄爆米花，您是哪里？我们试种的区域要在延淮淮北区域啊。或者就刚才说淮河两岸沿淮以北啊，淮河以北沿淮两岸淮河以北这些区域再进行试种，我们南方的啊，淮河以南的就不建议试种了啊。这个好，这里是永丰201专题，永丰201您种过吗？
4: 怎么选？
1: 向您推荐永丰201。永丰201分叶好，成穗率高。
4: 永丰201籽粒大，容重高。
1: 永丰201株高适中，抗倒强，抗寒抗旱，有产量。
4: 永丰201矮杆抗倒，广式抗逆。
1: 不种不知道，一种忘不掉。
4: 中原麦冠军永丰201，欢迎关注永丰201品种在线。
1: 有自学家庭农场想问永丰201亩播量是多少呢？这个亩播量它真的没有固定的播种量，它是根据你整地的质量、伤情的好坏、播期的早晚、种子的芽率这四个方面来决定播种量。如果我们在试期内播种，伤情好一播全苗，那应该是播多少斤？前提条件是在适宜的播种期内，比如说我是在10月20号播种，我伤情又好，能够一播全苗，一定要有前提条件。在这种情况下，该播多少呢，袁老师？
2: 这个作为咱做农业的，这个播种大家应该都清楚，种地的都知道。这个主要种地，特别是种那个旱田小麦，一定要地，对于整地来说，一定要深透净实平，是不是？根据你的伤情，就跟张老师刚刚讲的一样，如果说你有灌溉的条件，你播种之后直接可以灌溉，是不是？你可以播到27-28斤都可以，一出全苗。如果正常的话，没有这种灌溉的条件的话，我们正常的，我就说一个笼统的啊，正常的我们10月中旬，10月15号到25号之间，我们永丰的播种量只需要求30斤左右。如果是在11月初，永丰的播种量35斤，它的分叶好啊，成穗率高。有的这个种植户可能误解，是不是我播的多了，我的产量就高了，我的成穗率就高了？小麦真正的拿产量是靠它的分叶去提升产量的，不是靠亩播量去提升产量。 啊，还有一个咱的这个水田播种期比较晚到田，对不对？它的播种期相对来说，比如说。

0: 十一月的上旬，它相对的就要加大播种量，比如说播到40斤、45斤，是不是？这个没有绝对的啊。
1: 嗯，好，我们一定要按照根据整地的质量、伤情的好坏、播期的早晚、种子的芽率来确定啊。有一个农民朋友说了，他这一块地他可能播35斤，他另外一块地必须播45斤，那就是这个一个是土质不一样啊，茶口不一样，它的播种量就不一样。我们的倒茶麦。
0: 一般呢都是播种量比旱茶麦要多啊，好嘞。永丰2001小麦种子的价格是多少呀？大致的一个种子价位是多少公斤包装的？
2: 我们正常的有30斤的，还有25斤的，也有50斤的，包装不一样，每个区域可能都不一样。可能稻田呢，他们适合买到50斤的种子，像我们旱田，他们做25斤的。
0: 正常的销售都是3块6到4块之间嘛，啊，零售啊。
1: 好，3块6到4块之间一斤是吧？嗯，
0: 对对。
1: 好，有听众问江苏淮安可以种植吗？
0: 淮安不建议种植，区域好像不在淮安。
1: 嗯，好，大家一定要记住你的区域是不是在淮河两岸，沿这个淮河两岸，就是沿淮两岸，这个淮河以北。我们说的安徽，你比如说。 阜阳地区、亳州地区、宿州地区、淮北地区啊，你比如说亳州，它下咸下峡这个利辛、涡阳、蒙城，对吧？你阜阳的颍上呀，这个临泉呀，阜南呀，这些都可以种啊。我刚才说的亳州、宿州、阜阳、淮北，包括沿淮的像蚌埠、像怀远、像六安的北部啊、像固镇，这个沿淮两岸都可以种，是不是？嗯，
0: 对。
1: 对，张老师，我可能打断一下，他就是像在淮安，他有一半的面积可以种植，你像鉴湖，他们就不可以种植，阜宁它有一半的区域可以种植啊，哦，这样子的，像滨海、响水啊、灌南，包括灌云、沭阳、宿迁都可以种植啊，阜阳，就是你是指在江苏的苏北啊，苏北区域可以种是吧？
0: 苏北可以去，嗯，种植，对。
1: 好，他问的是永丰2001和西农979哪一个早收？
0: 99相对来说早熟啊，早熟啊，
1: 就99早熟一些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嗯，这个安徽省淮南市寿县倒茶是多少？刚才那一位这个张女士她是淮北人，她到寿县是承包土地，她种的是旱茶的永丰2001，啊，她种的是旱茶的永丰2001。
0: 对。
1: 那这倒茶它是说，倒茶多少呢？你倒茶，咱也不知道您播期早晚，如果您播的过晚。 对吧？你这个整地质量差，因为倒茶，那里面如果有秸秆的话，这个，哎呀，那有的时候这个收获的时候都把地里压得一塌糊涂，您那情况就不好说了。它不像旱茶，有的时候好整地，是不是？
0: 是的。
1: 嗯，
0: 像那个稻田的话，像在寿县稻田的话，它一般的播期都是要在11月初，11月初的播种量一般在50斤左右啊。
1: 嗯。
0: 嗯，好，这个有春天的阳光问宿迁市泗阳可以种吗？泗阳可以，宿迁泗阳可以。嗯，
1: 泗阳可以种永丰2001。完全在沈宁区域内啊。啊，永丰2001第一呢，它的生育期是222天，株高是75.5公分。它的这个穗粒数能达到40，这个千粒数能达到48克，对不对？亩穗数能达到40万。
0: 这个穗粒数36.7粒啊，这个是它的产量3要素。那它也是一个中大穗型的品种是吗？
1: 对，中大穗，特别稳产的一个品种，而且高产的品种。对，水肥管理得当的话，它这个高产潜力非常大。嗯，我们的沈阳产量是704.64啊。嗯，704.64啊。当然，这个半冬性白麦，咱们要重点防好赤霉病啊和这个白粉病。 是吧？
3: 对。好，那有一位
1: 种植大户是阜阳的啊，王先生，他对永丰2001种过以后的评价是怎么样的呢？
3: 哎，你好，你好。阜阳
1: 的种植户，您在阜阳种植了多大面积的小麦呀？
3: 我种了200多亩。
1: 这个这几年你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永丰2001的？种几年了呀？
3: 种两年了，表现都非常好。
1: 好在哪些地方呢？
3: 前年个咱那边干旱吧，干旱我种的是永丰2001，别的都旱的都差不多都绝收，都是永丰2001，表现还是可以的，哎，那收割机给我收的，讲的在这永丰2001地都稳不动，啊，对。

0: 就说明这买抽这个这确实这个买产量好，去前两个表现就好，这今年就是去年嘛，去年开始种，今年收啊，今年我又单独的找了一块地去观察，就是测量这个品种嘛，今年我单找了一块 M0 的一块地，单门就是重点就是看看这个201到底能达多少，今年加上确实也争气。我二亩多地，我那一三轮车，一大三轮车能装3000多斤。我那一二亩多地打了满满一大三轮车。今年可能啊，今年二亩多地我那观察的那个周边都倒了，就我那没倒。今年俺那边受灾也严重，倒伏的都多，我那二亩多地一点都没倒。
1: 您是说干旱表现了永丰201的耐旱性能还是不错的，是吗？
0: 对对对，还可以的。今年这个倒伏的多，我这201一点都没倒，它抗倒还是可以的。
1: 在产量上你也比较满意啊？
0: 产量也满意。我不讲，我单种二亩地，单收这个二亩多地，就是单独看它的产量的。我这二亩多地打了3000多斤，就M0的单独看的。我那一三轮车能拉3000多斤，打满一打三轮车。
1: 您当时选这个品种，您看中的是它是啥特点？
0: 我看中，你看是他这个买，咋讲呢？北京农科院的，还有一个叫中原买冠军，这个还有一个他这个千里种也高，猪高呢？猪高他当时给我宣传的好像就70多，抗倒性好，就是卖不能倒呀，卖一倒就产量也降低，他的综合素质都可以，所以就选择想试试种种看看。结果一看这两年确实种的表现都好，产量也好，它籽粒也漂亮，籽粒还压秤，这收粮食的看着都夸都喜欢。
1: 好，他说第一收割机收的时候说嗡不动，北方说嗡不动就太密了，推不动。收粮食的人呢又觉得他这个容重高啊，这个也比较喜欢收，就是好，就是能种出来能卖得出去啊，这个有产量。有收成，这可能是农民朋友喜欢的这个小麦品种，您可以试一试永丰201啊。这个一切虽然说抗病性怎么样，半冬性白皮小麦你都要重点防好，赤霉病、白粉病、纨绔病，好吗？就是半冬性白麦和春性红皮小麦相比这个红皮小麦抗耐赤霉病、抗耐碎发芽的能力比半冬性白麦强，但半冬性白麦它的产量就比红麦高，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各有优点和缺点，好不好？所以只要是白麦，只要是半冬性白麦，您重点要防好病害，赤霉病、纨绔病啊，这个白粉病，您都要重点防好，好不好？啊，这个好，还有一位听众的问题是。请问这个永丰201在寿县有没有经销商？
2: 寿县有经销商。
1: 有经销商是吧？
2: 对。
1: 就是除了旱茶稻茶也可以种永丰201是吗？
2: 对，可以的。
1: 也可以啊，要适当的增加播种量吗？
2: 对，一定要在我们的这个区域内稻田的话适当的加大播种量。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定要在我们适合审定国审的这个区域内去种植啊。
1: 对，我们来听听这位听众的分享。他说在小麦全生育期不干旱的情况下，无论你是哪个省，高岗地种的麦肯定优于低洼地的。所以你要问这个小麦抗旱能力怎么样，那就是看一看它的根系发达不发达。没有人说耐涝能力，哪个小麦都不耐涝，因为小麦是旱地作物，是吧，岳老师？
2: 是的，
1: 这位听众说的很好，他说无论你是哪个省份，只要种小麦，高岗地种的麦肯定好于低洼地种的麦，因为你低洼地它地势低洼，它水排不出去，它根系一直受这个水渍的影响，那根不好，那叶子能长好，苗能长好吗？所以你低洼地这个我们都建议不适合种小麦，好吗？如果您种小麦，您可以选择抗旱的、耐涝的，只能说它耐，但是呢不能长期的在低洼地种植，不能长期的有明水暗渍啊。好嘞，好，江苏的蒋总您好。好，欢迎您打来热线，江苏的蒋总。我们今天在介绍永丰201，据了解永丰201在江苏的苏北地区可以种植，请问您对这个品种代理有几年了呀？
0: 去年。
1: 啊，去年。那去年然后你肯定做了试验示范呢，永丰201在你们当地的表现怎么样啊？
0: 去年还可以，去年个反正这个体质不怎么好，但它这个长子综合表现比较好。
1: 综合表现比较好是吗？
0: 嗯，对对对对。
1: 啊，综合表现主要是哪几个特点呢？
0: 一个是抗病，还有抗倒。
1: 抗病抗倒。
0: 对，
1: 嗯，
0: 他抗倒能力比较好。
1: 哦，抗倒能力，因为他猪羔本身就75公分左右，75.5公分，对吧？
0: 嗯，
1: 茎秆也粗壮，抗倒能力啊。
0: 对，这个我们这边，沈阳地区说海洋是湿度比较大，它总体的抗病表现在北美当中比较来说还是比较好的。
1: 你是说你们那是海洋气候啊，湿度比较大，总体来说。就是抗病还好是吧？
0: 嗯，对对对对对对。
1: 嗯，好，这是永丰201，你看中它的是什么特点？也就这几个。
0: 看中的就是猪羔嘛，猪羔也比抗倒性比较好，抗病比较好一点。还有个，它那个上面也好，因为它是那个墙里面99.9，跟那个9.2这样混合杂交的。另外加个芝麻螺，这样一个调的，整个市场商品也比较好。
1: 啊，商品性也比较好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嗯，好，在江。
0: 它总体颜色好看。
1: 啊、哦，好看。那个在江苏哪些区域可以种植永丰201呢？
0: 在我这边种永丰201，在我南那种那。我所以我难跑一点，种的这个更好。
1: 嗯，就比如说它适合是江苏苏北区域种植，不是吗？您是在江苏哪里呀？
0: 苏北吗？
1: 啊，对啊，你就讲江苏苏北地区都可以种是吗？
0: 啊，都可以种。
1: 啊，这个品种好种吗？
0: 什么品种好种啊？什么不好种啊？好种。
1: 你好种，农民朋友不见得好种，咱要给大家说明白这个品种咋种才能种出好产量，知道吧？如果好种，那大家都能种出来了，是吧？就是我们提醒
0: 一。我们品种，我们这边种的，都是习惯性的种的，一亩一打多少量，因为正常要落肥，这都是习惯性的。
1: 嗯，好嘞，可以，永丰201可以在江苏苏北地区种植啊，它的抗病、
0: 对对对对
1: 抗倒综合表现还是不错的啊，产量有保障吗？
0: 对对对对
1: 产量有保障吗？
0: 产量可以，产量可以，
1: 啊、产量也可以哈。好嘞，谢谢江苏的啊，这位蒋总啊，谢谢您的分享。哎呀妈呀，江苏人讲话我真是听得一头汗呢。这个听不太懂啊，我这连蒙带猜的，他说的这个综合表现比较好，抗病抗倒，因为他们那是海洋性气候，湿度又比较大，抗病能力还行，就是猪羔也比较适宜，商品性能比较好，而且产量有保障啊，这是我就是连蒙带猜的，是听的一半明白一半不明白的啊，因为这个以前我也请了一些江苏的嘉宾来做节目，结果做了一次两次以后都不行，因为我们安徽人听不懂，我听的都一头雾水，就江苏人的地方口音太重了啊，这个不像咱们安徽除了皖南地区的口音难懂之外，咱们江淮沿淮区域包括皖北的这个口音都能听懂，是不是啊？好，烟农有吗？没，抱歉，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永丰201啊，永丰201是一个半冬性白皮小麦。好，这个怎么连线是吗？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啊，0551是合肥的区号6345-8008。好，凤台县的经销商在哪里？那个你问蒙城的、利新的、富阳的，我们也不知道。您还是记一下这个。这个苑老师的电话好吗？苑老师的电话刚才已经打过去了哈，138。请导播再把直播间的热线在里面说一下，有人想打热线也打不进来啊。138，苑老师的电话13865578252。好，再把苑老师的电话再打一遍吧。嗯。好，
2: 刚刚张老师，那个我走访射阳的时候，刚刚那个蒋总是射阳的。
1: 嗯。
2: 然后他讲的我可能都听懂了，
1: 你说
2: 他就说永丰201这个品种啊，去年啊雨水大啊， 不生病，抗病性强，而且抗倒伏能力好，其他的小麦都倒伏了，永发林没有倒伏的情况。
1: 嗯，
2: 这个品种商品性特别好，他说的就是好卖粮意思。
1: 嗯
2: 啊，
1: 嗯，
2: 就是比较稳产的一个品种啊，大致就是这个意思啊。
1: 嗯，好嘞，好，这个两种粮法相配套，对路田管才重要。半冬性白皮小麦永丰2021-2024年经过国家的审定，适合黄淮海南片种植，在咱们安徽适合淮河两岸。啊，这个沿淮两岸淮河以北区域，像亳州、宿州、阜阳、淮北，包括蚌埠、怀远、固镇、霍邱啊，这些沿淮区域，和沿淮淮北区域都可以种植永丰201。
3: 因为从我们对这个品种从202。
1: 好，永丰201。
4: 小麦品种怎么选？
1: 向您推荐永丰201。永丰201分叶好，成穗率高。
4: 永丰201籽粒大，容重高。
1: 永丰201株高适中，抗倒强，抗寒抗旱，有产量。
4: 永丰201矮杆抗倒，广式抗逆，
1: 不种不知道，一种忘不掉。
4: 中原麦冠军永丰201，欢迎关注永丰201品种在线。
1: 好，苑老师，这位小庄爆米花说，他说淮安区不在江苏苏北区域吗？
2: 淮安，
1: 嗯，江苏的淮
2: 安。淮
1: 安
2: 什么地方具体？淮安有一半在区域，一半不在区域吧？
1: 嗯，啊，就是比如说我了解到，有的是淮安是靠近我们安徽的莱安。
2: 莱安不属于我们的区域。
1: 嗯，就是淮安区，啊，您是哪里？您能不能问一下，去查一下这个？
2: 对，
1: 如果你是江苏苏北，你可以试种哈。刚才有一位啊，这个张女士，她是淮北的，她是淮北地区到寿县承包土地，那她也把这个永丰201带到寿县种植旱茶小麦了，是不是？
2: 对。
1: 嗯。好，那苑老师最后再给我们补充一下吧，我们的节目即将结束啊。嗯。
2: 行，好的，张老师，我最后给大家这个直播间的这个家人们总结一下啊。
1: 嗯，
2: 永丰201号称中原麦冠军，是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杂交小麦研究所三系杂交选育啊，它是一个三系杂交啊，一个特别高产稳产的品种啊，丰产性好，稳产性好。我们的三要那个品种啊，来源于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杂交小麦研究所啊，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是哪三系？中麦22、正麦9023和西农979。我们的株高是黄金株高75.5，亩穗数是40万穗，穗粒数是36.7。我们的千粒重高达48克啊！这个品种啊，通过24年高抗黄花叶病毒病净基辅啊，都是证实过的，包括经销商，包括这个种植大户复购率都特别的高啊。而且25年啊，阴雨连绵啊，永丰201没有出现倒伏，任何大面积倒伏问题。永丰201大家都说这个小麦倒一把草嘛，产量是减产，永丰201没有任何倒伏问题。而且我们这个品种从22年到24年3年连续综合评比是第一名，在黄海 B 组啊，专家组这个评产是评比是遥遥领先的。永丰201，而且它是纯。适合这个水田去种植啊，它的抗穗发芽相对来说比白麦要好得多，肯定要比不过红麦啊。永丰201它这个分叶强，成穗率高，晚播也适宜。正常的小麦，永丰
1: 嗯，
2: 基本上没有无效分叶，它成穗率高，所以说它晚播分叶一样强。嗯，比其他的小麦要适当的要这个注意播量啊，它的分叶过强，注意播量啊。永丰201抗逆性强，丰产性好，这是我最后做的总结。
1: 嗯，
2: 谢谢大家啊。
1: 好，你最后总结是吗？永丰201
2: 丰产性好，抗逆性强。
1: 嗯，好，丰产性好，抗逆性强啊。这个抗逆可以表现在这个抗比如说
2: 高抗黄花叶啊，
1: 对，
2: 净基辅。
1: 嗯。高抗黄花叶病毒病啊，它的株高适中，抗倒能力比较强，对不对啊？
2: 对。
1: 好，如果您是黄花叶病毒病的重发区，您可以选择抗病的品种试试看。永丰201就是抗黄花叶病毒病，而且它的容重高，也就是农民朋友所说的比较压秤，商品性也比较好，是吗？
2: 对，是的。
1: 嗯。
2: 有一个种植户说种了201掂在手里，他说这个麦子是铁麦，其实就是容重高，他不会表达。
1: 啊、好的。稳定老品种试种新品种啊，永丰201是2024年经过国家审定适合黄淮海区域种植的，它是一个三系杂交水稻，它来自于北京农林科学院啊小麦研究所，然后对这个品种您可以试种一下，耳听为虚眼见为实，通过试种您如果觉得这个品种整体是不是这种丰产性好抗逆性比较强的品种，那如果您觉得比较满意，您第二年再扩大种植面积啊，这个效果好不好比一比才知道，永丰201值得您去关注一下啊。那有人说这个哪里他要找这个经销商，这个霍秋有经销商吗？
2: 霍秋有经销商
1: 啊，您总而言之啊，还是记住这个苑老师的手机啊，刚才已经打在评论区了，有心的农民朋友你就留下苑老师的手机，你就问他一下，因为我这边也不，我也给你查不到什么立信的在哪，霍秋的在哪，蒙城的在哪，你只能去问苑老师啊，1386557-8252啊，1386557-8252，找苑老师，节目之外找苑老师。还有人问凤台的经销商，霍秋的经销商，您还有在永丰201在萧县有没有销售点？
2: 江苏都有，每个县级都有我们的经销商、
1: 好，其实电话号码就在下方的评论区，有心的农民朋友，想购买的农民朋友，买不到的农民朋友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来咨询了解一下好吗？啊，1386557-8252啊，好的，这个霍秋有没有？请您节目之外来问一下这个苑高飞老师啊。好，这个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谢谢苑老师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哈。永丰201，
2: 谢谢张老师，
1: 好，值得大家关注一下。好好，我们的节目已经进入了尾声，感谢各位的听众的参与啊。这个好，这个谁，这个美丽千岛湖这位听众是这个永丰一个老板种了16亩地啊。好，这个有的说的是真的是假的啊，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我们都希望大家去试种一下啊，不要盲目听信，咱要相信自己的眼睛。首先它是一个经过审定的品种，国家审定适合黄淮海南片种植，它是一个半冬性白皮小麦，它的生育期222天，它的株高75.5公分，它抗黄花椰病毒病，它的抗倒能力比较强，就是它的丰产性好，抗逆能力比较强，但是半冬性白麦你还是要重点防好赤霉病、蚊枯病、白粉病、锈病，这些病害是重中之重，要做好防范啊。啊，人生路说种子价格太贵了，老百姓接受不了，接受不了你就选择老品种啊，新品种好，但新品种贵啊。在当前的这种大环境下，我是建议大家稳定老品种，试种新品种，是吧？你在试种的过程当中摸索一下它的抗逆能力强不强啊，这个丰产性好不好啊？您一定要先小面积的试种啊，不要一下子大面积的种植那么大面积，好不好？别人说好不算好，您种了好才是真的好。我向大家推荐的，我们这个通过这个平台向大家推荐，一定是正规公司的正规的品种。您在网上去查一查永丰201的审定公告，好不好？适宜种植的区域，您都可以查得到。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啥信息查不到呀？但凡他没有经过国家审定，他敢在这宣传吗？他敢在这儿推广吗？给他两个胆他也不敢，所以大家一定要相信，在这里宣传的品种一定是国家审定的啊。这个我们在这里只告诉大家适宜种植的区域，你要是淮河以南，你是宣城的、安庆的，你就别种了啊。你那边不适合种植半冬性白皮小麦啊。好，现在能播油菜了吗？不能播，现在才9月11号，你等到10月11号也能播，大姐啊，油菜不能种得太早。我们只能说沿淮淮北的油菜你在9月15号到20号，9月15号左右可以育苗，可不可以播这具体还要看天气，如果今年是暖冬，冬季又没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那你9月底也可以育苗。你像去年就是暖冬，又没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所以去年有听众朋友在11月5号播种的油菜都获得了300斤的产量，每斤卖到3块钱啊，一亩地的产值900元，这还不算，每亩地他那个地方还有150元的一亩地150元的油菜种植补贴啊，所以现在种是千万不能种，哎，小麦还没种嘞，你种啥油菜呢？是不是？ 你着什么急呢？当然油菜是种在小麦之前的，但今年如果是后期气温，如果它不是降得太低，如果是暖冬的气候趋势，那就不宜种得过早，好吧？如果你是直播，我们建议在国庆节前后，国庆节前后。如果你是育苗，从皖北9月15号到20号可以育苗了，大油菜的育苗可以开始了。如果你是江淮之间，沿江江南，您可以在9月的中下旬育苗，9月20号到30号可以育苗啊。大家能听明白吗？种是千万不能种啊，不要种。你现在种了，现在9月11号啊，10月11号、11月11号，你到12月，你到12月，它都几个月了？它出现早花早苔怎么办？出现早花早苔，那你不就冻坏了吗？但凡有一个低温寒潮，那不就冻坏了吗？种到早不代表你产量高，是吧？你会种，
4: 安徽广播电视台
1: 会种，你也得看天意呀，看气温呢，是不是？眼下的这个气温呢还是比较高，不建议大家种植啊。
5: 调频103.6兆赫，
4: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好，富贵富富德政，陆安大概什么时候直播？陆安的直播时间在10月的这个国庆节前后，就是10月1号到10月15号这15天都可以直播油菜，直播油菜。如果今年是暖冬，你早播比晚播好；如果今年是冷冬，那你市期内早播比晚播好。今年到底是冷冬还是暖冬？I don't know， 我不知道啊。所以在正常的年景下，陆安的这个直播的时间在国庆节，就是10月1号到10月15号这一段时间，也就是说这半个月的时间，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能一播全苗，就是你播种的最佳时间啊。因为你不知道后期到底是冷冬还是暖冬，我们就抢抓时间在市期内做到适伤播种就可以了。如果那一段时间老天不给力，天气干旱或者是阴雨寡照，你这个田里烂，你播不下去，那不就白搭吗？所以第一看大致的时间，第二还要看老天给不给力，什么时候能保证伤情好，一播全苗，什么时候就是你播种的最佳时间，好不好？那现在如果是播种，也只能育苗的播种啊，直播是万万不行的啊。9月11号太早了，太早了啊。这个现在的日平均气温还20多度呢啊，现在播有点早了哈。啊，富富德政直播小麦，北方的小麦都要等到10月15号啊，霜降之前播种。你这个陆安的，你可能要等到10月的下旬，10月的20号、25号、10月底啊，好吗？这个今年如果是暖冬，如果你早播了就不好。我们还要掌握这个大致的市期之内的早播，在市期内是早还是晚？你比如说，你10月1号，那就属于市期内直播油菜偏早。你在10月15号，以陆安这个地方为例啊，10月15号就市期内偏晚啊。但是如果是暖冬呢，你10月20号播也行。最难的就是我们不知道后期老天怎么变脸，我们无法决定播期，我们只能半猜，按照往年的经验啊来赌一赌，是吧？啊，好的，这是我们只能给您出个大致的情况，好吧？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感谢各位的关注啊。这个仅靠苏北灌溉总局南边能不能种？哎呀，你这个说的地理位置我们是安徽的也不太了解，你要想种你就试种一下好吗？好吧，这个好不好您试种一下，别的我们也没办法说。那你实在买不到你又怎么种呢？在今年的这种情况下，稳定老品种，试种新品种，这是我的建议，好吧？对于新品种您可以小面积的试验示范啊，还是要稳定。老品种价格便宜，新品种价格肯定高，这是不容置疑的市场规律啊。好嘞，谢谢各位，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没有点关注的朋友点个关注。

有人水稻杨花能不能打药？水稻杨花不建议打药，如果你实在要打，非打不可，有病有虫要防了，你选择傍晚用药，傍晚用药，避开中午的杨花时间段，从上午9点半以后到下午2点半之前这一段时间，你别去喷，别去喷药，有很多药剂都明确标注禁止在水稻杨花期用药，你杨花期用药伤花药、伤花粉、伤花器，影响结实率，知道吗？打个虫防个病不是重点，结果影响了结实率了啊，空壳瘪粒了，你亏不亏呀？啊，如果你杨花期要打药，你就在傍晚用药好吗？尽量不要选择乳油类的制剂，不要选择有机磷类的农药啊。你看你现在治敌敌畏吧，你不用有机磷农药，你又难以除掉，你看怎么办啊？杨花期打药一定要打，必须得打，就选择傍晚用药啊。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1: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2: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3: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4: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3: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2: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下午的15:01，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1号星期五。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收听之外，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首先来预告一下今天节目的相关安排，健康指南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来介绍到常服安眠药的人要当心宿醉感。名医座谈栏目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太和县人民医院肿瘤医院副院长兼甲状腺乳腺肿瘤外科主任主任医师任云任主任做客到直播间，跟大家来介绍到体检发现甲状腺结节离癌有多远呢？相关问题呢，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这路热线直接来向任主任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一同来到健康指南。最近呢，一位80岁的老人在服用安眠药之后起床接电话过程当中不慎跌倒，这是给所有长期服用这个安眠药的人，尤其是老年人敲响了一个警钟啊。长期服用安眠药最容易陷入到的就是一个困境，叫做药物依赖。这个依赖呢是分为生理依赖和心理依赖啊，这两种是多数人没有办法停药的一个核心原因。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不建议说自行去服用安眠药呢？就怕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而且呢，长期服用一些镇静的催眠药呢，人体的中枢神经会逐渐的就是适应药物的一个抑制的作用，突然要是停药或者是快速减量，那神经系统会失去药物的调控，会引发这种反跳的现象啊。失眠症状呢会比用药前更严重，有的时候呢还会伴随着像心慌啊、焦虑、手抖、出汗、烦躁等你躯体的一些不适啊，让人误以为不吃药就彻底睡不着了。而相较于生理的依赖呢，心理依赖更难破除。很多患者即使身体已经无需药物的辅助了，依然呢以为只要不吃药就会失眠。所以其实这种强烈的心理暗示会让人陷入到什么，就吃药安心，停药焦虑的这样的一种恶性循环当中。所以长期服药带来的副作用不是说暂时性的一个反应啊，因为有的药可能你服用的时候它是有一些副作用，但一旦停药就马上好了。但是如果说服用这种安眠药，它部分会持续影响到身体的健康，而且一些高危人群啊是尤其要警惕的啊，像这个第二天宿醉的效应啊，也可能会引起你的一些不舒服，因为服药的次日会出现像这种持续的头痛啊、疲惫呀、注意力涣散呐、反应迟钝呐，这些其实都会影响到大家的工作和生活啊。所以呢，特别我们的老年朋友是属于高危人群，长期的出现日间就是昏沉不适，要及时的复诊，更换短效的、代谢更快的安全药物。包括这个用药还有什么副作用呢？像认知功能的受损啊，这种会影响到你的这个近视的记忆、专注力、思维的执行力啊。当然这一类的受损呢，大多啊我们要说是可逆的，规范停药之后呢是可以逐步的恢复。但是如果本身存在着认知功能减退的老人，长期服药可能会加重到认知的损伤，所以必须要严格的权衡到利弊啊，要谨慎的用药。这个就要跟你的医生去探讨这样的问题。所以为什么说安眠药不能自行的去购买、自行的去吃、自己去停，这个其实都是有原因的啊。还有就是睡眠异常的问题啊，有的人可能服用一些新型的助眠药，这是少数人群啊，会出现像梦游啊、梦中驾车呀、无意识的打电话呀、夜间进食啊，这样的一些很复杂的睡眠行为。而且呢醒了之后就完全是没有记忆的，这个是严重的药物不良的反应啊。如果一旦出现，必须要立 即停药并且就医，杜绝危险的事情发生。所以呢，在这里我们提醒大家，就是我们的患者安全使用安眠药务必要记几下的几点。第一，就是严格遵医嘱用药。如果说我们的患者长期的服药啊，一定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的，千万千万不要自行去购买一些安眠药。甚至其实在褪黑素这个方面，我们也不是建议大家就是说自己去买啊，因为临床的医生也是建议，有些人其实他是不符合吃这个褪黑素这样的一个指征的，你吃完之后可能当时有效，但实际上对你来说这个长期是有害的。而临床上常用的一些安眠药，它都属于这种处方管制药啊，你自行购买长期滥用肯定是不好的。很多患者就存在误区，说哎，别人吃这个某款药好像听说效果挺好的，然后呢就自行照搬，或者是初期服药是有效的，但是常年啊就不间断的服用，这个从来不去复诊调整方案，这个也是有潜在的风险。就你实际的用药是需要专科的医生结合患者的睡眠监测结果，你的身体情况，基础性疾病，我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之后，才能告诉你这段时间用什么药啊。还有呢，就是服药期间啊，我们要禁酒。这个酒精和安眠药呢，都是属于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个抑制剂，所以二者如果说同服，会产生协同的抑制效果，这个会压制到你的呼吸还有心跳的中枢，引发呼吸慢啊，就变慢了啊，甚至呢会有深度昏迷啊，血压骤降啊，严重的时候跟大家不是开玩笑的，可能会危及到你的生命安全。所以服药期间及停药后的短期内都是必须滴酒不沾。最后还有几项要注意的，像这个呼吸疾病啊要慎用，肝肾不全要控量，老人朋友要缓慢的加量，因为老人的身体代谢能力是下降的啊，所以呢对安眠药物它其实这个敏感度会更高，更容易出现像跌倒啊、骨折啊、认知下降、嗜睡这样的问题，所以呢它会有一个对你的评估，特别是老年朋友，万一要是跌倒的话，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可能就会要了你的命啊，所以这个也是要提醒大家，为什么说我们的老人用药要更加的小心。而妇产孕，就是我们的孕产妇也是不宜用的，因为多数的安眠药当中它是有这个胚胎毒性，可能也会增加到胎儿畸形的风险啊。同时像药物成分也会通过这个乳汁传给你的孩子，所以像备孕期啊、孕期啊还有哺乳期的女性都是不用啊，不宜服药的。所以你看安眠药虽好，但是不能乱服滥服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了。这也是我们今天在空中医院的健康指南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那接下来呢，共同来到的是名医坐堂。
1: 家门口的医生，您身边的健康专家。本期家门口的医生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栏目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太和县人民医院肿瘤医院副院长兼甲状腺乳腺肿瘤外科主任主任医师任云任主任啊，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今天呢介绍到的是体检，如果发现了甲状腺结节，离癌有多远？说到这个甲状腺，其实现在大家在体检的时候，可能每年都会有这一项，而且你会发现身边有甲状腺人啊这个问题的人还真的是不少。那有的人会大惊失色，有的人呢可能又会比较不在意。那遇到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啊也请任主任在这个方面给我们来介绍一下。首先非常荣幸的邀请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全省听众来打个招呼好吗？
2: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荣幸呢来到本期健康的科普节目。刚才主持人讲到了我们甲状腺现在体检的非常多，因为甲状腺是我们颈部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分泌器官，它掌管了我们全身的新陈代谢生长发育、激素的平衡在我们日常临床的工作当中呢，那么越来越多的人体检出了甲状腺结节但大家呢普遍存在有的过度的恐慌盲目的治疗还有的轻信偏方过度的手术等等一些误区。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用通俗易懂的一个方式带大家呢重新认识我们甲状腺结节，然后呢学会科学的判断理性的应对 来正确的养护。
0: 嗯，这也是我们今天做这期节目的初衷，希望通过这一期的医疗科普，让大家能够科学的对待啊，理性的认知。那现在其实很多人的体检报告上都会出现甲状腺结节这几个字啊，不瞒您说，我的同事们当中就有一些有这样的问题。那您首先能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这个甲状腺结节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它跟这个乳腺结节啊，或者是啊有一些身体上的小结节区别大吗？是什么呢？
2: 好的，主持人。
0: 嗯，
2: 那么我就给大家解释一下啊，什么是甲状腺结节啊？甲状腺结节呢，刚才我讲了，它就是给我们乳腺的结节，它都是我们一个内分泌的一个器官。
0: 嗯，
2: 那么甲状腺结节呢，就是我们在甲状腺，它既然是一个器官嘛，它就是我们在甲状腺内部出现了一个和正常甲状腺的组织那么形态不一样的局限性的一个肿块。那么简单的来说啊，就是这个甲状腺里面长了一个小疙瘩啊，小凸起。啊，那么呢，它不是一个独立的一个疾病，那么而是呢，我们甲状腺结构异常的一种影像学的一个表现，啊，就给我们打个比方说，就为我们吃西瓜或者吃苹果，那苹果里边长了一个东西，那么我们这个东西，那么正常的苹果里边它是果我们说的果肉，对吧？
0: 嗯，
2: 那这个长了一个东西，那么这个情况它就是一个长了一个异常的一个东西，那么我们就是一个甲状腺结节，那么这个结节呢，它可以是多发性的。啊，比如说一个，那么也可以是多发性的，多发性的，比如说几个、三个以上，我们称为多发性的。那么这种情况大小可以不一啊，啊，有的是很小啊，到的几毫米，那么有的甚至长得很大啊，五六毫米、七八毫米啊，这种都有。那么绝大多数人呢，他没有任何不舒服的一些症状啊。为什么？刚才我们开头讲的了，好多人都是体检发现出来的啊，或者是在家的洗澡呀睡觉的时候摸到了这是一个肿块。
0: 嗯，
2: 那么基本上都是大部分都是我们这个体检或者超声偶然发现的这个结节。所以说大家不用一听到我长了一个甲状腺结节就非常的一些紧张啊，恐惧害怕啊，这种情况。
0: 嗯，所以其实有人说到这个甲状腺癌，它也是大多数叫不死的癌，就是这个身体部位如果有这个问题的话，也不用过度的去有这样的一个担忧啊。现在的医疗科学也是非常的发达，大多数都是可以解决掉的。那根据您的观察，就近年来甲状腺结节这个检出率它是不是越来越高了？有没有一些数据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2: 是的，刚才我们就在刚才你开头讲了，就是讲我们现在的癌症的发病率，
0: 嗯，
2: 啊，跟我们心脑血管的发病率，还是你刚才讲的睡不着觉是什么东西？好多人是一种精神疾病，
0: 嗯，
2: 那么这三种疾病是严重危害我们人的身心健康的三大类疾病，所以说肿瘤疾病，也就是说我们五个大人当中，人要从我们零出生到我们75岁这个年龄段，可以说有五个人中间其中有一个人要患癌症。
0: 嗯，
2: 啊，这是不是我随心所欲说的，这是我们国家有统计的数字的，
0: 就是25%。
2: 对，就是讲我们活到75岁，
0: 嗯，
2: 有五个人中间其中有一个人可以要患癌的，
0: 嗯，
2: 不管你患哪种癌。那么现在呢，甲状腺癌的呢，那么我们在我们发病率当中呢，就是占到我们女性发病率的第四位，
0: 嗯，
2: 就第四位，这个甲状腺癌它已经入到第四位了啊，这就是很多。也就是说呢，我们昨年这个腺癌症的发病率很多，甲状腺的发病率是越来比以前又越来越高了啊，这种情况。所以说呢，我们目前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达到多少呢？20%到40%，也就是相当于我们说3-4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查出了甲状腺结节啊。你看我们国家有14亿人口，你说3-4个人，这个比例
0: 非常吓人了。

0: 这两方面的原因啊都有啊。那么最主要的呢，是我们说技术的一些升级啊。我们说过去的体检，我们不常规查甲状腺啊。这个你看以前我们都是查一些肝脏的彩超啊，抽一个血呀、啊，查个肝肾功能，不查这一项
1: 是，
0: 啊。因为这几年我刚才讲了嘛，你既然这个发病率高了，那么大家都注意这个情况了。你刚才开头也讲了，你们单位有很几个很好多同事查出来甲状腺结节，那都很重视这个情况了。那么这种情况，那么查的比率这个项目就多了。第二个，我们以前呢，你看我们在以前，我们现在你看我们现在我们社会这个发达了，对吧？经济条件好了，医疗的技术提高了。我刚刚到单位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很多20多年前，那还有很多黑白彩超。啊，因为黑白彩超它的显像没有我们的高清的彩超要清晰得多，对吧？你黑白彩超，你看这个，你怎么看这个结节？那小的结节，你看不出来吧？啊，你看不出来，那你就检查不出来甲状腺结节了吗？现在呢，我们的仪器先进了很多高清的彩超，那么很小的结节，1到2毫米的结节，我们就给它查出来了。那么像这种情况，你说，那么彩超那么现在那么高清，跟那个电视了，甚至比那个我们以前说高清电视，现在这么都是三几开。哎，
1: 4K
0: 对，
1: 的，
0: 四开的，什么几开的，比更高的，那小得很的，就查得出来，对不对？上次我看我们做了一个那个1毫米0.1毫米的结节，就查得很清楚，啊，这是一样，这就是讲我们这个检查手段的一个升级。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二类院，就是现在你看我们现代人熬夜的比较多，啊，以前过去没有这些手机啊，也没有这个微信，也没有抖音啊，也没有这个 QQ。大家到晚上了就睡了，那么这也就现在你看熬到12点，有的人还12点还不睡觉啊，2点啊，甚至看到熬到4点，那么这种情况熬夜的人非常多，对吧？这生活的不规律啊。第二个就讲到压力大啊，为什么刚才开头你讲的好多人睡不着觉，生活和工作的压力，有的人他缓解不了，他压力很大啊，他为了这个工作很忙啊，我要工作啊，这种情况我要生活，为了生活。啊，你看现在的生活，现在的环境不是很好啊，大家都非常的在这压力都非常大。第二个呢，就是他那情绪的焦虑，啊，情绪的很焦虑啊，有的人非常非常的焦虑，哎呀，我怎么把我的技术搞好呀？我怎么和同事处好关系呀？我怎么把家庭没有矛盾呀？这个东西呢，就是他这个就情绪很焦虑，有的人处理不好，他就非常非常焦虑啊。还有一些就是作息的紊乱，刚才我也讲了啊，他。啊，有的人他确实很努力啊，写论文写到2、3点，没办法3、4点，对吧？这种情况，还有一些不规律啊，喝啤酒吃烧烤啊，这种情况搞得很晚。我前几次我去跑步，就今天我去跑步，啊，有的人到5点了，5点多就起来，5点钟起床，5点半去跑步，5点半还有人在那个小摊上吃烧烤了。哎呀，我心想你这一夜不睡觉吗？你怎么这个5点多你这个什么时候吃的？那肯定是我夜里吃的啊。这种情况就不是很好。那么这种情况啊。不规律的一些东西，它确实会刺激我们甲状腺增生，那么刺激我们甲状腺增生，就导致我们结节的发生率有轻微的一些上升，那么双重原因的一个叠加，那么造成了我们现在高检出率的一个现状。所以说，我们甲状腺结节为什么检出这么多，就是我们仪器的一个很高精尖的仪器，第二个加上我们现代生活一个不规律，双重原因造成
1: 所以其实刚刚任主任介绍的是非常的详细啊，
0: 的。
1: 为什么现在大家会出现这种高发，特别是在女性当中，因为女性她可能更多的工作生活压力也大，有的时候呢，女性又不像男性，可能更多的可以心胸更宽阔一点，容易钻这个小牛角尖，或者爱发火、脾气暴躁的，可能更容易出现这类的问题啊，这个大家要注意了。那很多人一看到结节两个字就害怕，就想到是癌，这种恐慌您觉得有必要吗？良性结节的比例到底有多大呢？
0: 对的，刚才主讲，我们说完全没有必要这么紧张，因为这也是我们最大的一个误区啊。那在我们临床上呢，我们说90%以上的甲状腺结节啊都是良性的，啊，这个有的人既然是良性的，有的甲状腺功能正常的情况下，他就不用吃药啊，有的如果他没有什么症状，他就可以不用手术啊，我们定期观察。啊，为什么有的人给我在门诊看了很多我一个门诊大概能看到90多个病人，甚至100多个病人啊，很多人这个情况他就问我任主任，那么甲状腺结节的病人很多，那么我需不需要手术？我跟你讲，你这种情况甲状腺功能正常，那你就不需要手术，你每半年啊
1: 复查一
0: 或者
1: 下，
0: 是一年啊，你来找我复查就行了。我们真正的恶性的甲状腺结节，它的恶性的发生率那是不足10%的，那么这一部分是可能需要我们手。

0: 术干预的恶性的比例，那要根据我们专科的医生进行的去给他去评估，然后再决定他是不是这个失联，还是我们再给他去采取相应的一些治疗的一些措施。所以说大家也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啊，甲状腺结 节不是说我待个几年就一定是甲状腺癌啊，甲状腺结 节呢基本上不会癌变，所以说呢大家这个也不要盲目的是焦虑啊，过度的一些治疗或者过度的一些恐慌。
1: 因为如果过度的恐慌焦虑的话，反而不太适合就是影响到自己病情的那个发展了啊，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不对？
0: 是的呀，刚才我给大家讲了，因为它甲状腺它本身就是一个内分泌的一个器官，
1: 是，
0: 对吧？你自己在焦虑在恐慌，你内分泌系统一紊乱，那你甲状腺刺激甲状腺增生，它不就容易生结 节吗？它是一个相互一个这个相互一个原因嘛，对吧？你不好，它可以导致它这个情况。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心情放平缓，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啊。休息也要休息好。那发现这个甲状腺结节之后，第一步应该怎么做？需要关注具体哪几个问题呢？
0: 好的，主持人啊，我给大家讲，如果我们在这个体检当中，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洗澡或者睡觉的时候摸到这个发现的甲状腺结节以后，大家确实不用慌啊。我们记住核心三步，哪三步呢？啊，第一步，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彩超，我们到正规的医院啊，找正规的科室、正规的医生，我们做一个甲状腺彩超和颈部淋巴结的一个彩超，啊，做个彩超呢，抽个甲状腺的功能，啊，我们做这个彩超呢，我们一看，我们这个彩超的报告啊，给我们打的，我们彩超的报告，我们彩超到这个体检的报告的老师，就是我们报告的老，他会给我们打啊，这个肿块的大小，这个是多大，边界清不清楚，形态规不规则，内部有没有血供。最后呢，再给我打个颈部有没有淋巴结啊？如果有淋巴结，这个淋巴结的形态是什么样子的啊？这个是一个，是一个扁平性的一个淋巴结，还是我们说垂直性的一个淋巴结啊？这个淋巴结是一个淋巴结还是多个淋巴结啊？这个淋巴结有没有血供啊？他都会给我打。最后呢，我们说我们的超声老师呢，还给我们打一个这个结论，啊，这个结论呢，我们叫 TRA 啊，这个Torus 分级啊，这是一个分级。那么它这个分级呢，会给我们打啊，是分级是怎么一个分级啊？比如打，给我们打一个分级，这我们要注意，这是我们这个一个情况啊，这是第一步。那么第二步呢，我们结合自身的情况啊，我们要排查什么呢？排查，哎，我家族有没有这种甲状腺疾病的史啊？比如说，他的父亲呀，或他的母亲呀，他的爷爷有没有患有这种甲状腺结节或甲状腺癌的这种病史啊？这第一步。那么第二步呢？颈部嘛，我们有没有做放疗的病史？比如说他有鼻咽癌，家族中有鼻咽癌的，这个他以前患过鼻咽癌，他做过照光，因为鼻咽癌我们知道放疗是能好的啊，他做过照光，有没有这种病史？啊，第三种呢，我们就其他的，有没有症状？啊，刚才我讲了，啊，有没有这种心慌？啊，有没有这种乏力、手抖？啊？这种我们或者是这个心跳很快，哎，有没有这种症状啊？那么呢，还有呢，就是有没有颈部的压迫的一些症状，比如说这个结节了，我们长了个甲状腺结节，有没有颈部压迫的一些症状啊？有没有呼吸困难？有没有憋气啊？这些症状。那么第三步呢，我们就第三步是干什么呢？就我们全国正规的医院甲状腺专科进行评估了啊。我们不要自行啊，上网上去搜一些啊，有的好多人都说啊，我用百度一搜啊，我用千问一搜啊，我用豆瓣一搜啊，搜过以后，哎，也不要我们不要这个轻信的我们的偏方治疗啊。有的患者给我讲，任主任，我其他人就给我讲了啊，我有一个偏方可以治疗这个甲状腺结节啊。我说你哪能，你要有个偏方，我天天一天看这么多门诊，你要有个偏方来了，那我把这个偏方介绍给他们，那我们不就发财了吗？他笑了。我说哪能这么可能呢？所以说我们核心关注的三个关键点啊，第一个就是良恶性风险的这个分级啊，后期呢我给大家再讲这个刚才讲的这个怎么是一个分级法，第二个结节呢，我们是否产生了这种压迫的症状啊？刚才我给大家讲的这些呼吸困难呀、憋气呀，有没有这些症状？第三个呢，我们抽一个甲状腺的功能，我们来看看这个甲状腺的功能是否正常。一步两步，我们三步，我们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去处理它。
1: 但是大家记住了，一定是要到正规的专科医院、专业医院去看啊，请我们的专科医生啊。那刚才您也说到，就报告单上的分级，其实我们的患者看每一种病的时候都喜欢看类似的一些报告单。这个分级是什么意思？那我们作为这些患者，怎么去看懂这个分级呢？因为分级它也是有级别的嘛。
0: 是的，主持人，就是这个分级呢，我们说 TI。 这个 TRE 这个 TARS 分级呢，它是一个超声的一个分级啊，它分为六级啊。这个我们比如说，他打一个，如果超声老师给我们打了一个一级，这就是我们说甲状腺是正常的啊，没有结节啊，我们可以啊每年来复查一次啊。那么打到二级，我们一般呢是良性的结节，比如说长个甲状腺长个小囊肿啊，长你看好多人打了甲状腺囊肿，这个一般情况呢，他就是也就是说也是。这个打个二级呢，它是个囊肿呢，我们就每年复查一次，啊，它是良性的。三级就是可能良性结节，啊，可能良性结节。那么它的恶病率多少呢？小于2%，就是100人中间98个人都是好的，啊，那么只有2个人，那么打是不好的，啊，那么这种情况我们是需要它半年到一年过来复查。那么四级，那么我们怎么分呢？四级在我们临床上分要分4A、4B 和4C。啊，有这个，那么4A 什么意思呢？就是低度可疑恶性，它的恶性的概率只有2%到10%，啊，这个呢，我们要，啊，如果我们专科的医生考虑它不好了，我们可以考虑做一个细菌穿刺，如果考虑这个人还好，那你也可以观察，啊，这是我们说 4A，那么 4B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度可疑恶性，它的恶性的率呢，恶性的概率在10%到50%。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般临床工作要建议穿刺活检，哎，看看它是好的还是不好的，这叫4B。那么4C 呢，我们知道4C 随着这个 ABCD 这个呢，那就是高度可疑恶性，那么它的恶性概率就是几率就大一点了，达到多少呢？达到50%到90%。那么这种情况呢，哎，我们就强烈建议要穿刺活检，因为它的随着级别增高嘛，它级别就可以高一些啊。这是我们说的四类。那么五类呢，就是高度提示恶性了啊，级别越高到五了嘛，那么就是它的恶性的概率达到的90%了。哎，是说一百个人中的90多个人，那可能就是不好的，只有10%。那么这种我优先穿刺，大
1: 做
0: 家
1: 活
0: 评估，
1: 检是
0: 哎，
1: 吧？
0: 要做活检，我们看看是不是好的，我们要做手术啊。那么六类的呢，就是我们已经病理证实过了，比如说我们穿刺病理啊，或者我们手术病理，那么已经证实是一个是甲状腺癌了。那这是建议正甲状腺癌了，那我们就按肿瘤的规范化诊疗啊，我们专科有一个规范的诊疗，我们该给他怎么处理啊，就去怎么处理，所以说呢，大家拿到这个报告呢，我们要先看分级啊，就能初步来判断这个风险啊，如果你不能这个，你看到这个分级啊，你刚才我讲了，你可能有初步的一个了解，那你还不懂，那你不懂，你都到正规的医院找正规的医生、正规的专科来给你做评估。
1: 其实也不是希望大家都要懂，因为我们学的毕竟不是这个专业啊。
0: 对，
1: 具体的专业的事儿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啊，找我们自己的主治医生去看就可以了，也不要去乱想。即使我们到四类、五类、六类，其实现在也是有办法去可以解决的啊，这个大家要注意。哦，我们今天直播间的热线是0551-63458-008，正在为大家开通。如果有甲状腺或者是乳腺肿瘤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通过直播线的热线啊，向我们的任主任进行咨询。啊，下载的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也可以留言咨询。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就可以了。
2: 家门口的医生，您身边的健康专家。本期《家门口的医生》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1: 继续回到今天的空中医院之名医座堂，我们来回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有位听众说：“任主任，我是去年体检发现这个甲状腺结节的，当时分级做的是三级，医生说随访就行，但是我一直很担心它会变癌，是有什么方法能预防它恶变吗？”
0: 好，这个就是我在临床工作当中很多人问我的一个问题。刚才在回答这位听众朋友之前，我刚才就讲了一个三级，它是可能良性结节，它的这个恶性的概率是多少呢？小于2%，就是它的概率是非常非常小的，也就是说100个人当中间，我是说98个人都是良性的，哎，只有2个人不好。所以说呢，这2个人不好的情况下，那我们就要定期去随访他就行了啊。比如说你不要过度的去紧张啊，你可以每半年，这个到一年，你可以到医院去查一个彩超。刚才我彩超看到了，哎，你都看看这个结节嘛，你都看看它，肿块。有没有增大啊？边界有没有清？有没有不清晰啊？内部回声均匀不均匀？周围的血供有没有血供？颈部有没有淋巴结肿大？那我们专科医生一看不就知道了吗？如果他一直没有就变化，那说明这个甲状腺结节 他就没变化，没变化，你找他干什么呢？你就进行复查不就行了吗？如果他有了变化了，那么我们医生就建议你去，要么去做穿刺，那不就行了吗？你不就解决了吗？你焦虑什么呢？有什么可焦虑呢？所以说，我们你看我们在这个我们在论文，你看我们看很多的甲状腺结节的论文，好多人过以后在尸检当中间，他就都死了，过以后他尸检出来还做出了甲状腺癌，他也不是不影响他的生命吗？
1: 对
0: 啊，
1: 呀，
0: 所以说你焦虑啥呢？
1: 你
0: 就不
1: 焦
0: 需
1: 不
0: 要
1: 焦
0: 焦虑。
1: 虑，你的结节都是在那儿的啊，
0: 哎，
1: 所以大
0: 对。
1: 家不要过分的去想这个事儿。还有一位听众说，我妈妈今年58岁了，查出这个甲状腺结节直径是2.5厘米，超声显示边界不清，有微钙化，医生建议是做穿刺，但是她很害怕疼，也怕穿刺会导致这个癌细胞扩散，就一直拖着不去，这该怎么办？这是不是也是一个误区之一？
0: 我本来是把这个问题放在下面一个问题给大家讲了，这样正好这个问题大家这个有位听众给我讲了，我就可以给他说一下。你肿块是2.5公分，但是呢，它呢就是一个有微钙化，哎，有微钙化边界不清楚，像这种情况过以后，一定要去做一个穿刺，因为刚才我讲了，微钙化了过以后，加上边界不清楚，那么它应该在 B 超达到4A 或者4B。啊，那么这种情况，你做个穿刺有什么呢？穿刺很简单，穿刺不就给我们打针了吗？我们小时候打预防针，哪个人都打过吧？不就打个针吗？一个打在我们屁股上，一个打在我们胳膊上。那么甲状腺穿刺不就打在我们的甲状颈部的一个结节吗？那有啥呢？很简单的一个穿刺不就解决问题了吗？那么我们穿刺扎个小针，抽出一个细胞学检查看一看。如果它是好的，你不就放心的就观察就好了吗？
1: 所以大家不要有个误区，以为穿刺会让你的所有的细胞或扩散，这个已经是国际上认证，就是穿刺是很安全的一种方式了啊。
0: 穿刺，我们在这个多次的我们专业的这个学术会上就已经讲过了，我以前在其他的科普上也给大家讲过，穿刺是很安全的，穿刺不会造成肿瘤的这个，
1: 扩
0: 因为我
1: 散
0: 们是取的是细胞学。取的是细胞，你一个针扎进去，它怎么可能把有那个呢？如果是流出能造成了转移，那我们还去，那我们这个指南上，我们也不会去写出来叫你做个穿刺啊，对吧？
1: 所以这也是一个误区啊，让大家能
0: 对。
1: 够放心一下。当然，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超声报告里会有一些危险信号啊，会让人就是要特别警惕。哪些指征又提示是偏向良好的？就出现什么问题，我们要警惕啊。有一些可能就不用太过于担心了。
0: 好的，我就给大家教大家识别一下这些关键的信号啊，比如说这个彩超一个危险的信号，哪些提示我们恶性的倾向，就是边界这个结节边界比较模糊啊，这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形态不规则，刚才我们上面一位听众提的问题，它就是一个形态不是很规则。第三个呢就是垂直性生长，就是我讲什么叫垂直性生长，就是它竖着长，那竖着长它不就是垂直性生长吗？这种结节一般就都不太好，因为它水平位生长，它是水平性的，它一般就没大问题。第三一个就是四一个就点状的微钙化，就刚才这位听众讲的，它是微钙化，点状的微钙化它容易就是一个高危的因素。还有呢就是内部血流很丰富，为什么内部血流很丰富呢？因为它是肿瘤嘛，肿瘤的过去以后，它有血流丰富，它长得才快呀。如果良性的没有血流，它怎么长呢？好东西不就是靠血供吗？这是一个情况。今天第四五六个呢，就是纵横比大于一。什么叫纵横比大于一呢？就是我说的竖径跟横径，纵道跟竖道，它这个竖道长，横道短，这不就是纵横比大于一吗？那这种情况，还有侵犯甲状腺被膜。我们知道，任何都有个甲状腺膜，叫什么叫甲状腺膜啊？就比如说，它外边，它有一它它是个气管，气管包了一层膜，它突破了这个甲状腺的肿瘤，突破了这个甲状腺的被膜啊，这种情况。还有我讲的最后一个，就是伴有颈部淋巴结有异常的情况下，这种情况都是一个高危因素，啊，那么良性的结节有是什么样情况呢？那反之，那么都是它良性的结节，比如说结节刚才说不清楚，那边界就清楚的，啊，第二个就是形态很规整的，这个水平生长的，啊，还有就是粗大的钙化。刚才那个听众讲的是微钙化，微钙化不好，那么粗大的钙化
1: 也不好，
0: 一般的都是好的，
1: 哦，是好
0: 哎，
1: 的，
0: 粗大一般的粗大的钙化一般的说，或者是没有钙化，这种情况，还有的比如说囊性的结节，这个是个囊性的嘛，囊肿刚才讲了98%都是好的，是个囊就是个水包嘛，是最简单的能吧？第二个血流很正常的，没有血流很丰富的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大家在看到这个彩超报告以后，如果是个囊性的，这个肿块很规整啊，边肿块的边界又很清楚啊，基本上都是良性的。如果形态很乱，有微钙化，竖着长的， 那么我们要重点警惕了啊，这种高度要怀疑啊，有甲状这个恶性结节的存在。
1: 嗯，好，我们来迎接热线上听众的问题啊，合肥的王女士，王女士你好，王女士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在听吗？王女士，啊，请，
3: 哎，
1: 啊，您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请问您有什么问题？
3: 不是，我想问一下这专家，我家爱人他是这次新型肠是4A，
1: 嗯，四 A。
3: 那我就想问一下，平时要吃什么注意一点？
1: 饮食方面的问题是吧？有什么要
3: 哎，
1: 注意
3: 对。
1: 的？嗯，认准。
0: 好，啊，我刚才给大家讲过了，就是你打了个四 A 的结节，问我吃什么，这也是我们在临床的工作当中很多朋友、门诊的朋友来问我的一个情况，就是你看看你的甲状腺功能正常还是不正常，你合并有没有甲亢、甲减、鞘北氏甲状腺炎这些症状，如果没有合并甲状腺功能的异常这些情况。那么我们正常的饮食就可以了，正常的饮食跟甲状腺结节它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呢，我们在饮食当中，不管有没有结节或者没有结节啊，我们尽量的油炸的一些东西、刺激性一些东西、辛辣的一些东西，我们还是尽量的少吃
1: 嗯，
0: 就行了。
3: 你刚刚讲的是什么？是什么？那个营养刺激的东西我知道，
1: 就
3: 还
1: 是
3: 有一个。
1: 任主任的意思是正常，就是如果您都很正常，没有其他的一些甲亢这些问题的话，就是正常饮食就可以了。但是像辛辣的、油腻的这种刺激性的东西，还是建议少吃。
3: 哦，有利的该。
1: 嗯，对，尽量少吃，好吗？
3: 哦，
1: 啊，其
3: 啊。
1: 他的基本正常，没有什么太过于跟
3: 像
1: 普通
3: 海
1: 人不一样。
3: 带，就像海带少吃一点行吗？
0: 你看看你是不是？我刚才
1: 有没有甲亢？
3: 为
0: 啥？
3: 哦，你就知道了。但
0: 对，
3: 是他那个血样没出来。
0: 啊，那你等你血样出来过以后，你或者你跟这个主持人联系，或者你跟我联系，我都可以给你回答你这个问题，这都没问题的，
1: 好吗？就等
0: 好
1: 您这
0: 吧？
1: 个具体的这些报告都出来以后，可能医生才能回答得更精准一点。
0: 对，
1: 嗯
3: 好吧，
1: 嗯，
3: 谢谢。
1: 好，不客气，再
0: 好，
1: 见啊。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有朋友在我们的直播当中问到的，说老人查出结节有2、3年了，近期甲状腺和附近的淋巴特别疼痛，是不是发生了什么癌变？去年甲状腺两边的淋巴疼痛检查提及是什么意思？
0: 他讲什么？
1: 他说的是，就是甲状腺查出这个结节之后，甲状腺和淋巴很疼，附近的淋巴很疼，他担心是不是发生了癌变啊？然后去年甲状腺两边的淋巴疼痛检查提及，他这个提及是不是说升级了
0: 不是，他说
1: 啊？啊，
0: 是 TG 吗？
1: 不是他。
0: TG 是甲状腺球蛋白，是我们癌症的一个指标。他说什么 TG？我刚才没听清，是 TG 吗？
1: 提及，他没有说，他可能是打错字了啊。问的是提及是什么意思？可能是您说的提及啊，他打的是一个错别字啊。
0: TG，
1: 嗯，
0: 哦，不是，他查的就是甲状腺球 TG 增高了，是提大写的提，小写的及吗？
1: 不是，
0: 啊，那可能那
1: 打
0: 可
1: 了
0: 能
1: 错
0: 错
1: 别
0: 了，
1: 字，嗯，
0: 这样子的。
1: 嗯。
0: 就是我们一般的情况下，甲状腺淋巴结，我刚才讲的甲状腺如果有淋巴结转移或者淋巴结异常，它一般的不会疼痛，
1: 嗯
0: 啊，有疼痛的，就是很少有疼痛的，啊，有疼痛的，一般的情况下，大部分都是炎症，啊，只有炎症，我们说它一般的出现疼痛。淋巴结有四种我们可以原因，第一个就是刚才我给大家讲的了，炎症是放在第一位，第二个结核，第三一个淋巴瘤。第四个情况，我们再考虑甲状腺或者是鼻咽癌其他转移过去的啊，这是我们说颈部淋巴结，我们有四种的一个情况。他说的这个症说的这个情况呢，我想到应该是炎症的可能也很大，为啥一年多了嘛，
1: 对，
0: 他出现有疼痛，他如果有变化，他早都可能出现异味了。这位观众朋友呢，我可以叫他，如果是在合肥地区的，可以到咱们到合肥的某家大写的医院，可以做一个彩超。
1: 到三甲医院做个
0: 三甲
1: 彩
0: 医做一
1: 超，
0: 个彩超，查一个血常规和甲状腺功能
1: 就可以
0: 就
1: 了，
0: 可以了。然后我们下一步再看他这个结果，我们再跟主持人联系或者跟我联系都没问题。
1: 好，这位天外有天，您是不是已经听到了？任主任说的也很详细啊。还有朋友问到是甲状腺超声连续几年显示的是甲状腺实质光点增粗，问这个是什么意思？
0: 实质性光点增粗呢？我们这么 这个为什么讲甲状腺实质广点中出的？其实它没有形成结节之前，
1: 嗯，
0: 对吧？没有现在这些，它就是一个，比如说光点增，光点一个。

0: 证书下来，我们一个就给一个怎么打一个比方呢？就给我们这个光点证书就打一个什么样的比方呢？比如说我们就一个相当于一个我们这个鸡蛋里边有一个鸡蛋里边，但我们知道鸡蛋里面有鸡蛋黄，对吧？这很简单的东西。那鸡蛋里边有一个黑色的东西，或者有一个其他的杂的东西，那么它就可能就是一个回声不均匀。就是一个像到一个就像一个钙化的一个东西，它打了一个像这种情况，这种情况一般的没什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需要定期复查就可以了，
1: 就也不用太过紧
0: 不用太
1: 张
0: 过紧张，
1: 啊。
0: 对，
1: 好，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来咨询啊。那么什么情况下需要做这个穿刺活检？其实我们刚刚一直在讲到这个活检的问题啊，穿刺会不会很疼？会不会导致癌细胞扩散？我们再来给大家简单的再来讲一讲好吗？
0: 好，可以的。这个为什么要做？大家一直讲，我们一直重复做讲这个甲状腺穿刺活检呢？因为甲状腺穿刺活检它是诊断我们甲状腺结节良恶性的一个金标准。啊，因为我们知道，你只有给它穿刺好不好了，我们才知道嘛。那什么情况下，那我们做这个穿刺呢？就刚才我讲了啊，主要像 TRE 这个托拉斯分级，
1: 托拉斯分
0: 啊，托
1: 级，
0: 拉斯分级是 C 的及以上的这些结节，比如说有高危型特征的，啊，刚才我讲了这个高危型的特征，像那种像这种竖道长的吧，边界不清楚的，形态不规则的，内部回声不均匀的啊，这种情况，那么我们要做。第二个，我们高度可疑恶性的结节，啊，我们要给它做穿刺。那么刚才讲了，这个穿刺会不会很疼呢？会不会导致癌细胞扩散呢？我们讲，很多人担心的就是一个疼痛和扩散。我明确的告诉大家，甲状腺细菌穿刺它是一个微创的一个操作，疼痛感就是给我们类似的一个打小针的，就相当于我们打个预防针这种感觉了。你看我做个穿刺，大概就5分钟就好了，
1: 很
0: 点
1: 快
0: 消
1: 的，
0: 毒就很快，哎，就这5分钟就好了。所以绝大多数人都可以是耐受的。完全不会导致癌细胞扩散，啊，这是经过我们全球临床验证的安全检查，啊，所以说呢，大家可以放心，我们穿刺只抽取少量的这个组织细胞，它不会造成肿瘤转移，这个针很细呀，很细很细的。
1: 所以这个大家注意了啊，这个也是我们生活当中的误区。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这个治疗方面角色，就什么情况下需要动刀啊？查出甲状腺结节，什么情况下是需要手术的？什么情况下您会跟您的患者说观察，回家观察就可以了。
0: 好，这个问题呢，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临床上碰见，给我们患者朋友最多的问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有人说我拿个胆子查出来了啊，任主任，你看我这个的需不需要手术？我给他讲，你需要观察。那么什么情况下我们来需要观察？第一个，我刚才大家讲的了，良性的结节，对吧？那么我们需要观察。那么第二个，体积不是很大的这个结节啊，我需要观察。第二个呢，这个我们考虑良性结节，但是没有压迫的症状。啊，就跟他讲到了，没有呼吸困难呀，没有憋气呀，这种情况，那么可以观察。第四一个呢，就是不影响外观。啊，有的时候他结节过以后，他也没有什么，他一个结节，他也不影响他外观，不影响什么，他为啥要开刀呢？那这种情况也不需要开。第三一个就五第五一个呢，就甲沟正常。我们这种情况不需要用药啊，不需要手术，我们只复查就行了。这是我们观察的，定期观察的。那么第二个就是很多人关注我问我的最主要的就是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手术干预。这是我们就今天我们来的主。那么这种情况就是，那么我穿刺确诊恶性的了，这个人是恶性的，或者我们穿刺过以后，他高度怀疑恶性，或者是可疑恶性，那么这是一种情况。第二个，结节很大，哎，结节很大了，压迫到我们的气管，造成了我们的这个呼吸不好，压迫了我们的食管，造成我们吞咽不好，这种情况，第三一个就是胸骨后甲状腺肿，因为甲状腺它在我们的颈部嘛。它颈部是个间隙，它长得很大，它跑到我们胸骨后去了。那么第四一个呢，就是短期内迅速增大很快的啊。有的时候我半年一复查，它本来是这个3公分，它半年以后长到5公分、6公分，那么这种长得非常快，那么这种情况我们要给它手术。还有这个长着长着它形态改变了啊，比如说它是个圆的，它突然长到过以后，它长得形态不好，那么这种情况我们要手术啊。第五一个呢，就严重影响我们外观了。哎呀，他们一过以后，它就在下部一个结节。我们知道，甲状腺像个蝴蝶，它就长在我们这个地方，长得很大的一个包。啊，女同志爱美嘛，长得这么一个包在地方看到不好看，那么她也可以去手术啊，或者强烈有干预的这种良性的大结节，我们才给她采取手术治疗啊。基于我这以上的5点，我们采取手术。除此之外，那我们就定期的观察。
1: 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切了省心啊，觉得反正这个甲状腺也不是什么大手术。那您怎么看？

0: 待这种心态，就良性结节也切除，它会有风险吗？
1: 这种情况我们在临床上不建议。这种心态的人也非常多啊。有的人一查出结节，哎呀，你没找我，哎，今天人让你爸给我切掉算了啊，爸给你给我切掉，我不就是切掉一劳永逸了吗？一劳永逸了啊。我说嘛，我们不是这样的，因为刚才我开头我给他讲了，因为甲状腺它是人体的一个内分泌的一个器官，人身体上任何一个器官都不是多余的，它都是有功能的，只有发生病变的时候，我们才给它干预，才给它采取手术的治疗，你看看甲状腺，它承担着我们的新陈代谢啊。我刚才讲了新陈代谢，这个很重要，对吧？所以说，如果我们盲目的切除了我们良性的结节啊，不仅没有必要，而且还带着诸多的风险啊。为什么？哪些风险呢？因为甲状腺，我们知道甲状腺下面，我跟咱们学生讲课的时候，研究生这个讲课的时候，我就讲甲状腺下面有两个神经啊，喉上神经、喉返神经，这个血管很粗，这个神经很细，就跟我们的头发丝这么细了。那如果是你是恶性的，那我们肯定要去给他去处理了。那如果是良性的，那么你带着这种风险，那不容易出现声音嘶哑、饮水呛咳呀、音调降低呀，甚至呢，我们两边呢还有四个甲状旁腺。甲状旁腺呢，它是人体我们这个甲状旁腺一旦有损伤呢，它会出现滴钙、面部的麻木啊、抽搐呀、滴钙这些症状。所以说，我们良性的结节，我们一般的不建议他去做手术。很多人过以后，因为我们知道手术过以后还要吃药啊，很多人问我们，我说甲状腺功能过以后要吃药，吃很长时间的药啊。我们说吃一次可以啊，长期坚持的是非常不容易的啊。所以说呢，我们良性的不建议这样去做啊。同时呢，我们还存在一些出血、感染等等这些并发症的存在。那么我良性结节稳定它没有变化，我们观察不就是最优的一个方案了吗？一年做1到2次彩超，多简单，到医院里做个彩超就非常非常的简单了盲目的手术呢，反而得不偿失真正需要的时候，那我们再去给他去做手术。
0: 那比如说我真正需要，我确诊了，有人说确诊那个甲状腺癌，那是不是也一定得马上手术呢？
1: 这个呢，我们要看。为什么要看呢？这就像我们专科的医生要精准的去评估它。那么我们怎么去评估它呢？刚才我讲了，甲状腺是所有恶性肿瘤中预后最好，因为你看我们，因为我是搞肿瘤专业的嘛。为什么有的肿瘤过以后你看包括我们任何肿瘤对吧？有的需要化疗，有的需要放疗，有的需要靶向，有的需要免疫，对吧？很多综合性的治疗。但我们你看，甲状腺肿瘤它恶性最低的一个肿瘤。他做完过以后，他就吃一种药，叫优甲乐，左旋甲状腺唑片，淋巴结有转移了，中高危的我们才给他做碘元三药，除此之外，晚期的我们再给他吃的一些靶向治疗，其他的问题我们就吃一片药，也不要化疗，也不要放疗。所以说呢，他是恶性程度很低的，他的治愈率是挺高的，所以说呢，我们无需过度的一些恐慌。那么对于我们部分极低危的微小的乳头障碍比如说直径，这个小于等于5毫米的，没有淋巴结转移的没有高危因素的位置安全的患者什么叫位置安全的患者？比如说这个肿块长在这个苹果了，它长在这个中间，那不就很安全吗？如果我们说这个结节它给个蝴蝶了，它长在靠近气管，这就不好。它因为它如果是不好的，它容易侵犯气管。第二个，它如果长在这个入喉处，我给大家讲了，这个有喉返神经，它出现如果一旦侵犯神经，到底你手术时容易。把神经侵犯的神经，我们容易把神经损伤，或者把神经要切除，这种就不好，因为我们知道一侧神经切除，它容易声音就哑了，一辈子讲不出话了。第二，如果2侧的喉返神经都有损伤，那这个人立马要气管切开了。所以说，别看这两个神经像两个头发丝这么细，它的功能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呢，我们说在严格评估后，我们可以选择动态密切观察或者是三环手术，但对于我们肿瘤偏大的，这个肿瘤很大了，对吧？这个有侵袭性，刚才我讲的有侵袭性，淋巴结转移，颈部淋巴结有转移了，或者是其他地方淋巴结有转移，高危分型的，比如说甲状腺乳头障碍的滤泡亚型，这种亚型的乳腺癌，我们要及时规范的手术治疗。具体的手术方案呢，由我们专科医生来综合评估，来个性化的制定。每个人不一样。
0: 每个个体是不一样的
1: 对的，是
0: 除
1: 的。
0: 了传统的手术，现在有没有一些微创的选择去进行？比如说热消融技术它适合哪些患者呢？
1: 有的这个目前呢，甲状腺结节治疗我们已经实现多元化、微创化这是也是我在临床工作当中跟病人谈论的最多的一个话题。他一旦需要手术了，他就给我讲，任主任，我这个手术是怎么做？采取哪种方式做？ 是采取

0: 那我就给他讲，我现在的手术的方式很多，比如说颈部的切口啊，侧颈部的切口啊，锁骨下入肉的切口，或者是腋窝入肉的切口，或者是这个颈口的一些切口来治疗这个甲状腺。那么我们刚才这些都是我们传统的一些手术的一些方式，或者是那么我们在刚才讲了热消融，那么是超声引导下热消融技术，它现在也广泛应用临床啊。这项技术呢，我们在我们阜阳地区，我是开展的算最早的。啊，因为我2015年就开展了这项技术，啊，那么这种技术它创伤很小啊，没有疤痕，恢复的也很快，那么它不损伤正常的甲状腺功能，就是我的术后一般的不需要吃药啊，这有情况，但呢，它有这么多好处，它是有适应人群的，它不是每个人都适应它啊，那么它的适应人群主要有，比如说良性结节，这个人较大是个良性的结节啊，有轻微的压迫症状啊，比如说有轻微的这个压迫的气管了，压迫到食管了，第三个呢就影响美观了啊，颈部这个大结节。啊，患者拒绝传统的手术啊！我今天坐高铁的时候还碰见一个患者的家属，在我们高铁站，他就碰见说："你干什么去啊？"这个人，我说我到安徽农村广播电台去做采访去。哎，他说我上次这个我姨你给我做的这个甲状腺消融，那蛮好的呀。我说是蛮好的，因为他肿块很大，大概是5、6公分。我给他把那个囊液抽完过以后，我就给他做了个消融。啊，今天呢，在高铁站，泰国的高铁站还给我讲了这个事情啊。那么呢，如果复发的良性的结节，或者是或极低危的这种甲状腺的乳头障碍，我们都可以做这种热消融，啊，但是我们也要注意的是，啊，消融技术它有严格的一个适应症，啊，它既然它有它的好处，它不是所有的甲状腺结节或者甲状腺都可以这样做啊，比如说高危的恶性结节，或者是我大面积的侵袭性的这些肿瘤啊，仍需要我们传统的规范的手术啊，不能盲目的追求这种微创。
1: 好，因为时间原因，我们还有2分钟的时间。任主任今天发散的很多内容，我们觉得都是很精彩的。那我们再想请您谈一谈，就是目前甲状腺结节的诊疗有哪些新的趋势？和过去相比，因为老的手术方式啊，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吗？
0: 好的啊，时间过得真快啊！那么刚才给大家讲了，就是目前我们甲状腺诊疗最大的趋势啊，就是我们精准化啊。什么叫我们叫精准化呢？像以前过去我们都是，不管是某个甲状腺结节，不管良性和也不做穿刺啊，有个结节我们做手术不行。那么现在这种随着医疗的发展，我们要一个精准。第二个个体化，刚才我讲了，不管就是开放手术、微创的手术，还是热消融的手术，你适合哪种情况，我们再个体化治疗。
1: 个性化的
0: 对，
1: 治疗，
0: 第三一个就是微创化的治疗。啊，你像过去，我们现在不管是开放手术，我们口也很小啊，这个做腔镜手术，那么就是把这个口不在颈部了啊，放在腋窝呀，放在锁骨下，或者是放在这个颈口做啊，这种微创化的一些手术，啊，你刚才讲了热消融手术更小，就一个针眼儿啊，这种情况，这叫精准化、个体化、微创化的一些治疗
1: 好，那
0: 啊。
1: 最后用一句话送给那些正在为甲状腺结节焦虑的朋友，因为作为这方面的专家，您肯定是很有发言权的。
0: 好的，希望我们大家记住呢，我们绝大多数甲状腺结节啊都是良性的啊一种慢性病啊，无需焦虑。无需恐慌啊，也不要轻信偏方啊，我们要科学的筛查，规范的随访啊，作息规律，心态平和，就是守护我们甲状腺健康最好的方式。
1: 好，非常感谢任主任，因为今天其实我们还准备了其他的一些内容，比如说辟谣哈，生活方面的一些谣言啊，网上吃什么能够什么偏方啊，食物啊，这些都是不没有的啊，要听医生的话，这个是最重要的，并且啊自己做到生活当中的一些健康的生活方式。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任主任做客我们直播间，希望下一次还有机会能和您这样面对面的交流。我们农村广播的空中医院节目，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和您不见不散。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

0: 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0: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0: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0: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3: 奶奶，老夫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
1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4: 北京时间16点整。
15: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山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14: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1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妈妈，这里有个烟盒。
1: 如果你家小孩在路上捡起了一个烟盒，你会怎么跟他说？
2: 这么脏，快扔了啊！
0: 妈妈，我想把它放进垃圾桶里。
2: 宝贝，你太棒了。
1: 也许我们该捡起的不仅仅是一个烟盒，只要人人都爱护环境，地球将变成。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5: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5: 新时代，
3: 新机遇，
5: 聚焦三农，
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农事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思春的虫子迷人，春春春打不开的心门，男子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女扮女装的陈小春，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
2: 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说
0: 笨小孩。
2: 哦吼吼！哎，急死我了！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歇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现采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4: 一直。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在网络上收听收看的各位网民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孝强。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接下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晚上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主要内容。之后呢，在今天晚上7点到8点的专家热线，我们将会邀请安徽省油料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助理、岗位专家张富贵老师做客我们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今年咱们农民朋友播油菜油菜之前咱们有哪些工作需要做，有哪些注意事项所以呢，今天7点到8点的话题是关于油菜的种植。有在油菜的种植方面有问题的朋友，可以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或者是通过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以及我们节目的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也欢迎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来对我们的节目进行收听收看和交流互动。刚刚说的是8点钟之前的节目的内容，8点钟之后呢，是我们周三的另外一个固定板块创富好青年创业青年嘉宾分享的内容。今天的创业青年的嘉宾呢，是来自阜阳市颍上县江店子镇文标蔬菜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马娜娜做客我们直播室，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她在阜阳颍上从事大米的种植、加工和销售以及品牌运营的经验和做法。所以呢，大家如果说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对我们马总的分享感兴趣，也可以来进行互动。
4: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3: 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请出张富贵老师。张老师好。
5: 张老师你好。
3: 又有好几个月不见了，这个马上又快要到了咱们这个油菜播种的这个季节，所以呢，我们就请您今天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油菜播种的这个话题哈。现在说其实也不早，也可以了哈。
5: 对，现在正是油菜秋播的准备的关键时期。其实早在进入9月份之前，我们全国农业推广中心就已经开始着手准备今年油菜秋播的这样一个任务的安排。因为今年这几年油菜每年秋播的形势都比较复杂。像前几年遇到了这个连阴雨的情况，或前面干旱的这个情况，都对于油菜的这个顺利播种和这个一播全苗造成了很大的这个困扰。所以今年呢，我们一定要提前的早做准备，做好多手准备，来确保我们今年油菜秋种的一个安全有序的推进，主要是要能够做到应种尽种，能种做到种好，这几个方面要以动态的调整我们的技术路线，做棘手技术的储备尤其是品种、播种方式和我们的这个田间的播种量方面，要提前做好多手的这样一个准备，确保我们在不同的这个环境条件下都能够把我们的油菜安全有序的种下去。我觉得这是当下最关键的一点。
3: 那实际情况上，就是咱们今年这个种油菜跟往年相比，是不是还真的有一点区别？
5: 对，因为今年其实在我们很多农户包括我们普通民众都有感受，今年的整体的气候其实是比较复杂的。在这样复杂的气候形势下，一方面是我们这个气候的这个变化形势比较快，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未来的整体的气候的这个，尤其是油菜生产过程中的极端气候的风险就是比较大。所以呢，就是面对后面可能出现的降雨增多，或者说这个温度降温幅度加快的这些问题，我们要早做一些准备，从这个物资的准备，从技术的这个整理，这些方面要提前做一些考量。
3: 好，那今天张老师就可以详细的这个系统的跟大家来这个指导一下 咱们有哪些工作现在就可以提前开展了哈。
5: 嗯，目前来说，我们油菜种植户现在应该把我们油菜生产过程中的基础物料，像我们的油菜的种子和肥料，应该是都已经预定到家或者预定到货了。
3: 嗯，
5: 所以这个物资的储备这一块问题不大，但是我们在储备物资的时候，面对今年的这个极端的气候条件，我们在尤其在品种选择这一块要多做一些准备。
3: 嗯，
5: 如果说我们的经营规模偏大的这样一个种植户，你要尽可能的选择2到3个这样的品种进行这样一个储备和品种的搭配，防止后期这个单一品种的抗性不足对我们的这个生产造成一些这个损失。所以我们在选择品种的时候，还要进行一个跟我们的经销商保持一个密切的联络。如果说我们生产形势发生变化之后，能进行及时的品种的调换。像我们今年目前预测来说，油菜这个前插水稻的收获期应该较往年相近或略有推迟的这样一个情况，但是这个也跟接下来一个月的这一个气候特点有很大的关系。如果说持续的连阴雨，可能会相应的推迟我们油菜的这个水稻的收获插口，就要推迟我们油菜的播种期。那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品种要考虑进行更换，选择更耐持播的、抗性更强的这样一个品种。如果说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气候条件，如果说能够顺利的保障我们有水稻在国庆节前后能够顺利的收获，那我们还是要选择高产高油、生育期长的、产量潜力比较大的这样的品种来去创高产，提高我们的这个单位面积的产量和产油量，来确保我们的丰产丰收，这是最关键的一步。如果说我们的插口有推迟的迹象，或者说在播种的季节我们有可预见性的这样一个自害，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干旱或者说低温的发生，那我们就要选择抗性比较强的品种。目前来说，我们生产上品种的这个对于耐渍性，对于我们的这个抗寒性都有了很大的重视，尤其是我们安徽这几年自己选育的品种，整体的抗性水平也有所提升。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大家要考虑在不同的播种条件下，要考虑我们品种的这样一个综合抗性的体现。而农民朋友在购买品种的时候，在我们的品种外包装上都会有很清楚的介绍品种的综合抗性，对于抗菌和病的能力怎么样，抗寒能力怎么样，抗旱能力怎么样，抗倒能力怎么样，这几个核心的抗性都会有很清楚的标注。所以我们在进行选择的时候，要根据我们当时的生产条件合理的选择品种的抗性，有条件的情况下，有必要的情况下，及时的更换抗性比较好的这样一个品种。第二个呢，就是在品种的生育期上，生育期和抗性的协调是我们能够实现高产稳产的一个前提。所以在生育期的选择上，我们尽可能的不管播种的早或者迟，生育期要适当的要是中晚熟的品种。中晚熟品种生育期弹性相对来说比较大，早熟品种如果遇到暖冬，早台早花的风险相对来说就比较大。但是中晚熟的品种呢，相对来说经过低温春化，对低温春化的要求比较高，所以呢它在冬季的抗寒能力也会比较强，冬前的生长期相对来说比较长，所以整个生育期的弹性会大一些，对于我们动态的调整它的播种时间是能够有更强的适应性。所以综合来说，我们选品种的时候要选择中晚熟、产量潜力比较大、抗性比较好的这个品种，相对来说能够确保我们在不同的条件下适应性更强，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几年我们生产上有一些地方它的根种病的发生有蔓延的这样一个趋势。如果说往年在生产中有发现根种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在我们临近的田块要尽可能的选择我们抗根种病的这样一个品种，提前做好品种的这个 防线，夯实我们这个增产的这样一个基础。
2: 嗯，
5: 因为根种病它现在在进行植保的防控方面，技术相对来说没有特效的技术，从品种解决这个抗性的问题是目前最有效的方法，
3: 也是最可行的。
5: 对，
3: 嗯，
5: 所以我们生产上现在也有一些像我们的华油杂50CR，
3: 嗯，
5: 还有我们晚油106R、206R 这些带 R 的这个品种，大多数都是有这个根种病抗性的。我们在购买品种的时候，它也会在品种的外包装上有明确的标识，是抗根种病的这样的品种，我们大家就可以有选择的进行选择购买。
3: 嗯，好，赵老师，您说到这个品种，我们现在抖音上面就有个朋友问，您刚才也说了，就是凡是带 R 的，是不是就是抗性，就代表有抗根种病的这个特点，是不是？
5: 有两种抗性，一个是抗除草剂的，有些会带 R， 有些抗根种病的会带 R， 所以我们华油杂系列有两个，一个是 R， 一个是 CR。CR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根种病的，抗性。R 就是除草剂的抗性，但是这个 R 只是一种标识，我们更多的要看品种外包装上精确的这个介绍对根种病的抗性。
3: 好，这个朋友问说，这个宁尔101这个品种怎么样？
5: 宁尔101是我们国内第一个非转基因抗除草剂的这样一个油菜品种，它的生育期也是中晚熟的品种，它的抗导性抗寒性整体比较好，在我们安徽的这个整体的这个适应性也还是比较好的。在前几年我们组织的品种实验当中，像我们的宁尔101呀，像我们的蚝油杂58呀，徽蚝油7号呀，徽盛油97，这些品种都还是有很好的这样一个表现，大家都可以充分的去考虑。
3: 嗯，就是还可以哈。然后呢，就是也可以问一下当地，就是有没有其他大户或者这个种植在当地表现怎么样。
5: 对，所以还要看我们这个大户所处的位置。如果是在我们安徽的沿江主产区或者江淮之间，这个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说你种到的是淮北地区，如果淮北地区零星种植，那这个要综合我们前几年的这样一个表现和我们当年的这个气候特点来决定。
3: 嗯，好，大家在这个油菜今年的这个播种之前，不管是这个品种的选择，还是这个播期的这个确定，还有这个播量这方面等等，有想问问题的都可以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88来向我们今天晚间的嘉宾张富贵老师来进行请教和咨询，所有关于油菜的问题张老师都能够给大家来进行这个解答。好，我们直播室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0551634580088，抖音号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哈，金色田园抖音号，点赞关注收藏转发都行，还有我们这个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好，张老师我们继续啊。
5: 好，刚才我们说了，对于不同的生产条件下，我们的品种要及时的做出调整，最关键的一个还是我们的播种方式更要及时的调整。
3: 这个怎么说呢？
5: 我们播种时间以及我们的播种的这个时候的这个土壤的伤情条件，就决定了我们要选择什么样的播种条件。我们去年也是今年2026年发布的安徽省农业主推技术里面，就有一个我们安徽农业大学、安徽省原料作物产业体系联合我们省推广总站、农机装备产业体系等这个部门，包括我们的农业防灾减灾的这个气象中心，我们联合制定了一个叫实商双控的一个高效的播种方式。这个实商双控，实指的就是我们的播种的时间，伤就是指土壤的伤情，根据播种时间和土壤伤情，我们动态的调整我们的播种方式，把我们单一的高效的播种方式转换到一个决策流程里面，让农户可以根据我们当时的这个情况高效的选择这个相应的播种方式，来确保我们能够实现一波全苗一波壮苗。
3: 这个实商双控，双控是指哪双？
5: 是指根据我们的这个播种时间和当时的土壤伤情，
3: 时间和伤情，
5: 对这两个双来对于他们的这样一个把握和控制，来去动态的选择我们的播种方式，是这样一个思路。具体来说呢，我们的播种时间，我们油菜 我们都知道要适期早播是我们高产的一个基础，但是很多时候由于前插水稻的收获时间，由于我们这个田间的土壤伤情，由于我们物料的准备，可能会导致播期推迟。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安徽地区油菜的这个试播期是在十月的上中旬，一旦时间偏迟了到十月下旬之后，我们就要尽可能的要抢时播种，抢一天算一天。所以这个时候到十月二十号，在我们的十月二十号之后，如果说才能够具备播种条件的，我们要尽可能的选择套播的方式，套播的方式来去高效的播种，节省我们这个进行田间整地播种的这样一个五到七天的时间，
3: 郑老师，我们来接听一路电话啊。
5: 好的，
3: 凤阳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3: 请讲。
2: 我想问一下，我现在想育油菜苗，什么时候育最好？就育油菜移栽育苗。
3: 油菜移栽育苗，什么时候育比较合适？
2: 对对。

0: 在九月下旬啊，我们的九月中下旬其实就可以开展这样的工作，然后确保十月下旬能够移栽到我们的大田里面去，这个时候是比较合适的。但是我们选择品种的时候，同样，如果说你九月中下旬选择移栽，这个时候的品种的生育期要比较长，要选择中晚熟或者偏晚熟的品种来进行。啊，当然，这个要根据您田间的这样一个藤茬的情况，到十月的下旬，确保能够藤茬能够这个秧苗入田，就可以在我们的九月中下旬进行育苗移栽。这是一个，如果您是规模化的种植的话，那就要考虑运用机械化育苗移栽的方式，好吧？
1: 那我现在我就2亩地左右，
0: 啊。
1: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育苗最好。我是凤阳的，就是靠近淮河跟前。
0: 依据我们凤阳来说，反正您在九月15到25号之间都是没有问题的啊。
2: 好，没有问
1: 谢
2: 题
1: 谢
2: 了吧？好，再见啊。
1: 再见。
2: 好，其他的朋友，如果说在当前油菜的这个播前的准备方面有问题需要问的，不管是品种选择，还是刚刚这个朋友讲的这个育苗移栽这方面的这个问题，以及怎么样这个整地啊，播量怎么样控制啊，这些问题都可以向张富贵老师来进行请教。好，今天7点到8点，我们谈的话题是关于油菜的这个播种，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咱们安徽省油料作物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助理、岗位专家张富贵老师。好，张老师，我们继续啊。
0: 好的。刚才我们说了一个情况，就是如果播种到了十月下旬，这个时候我们要选择套播的方式进行抢查播种。套播的方式呢，在我们2024年发布的安徽省农业主推技术里面有详细的介绍。具体是指在我们的水稻收获的前1到2天，把油菜籽用无人机撒下去，均匀的撒下去，然后水稻收获的时候适当进行高流茬秸秆的这个粉碎抛撒还田，然后水稻收获之后再进行开沟，这样一个播种的方式。这种方式呢，就可以免去我们水稻收获之后进行旋耕整地和等伤的这样一个时间，能够在极端的情况下确保我们的油菜安全地种下去。当然，我们如果时间比较充足的情况下，尽可能地选择还是高效的播种方式。我们这几年全省主推的有油菜精量播种方式，种肥同播，可以实现我们油菜的精密的排种，实现田间的这样一个精细的调播。这种情况它比较好的特点就是后期的秧苗比较均匀，我们油菜的这个田间的通风透光也比较好，对于培育冬田壮苗有比较好的这样一个条件。而且呢，我们通过精量播种的方式，也可以节省一部分的种子量。对于我们精量播种，我们比较适宜的条件是能够在10月20号之前播种，土壤的伤情比较合适。刚才我说了，10月20号之前能够播种。如果说你藤茬相对来说比较早，在10月上旬就能够藤茬了，但是土壤的伤情，不满足播种的条件，或者说田间湿度太大，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选择先开沟沥水，等到土壤伤情适宜的时候，我们再进行田间的这个一体化播种，做到我们的提高我们的播种的质量和效率。这样的话，对于我们后期的田间管理也是比较好的啊，所以要综合考虑我们田间的土壤的伤情和藤茬的时间。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如果说我们藤茬时间相对来说还比较早，但是土壤的伤情可能不是太好，偏湿，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先造伤，进行这个一部分的灌水，灌水之后，等到伤情适宜的时候再进行整地，然后进行一体机的播种，这也是比较合适和高效的方式。所以归根结底呢，我们进行播种的时候，最主要的还是优先选择我们的种肥一体化精量播种机，在这个条件不适宜的情况下，我们再选择其他的播种方式。如刚才说了迟的情况，但如果在适期播种，我们又没有足够的时间去降低田间的湿度，又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去等到它的这个 啊，一个是没有时间等，第二个是天气不允许。

0: 许。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要抢食播种啊。所以，我们是以时间为主线，时间到了啊，时间到了就不用再等伤了，要尽可能的应播尽播。如果说时间充足的情况下，再进行等伤或者造伤进行播种。
1: 好的，张老师，稍后呢是咱们广告时间，休息个半分钟、1分钟的，咱们这个7点半继续，好吧？大家如果说在当前的这个油菜的这个播种方面，尤其是播前的准备方面需要问问题的，稍后我们继续请张富贵老师来给大家进行解答。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津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3: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4: 那块做的也挺好。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哈，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今天7点到8点邀请到的专家呢，是一位油菜领域的专家，安徽省油料作物产业技术体系的首席专家助理、岗位专家张富贵老师。那么大家如果说在油菜的播种方面，包括品种选择方面、播前的各项准备方面想问问题的，都可以向张富贵老师来进行请教和咨询。我们接下来继续请出张老师。张老师好。
4: 嗯，好。我们接着说刚才的这个播种方式。基于我们时商双控动态调整的这样一个播种方式，根据播种的时间，如果在10月20号之前能够实现播种，且土壤伤情比较适宜，在土壤相对含水量在60%到80%左右的时候，我们就要选择这个种肥一体化精量播种机进行高效的播种。但是如果说我们土壤伤情低于60%的这样一个情况下，但是呢播种的这个窗口期相对来说充足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采用造伤或者播后造伤的方式，采用种肥一体化精量播种机进行播种。但是如果土壤湿度过大，超过土壤相对含水量的80%，这个时候我们如果硬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田间的耕作，可能会导致烂耕烂种，对烂耕烂种对于我们后期苗情的转化和田间的出苗都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两种策略。第一，是在条件适宜、气候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播种时间充足的情况下，我们就进行开沟沥水等伤之后再进行整地播种，这是最有效的也是最高效的方式。但是如果说后期持续可能预报有连阴雨，或者说田间湿度一时难以降下来，这种情况那我们就采用这种高畦降渍播种的方式。我们通过开沟悬耕复式作业，或者说单纯的开沟机进行快速的开沟，开沟之后通过无人机的撒播将种子播撒下去，这样的方式来实现能够播尽可能的播下去。因为湿度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在进行开沟，整体的这个土壤的抛撒是比较抛撒的土块不是很松散，这样的话我们等土壤抛撒到地面之后再进行种子的撒播，这个时候种子通过土壤的缝隙，通过秸秆的缝隙落到田间有一个出苗的条件，然后同时开的深沟有一个沥水的这样一个条件，能够做到我们油菜这个在特殊比较极端的情况下能够确保它种下去，后期加强田间管理来去纠正苗情。
5: 我们来回答一个问题啊，张老师。抖音上面这个朋友问，他说水稻田不悬耕开沟直接播种可以吗？
4: 这个要分具体的情况。我们水稻田水稻收获的时候秸秆是否离田，如果你前茬的水稻产量比较大，秸秆量比较大，秸秆且是还田的这个情况，如果直接开沟进行撒播，可能会导致这个油菜种子落不下去，落在秸秆上，可能出苗在适度适宜的情况下也能出苗，但是后期的成苗率可能会有点低，所以还是要根据我刚才说的具体的情况，我们进行科学的决策。如果说你的播种的时间比较充足，我们还是尽可能做到精耕细作、高效的播种，为后期的高产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当然如果说时间已经非常赶了，
5: 就不能再等了。
4: 对，如果说实在不能再等了，我们这个时候可以在水稻收获之前选择套播的方式。这个套播相对来说，我们把种子撒下去 它这个时候水稻在田间它是有缝隙的，油菜种子能够落到跟土壤直接接触。在水稻收获的时候呢，我们的水稻流茬高一些，收获的水稻秸秆相对来说比较少，并且通过均匀抛洒进行一个浅层的覆盖，对于油菜来说保伤效果也是比较好。然后再结合后期的开沟进行浅层的这个土壤的覆盖，然后它油菜的出苗效果也会好一些。所以要根据我们当时的这个情况来做具体的调整。然后这个如果说真的到跟前了，有一些拿不定的主意，也可以跟我们当地的农业技术主管部门来进行求助啊，我们也跟他们保持密切的联系。
5: 嗯，现在我们省的一些油菜主产区，他们的这个播种方式以哪些为主啊？
4: 我们现在还是以旋耕非播的比例可能大一些，
5: 旋耕非播。
4: 对，但是这几年呢，我们的这个机械化精量调播的这个比例正在逐步的上升，因为我们农户很清楚地看到，我们采用精量化播种，采用机调播种、肥一体化播种，田间的这个幼苗长势相对来说比较均匀，后期的这个壮苗的基础比较好，而且呢，田间通风透光的条件也比较好，后期病虫害的发生防治都是有利的。
5: 嗯嗯，好。大家如果说也有想在这个油菜的播种方面进行互动交流的话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这个抖音号，以及我们海豚农民服务的视频号和我们安徽农村广播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来进行互动和交流。今年这个刚刚张老师也讲了，咱们油菜是建议适期早播是吧？
4: 对，适期早播，要保证在我们的十月上中旬能够确保它种下去，最好在十月上旬。
5: 我们省的油菜一般情况下选择这个油菜的这个生育期的是不是也各个地方也不一样？
4: 对于我们省里面来说，我们选择的品种至少要在生育期220天以上的这样一个品种。最好呢，如果说我们能够做到适期播种，也是进行高产创建的，最好选择230天以上的品种。我刚才说了，中晚熟的品种，它的对于生育期的弹性相对来说比较大，对于我们不同的播种条件，它的这个适应性比较强，所以最好选择我们220天以上，或者说230天以上的这样一个品种。
5: 好，这是品种选择方面哈。刚刚呢，这个张老师也是建议了咱们农民朋友，不管是大户还是小户，最好近期要经常关注天气啊，根据这个天气以及你们当地这个扦插作物收割的这个进度，来确定我们选择什么样的这个油菜品种。确定我们的这个播期。这都是非常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啊。好，还有哪些我们继续分享啊。
4: 好，然后一个是品种的选择，品种选择确定完之后，我们就是播种方式的调整。我觉得今年是要以调整为主，因为它的这个充满了很多不确定性，所以我们要及时的调整我们的播种方式。在我们的当地主管部门那里也都有很多这样的技术，所以如果有拿不准的，我希望各位种植户可以及时的跟我们的当地的农业技术推广部门进行联系，我们也保持有密切的这个信息的通畅，所以也是能够及时的给到大家一些这方面的建议。后续呢，也可以跟我们赵老师再进行留言，我们也进一步的可以进行这样的回复。这也是一个，然后播种方式确定好之后，我们就要根据播种方式和播种的时间来去调整我们的播种量。因为播种量的多少决定了我们后期的这样一个群体的构建、群体的质量。
5: 对。
4: 所以播种量也是第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参数。这个播种量的确定呢，对于我们品种的准备也很重要。现在当下很多农户可能都按照一亩地这个8两或者1斤的这样一个种子储备都准备好了，但是实际生产上我们要及时的做出调整。我们播种量的调整最主要的一个目的是要确保我们苗期的

0: 基本苗能够达到4万株左右，我说的是出苗的这样一个阶段，因为到成株期，我们理想的是在3万株左右的这样一个成株，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因为冬季的时候有一些大小苗，或者说低温可能会导致一些油菜的苗没有办法安全越冬，有一个越冬率的问题，所以我们要确保出苗期苗期有4万株左右的这样一个基本苗，然后呢，这个基本苗有了，我们就要根据田间的情况来估算一下它的出苗率。对于如果说播种偏迟，我们的出苗率会下降，播种量要相应的提高。如果采用精量播种的话，我们的播种量基本上控制在6两。适期播种的时候，在10月20号之前，如果能够种下去，如果采用精量调播，播种质量还能够保证的情况下，我们用300克6两左右的种子，其实是基本上能够满足我们生产要求。但是如果说土壤过干了或者过湿了，我们就要提高我们的播种量，提高1两左右，要看具体的情况来进行调整。这个时候如果说田间湿度过大，烂耕烂种，那田间就算出苗了，后期浆苗的风险也比较大。如果说田间湿度不够，这样的话导致出苗率很大程度的下降，那我们可能要提高到8两甚至更多的这样一个播种量，
1: 这个现在这个油菜，这个咱们就是大户啊，做油菜播种进行这个芽绿试验的多吗？
0: 这个一般情况下都不会做这个芽绿的试验，因为我们品种包装上它有一个种子的发芽率，种子发芽率基本上我们出厂的种子，大多数的企业都是能够保证90%多的这样一个发芽率。
1: 那就不成问题。
0: 芽绿不是问题，但是油菜的出苗率比较低，因为油菜种子小。种子小，它相对来说播种到田间的时候，像我们很多时候就算采用精量播种，我们种床准备的非常好，但是油菜种子一落到地里就看不到了。种子非常小，而且呢，它种子对于出苗的这个环境要求也比较高，适宜的温度是在25摄氏度左右，对土壤湿度的要求是60%到80%。如果说土壤干了湿了都不利于。如果土壤过湿，因为油菜种子油脂含量比较高，它在出苗的过程中需要消耗大量的氧气。如果说田间过湿，可能就会导致烂种烂根这样的情况，所以出苗率偏低。
1: 那咱们现在这个需要进行这个播前进行这个半种包衣吗？
0: 现在我们很多大户也进行自发的这个种子的包衣处理或者拌种的处理，但是呢，现在我们油菜生产上，对于油菜的这个种一季相对来说还不是很多啊，
1: 就
0: 油
1: 是
0: 菜
1: 登
0: 专
1: 记在
0: 用
1: 上
0: 的。
1: 面的。
0: 对，登记在油菜上面的专用的种一季相对来说不多，但是呢，我们可以参考小麦等作物的这个种一季来进行选择。在种一季的用量上面呢，我们也进行过测试，种一季的这个用量基本上跟小麦这个作物要差不多啊，不能太多，因为用量过大了之后包裹得很均匀，但是对于种子的出苗是有一定的抑
1: 抑
0: 制作
1: 制
0: 用
1: 哦，就是
0: 会
1: 太
0: 抑
1: 厚
0: 制。
1: 了。
0: 对，太厚了，或者说药液的浓度太高了，会导致它的出苗率下降。但是呢，如果你用量少了，包裹不均匀，油菜种子小，表面积就比较大。如果完全只按照小麦的这个用量，它包裹不均匀，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想到了2种办法。第一种呢，就是我们选择液体的植物生长调节剂来进行辅配。这种时候就无形中对于我们种一剂这个成膜剂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稀释然后呢就能够确保我们在一定用量的时候包裹的均匀。再一个，如果说你没有这个购买这个生长调节剂像我们的孕肽素内酯呀、乙酸素啊这些，如果说你没有这些那你可以兑一定的水等量的水
1: 就
0: 混
1: 稀
0: 进
1: 释一
0: 去。
1: 下。
0: 稀释一下，或者说拌种的时候把种一剂放进去，把水再放进去，进行均匀的混拌。这种情况下，拌完种之后，及时的摊开，进行一定的通风，然后它的种子的包衣的质量直线上升，而且呢，对于这个出苗率的抑制情况也会有所缓解所以农民朋友在拌种的时候可以考虑这2种情况，提高我们的拌种的质量。 在种一季的选择上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选择杀虫剂和杀菌剂辅配的这样一个药剂来去，同时预防我们苗期的病虫害。像这几年我们油菜田间的这个利枯病，苗期甚至有一些我们田间菌合量偏大，可能苗期就有菌合并的浸染的情况，都可以在早期进行预防。然后还有呢，就是这几年如果遇到冬季的这个暖冬的气候条件，蚜虫这样一个提前的发生也有可能，所以我们通过播种的方式，对于降低虫口的基数、降低苗期的病害、提高苗期的抗性是有很大好处的，所以我们是推荐农民朋友进行播种，做到科学播种。
1: 刚才说的这个，比如说，如果说遇到暖冬啊，今年是不是还可能性还真的比较大哈？
0: 是有一定的，但是，说是南北的这个差异是比较大的。
1: 对，
0: 但是我们安徽处于这个南
1: 南
0: 北
1: 北
0: 过
1: 交
0: 渡
1: 界，
0: 带，
1: 对，过渡带
0: 所以暖冬的风险和冬季低温的风险
1: 都有可能
0: 并存。
1: 变成啊，
0: 所以我刚才说的，我们选择品种的时候，品种的弹性就显得尤为重要。中晚熟的品种，对于暖冬的情况下，早台早风的风险，早台早花的风险相对来说比较低，抗寒性也比较强。所以，我们今年选择品种的时候，尤其要注意品种的生育期，中晚熟的品种早熟的品种相对来说，对于我们可能藤茶相对来说有一定的好处，但是冬季的风险比较大。对于今年特殊的节气，一定要注意。
1: 另外，这个张老师有没有了解？像我们省这个，咱们农民朋友选择油菜品种，因为油菜品种不是分为什么白菜型、甘蓝型是吧？还有什么型？
0: 我们油菜目前生产上主栽的品种主要是甘蓝型油菜的品种，像我们白菜型、芥菜型早些年种的比较多，现在一些我们零散的小户可能会自己家种一点老品种白菜型的小油菜，但是很多大户我们市场上购买品种的时候，基本上都是甘
1: 甘
0: 蓝
1: 蓝
0: 型
1: 型
0: 的杂交种这个甘蓝型杂交种现在市场占有率是非常高的。
1: 就它是主要是这个出油率比较高的一种，是不是？
0: 甘蓝型油菜它相比白菜型油菜来说，它的优势就是长势比较旺，抗性相对来说好一些但是甘蓝型油菜其实在中国，我们中国的种植历史只有70、80年我们对这个几千年的这个农耕文化里面，我们种的油菜大多数都是白菜型
1: 都
0: 的，
1: 是白菜型的，
0: 但是白菜型的这个品种呢，它的抗性相对来说差一些，长势要没有甘蓝型油菜的长势那么强所以产量潜力要弱一些。
1: 那这个就看后期能不能把两个品种的这个优点给结合一下就
0: 对，
1: 好
0: 其实我们育种工作者，这几十年来一直在干的事情，早期的我们的甘蓝型油菜的品种就是通过甘白这样一个杂交进行改良的，所以现在的品种从品质来好，比如刚才赵老师讲的这个含油量，其实我们现在生产上的品种的含油量大多都能够在45%左右所以含油量相对来说比较高，而且我们现在生产上还有一些含油量超过50%的这样一个品种，像我们团队朱宗和教授就选育的龙回油5050这个品种，它的含油量就是超过50%的一个品种，耐持播的能力呢也相对来说比较强。龙回油5050它之所以叫这个编号，是因为它的含油量在进行我们品种登记的时候测定的是含油量是50.5所以叫5050。我们前几年的这个品种的试验过程中呢，发现它的产量表现也还是比较好的。今年我们在寒山也测定了，达到了270-280公斤的这样一个产量，超过了500斤
1: 那这个产量是很高的，
0: 对，
1: 就是大田种植吗？
0: 对，大田种植进行抽样测产但是现在很多大户其实在规模化种植的过程中，达到400斤以上的产量，其实是
1: 就算
0: 相
1: 已
0: 对
1: 经
0: 来
1: 很不
0: 说，
1: 错了。
0: 对，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可以的，也还是能够实现的。但是达到500斤以上的产量，相对来说就要有更多的这样一个技术投入技术投入，尤其是规模化的生产。
1: 好，刚刚有个朋友在视频号上问说，今年油菜的这个最佳播种时间是什么时候？这个可能还要看具体情况哈。
0: 按照我们整个安徽油菜产区的最佳播种时间是应早尽早，确保在9月底、10月初的时候，只要具备播种的条件就可以进行种植，前提是选择我们中晚熟的品种，防止早台早花。
1: 对，就是在，
0: 九月
1: 九
0: 底
1: 月
0: 到
1: 底、
0: 十
1: 十
0: 月
1: 月
0: 上
1: 初，
0: 旬，
1: 十月上
0: 能
1: 旬，
0: 早尽早。
1: 能早尽早，好，这个选择适合当地种植的这个品种啊。还有朋友问说，想问一下张老师，这个比如说一亩地连种了3、4年的油菜，后期对油菜有影响吗？油菜重播有影响吗？
0: 这个朋友讲到的是我们的一个连作障碍，很多作物都有连作障碍，像烟草呀，像很多豆科的有连
1: 西
0: 作障
1: 瓜
0: 碍，
1: 呀，
0: 它
1: 蔬
0: 不能，
1: 菜，
0: 对，它不能连作不能重查，油菜没有。油菜其实它的根系是可以分泌一些有机酸，溶解土壤中的难溶性的磷和钾。我们很多种植户种完油菜之后，下一茬的水稻都有一个明显的增产的这个效果，就是因为它把土壤中难溶性的磷和钾给活化了。但是种油菜的过程中，如果连年种，你只要施肥得当就没有问题。比如说连年种，如果是我们的散户可能没有注重硼肥的施用，那可能会出现一个这个缺硼化而不实的情况。但很多大户，我们种植油菜的时候一定会施硼肥，而且硼肥的用量给到一亩地1斤到2斤的这样一个用量，能够保证充足的硼肥的这个供给。如果说是我们的小户，几亩地你连年种也没有问题，前提是你把这个该给的肥料给下去，它没有一个连作障碍，而且对下茬作物的生长也是有利的。
1: 好，这个朋友好，您的这个问题我们这个张老师已经给您回答了哈。孤影江湖这个朋友说他是安庆的，想问一下张老师，池播品种有哪些可以推荐的吗？
0: 刚才
1: 安庆需要池播吗？
0: 安庆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种的这个，现在有一部分梗稻，它的生育期相对来说偏迟，或者说我们种的优质稻，想让它在地里多养
1: 多
0: 一段
1: 长一段
0: 时
1: 时
0: 间
1: 间啊。
0: 所以这个会有一定的这个情况。现在我们生产上其实没有品种会标注专门的耐迟播，但是耐迟播的品种，你把握一个原则，生育期稍微长一点，抗性好一些。目前来说，我们生产上，前2年刚才我说的龙葵有5050这个品种，我们有一年在10月25号播种，在舒城，然后也收到了200公斤以上的这样一个产量。所以这个品种呢，耐迟播的这个表现还是比较好的。其他的品种呢，就可能要参照我们的这个生育期和它的综合抗性来去考量。
1: 好的，孤影江湖这位朋友，不知道我们张富贵老师的这个解答，你有没有听清楚哈？如果说还想交流的话，请继续留言哈，0551-634-5808，我们直播热线也是继续为大家开通的。所有关于油菜种植的问题，不管是品种选择，还是播前准备以及播后的管理，都可以向张富贵老师来进行这个请教和咨询。好，农家乐说怎么没有声音？有声音呀，有声音呀，是正常的。好，这个好，张老师，我们看后期咱们是这个播前的、播后的这个管理，是不是也可以介绍一下？
0: 刚才说了播种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保证我们的这个出苗的这个基本苗，油菜后期的产量，苗情是基础，所以我们首先要保证足够的密度，在调整我们的播种量，给到充足的播种量之后，能够确保我们苗期有4万左右的基本苗，然后同时播后呢，要加强田间的管理，培育我们田间壮苗。这里面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不管通过什么播种方式，我们要做好封闭除草。封闭除草是我们油菜生产上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技术。如果说封闭除草不到位，后期苗后除草的这个窗口期非常窄。油菜苗后除草要进行茎叶处理的话，要保证2个条件，一个是油菜的苗龄要达到5叶期以上，还要呢施药时候平均气温要在8到10度甚至8度以上的这样一个条件，才能够保证用药的安全性，否则的话就会导致这个药害的产生。但是呢，如果说正常情况下，我们这几年油菜播种相对来说，播期普遍推迟的情况比较常见。你在迟播的情况下，封闭没有做好，在冬前很难达到足够的苗龄去施药，苗龄到了，它可能这个气温又不够了，苗在春节过后更是不具备苗后除草条件。所以很多大户可能选择春节期间温度有一点回升，然后尽快地进行苗后的除草，这个千万不要有，因为春节过后很多油菜都已经进入到花芽分化了，它已经进入生殖生长了，你这个时候进行除草会抑制它的这个 生殖生长，
1: 嗯嗯。
0: 那对于后期的产量损失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苗前的这个封闭啊。播种之后，我们的播种之后的2天内要进行土壤的封闭啊。一般我们用金杜尔、精益缤加草胺来进行这个封闭啊。有些农户可能也会加一些异物草松，但是这个异物草松不要盲目的加，也有可能会在田间造成一定的这个要害，要根据田间的具体情况，这个具体符不符合这个条件，要跟我们当地的植保部门再去进行这样一个详细的咨询。最主要的，我们用这个精益缤加草胺进行一次防控，最主要的是把握好我们的用量和用水量。如果田间过湿，田间过湿，可能田间没有明水就可以用药；如果田间过干，要加大我们的这个用水量。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是，我们的整地质量也直接决定了我们的封闭的质量。如果整地比较粗放，田间土乏比较大，这种情况我们封闭的时候很难形成一个完整的药膜，在这个土乏的背面可能造成一个这个
1: 防
0: 防
1: 治的一
0: 控
1: 个
0: 的，
1: 空白，
0: 对，防
1: 空
0: 治
1: 白，
0: 的空白，都可能导致土杂草的这个再次的发生，所以我们在进行做好我们的封闭除草的前提是，我们也要在播种的环节尽可能的做到精耕细作，提高我们田间的整地和播种质量，来去协同提高我们封闭除草的这样一个效果。
1: 好，我们大概还有3分钟的时间哈，张老师，你看有没有需要补充的，或者说咱们这个给整期节目来进行一个回顾都可以啊。
0: 我觉得还是要还想给各位农民朋友提醒一下，或者说再次说一下我们实商双控的这个播种的动态调整的机制，因为这几年我们油菜播种其实相对来说是最难的一个环节。根据不同的情况，选择合适的播种方式是能够确保我们油菜能种尽种，而且提高我们播种质量的一个关键的前提。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10月20号之前，土壤伤情在60%到80%。具备能够创造这样条件的情况下，优先选择我们的种肥一体精炼化播种的这样一种方式，来提高我们的播种质量，来为后面的这个高产打下一个良好的苗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说我们在适宜播种期，土壤伤情不足的情况下，我们尽可能采用播后造伤或者造伤之后播种的方式来去提高，我们的播种质量，也是参考我们这个种肥一体化精量播种的方式。如果说田间湿度过大，后期没有等伤的时间，也不具备去清沟沥水的这样一个时机，那我们就采用高畦降渍的播种方式，通过开沟。如果说田间湿度过大，就不要再进行悬耕了，直接开沟，或者说悬耕开沟一体化作业，开深沟进行沥水，开沟之后进行均匀的撒播，适当的提高我们的播种量，做到应播尽播，加强苗后的管理，来培育壮苗，能够确保我们的油菜能够安全有序的种下去。当然，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播种偏迟或者田间确实很难具备作业的条件，那我们就在水稻收之前就要把油菜籽撒下去，采用套播的方式，水稻收获的时候尽可能流茬高一些，水稻秸秆均匀的粉碎抛撒，这种方式。还有一个要提醒的是，我们在播种的时候，这个播种量的动态调整要确保我们的出苗能够达到4万株左右的基本苗，做到成株3万株的这样一个高产群体的这样一个打造。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能够做到我们的油菜的这个安全有序的这样一个播种，是我们目前来说其实最关键的，因为油菜的种子和物料都准备好了，结果到跟前不具备播种的条件，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损失。
1: 好的，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请。

0: 再请张老师来给大家进行指导啊，谢谢张老师，
1: 好的，
0: 好，再见啊，
1: 好，
0: 再见。
2: 妈妈，看我的跳跃后空翻，
3: 宝宝真棒，别游得太远，有危险。
2: 没事儿，我都已经长大，会自己找食物了。昨天吃掉了一只肚子里有好多漂亮彩色片片。
4: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5: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6: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4: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5: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6: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7: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8: 北京时间20点整。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1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0: 新时代，
8: 新机遇，
10: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11: 立足农业，创业致富，
12: 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
11: 安徽创富好青年，
13: 创造财富，
11: 实现梦想。
0: 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请出我们今天晚上的嘉宾，安徽渝美金桔生态农业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杜玉兰。杜总，杜总好。
14: 嗯，赵老师好。
0: 杜总，这个非常欢迎您走进我们直播室，跟大家来聊一聊您这个目前所从事的这个特色的经济作物的这样的一个菊花茶的这个种植项目的一些经验和做法啊。
14: 好。
0: 您这个做多长时间了呀？这个企业
14: 有8年的了，
0: 有8年时间了。
14: 对对，
0: 就是8年时间，就是一开始定位就是咱们做菊花茶的这个种植。
14: 对，当时的话是以种植菊，后来呢就为了发展农文旅融合，又开辟了就是观赏菊，这样子叫茶饮系列加观赏系列，带动了乡村的这个文旅融合发展。
0: 就是咱们这个菊花现在目前不仅仅是就是可以喝的这个菊，
14: 对，
0: 还有那种观赏性的。
14: 是的。
0: 那他们两个花期是不是不一样？
14: 观赏性的会略早一半个月左右。
0: 略早半个月。
14: 对，菊花是每年的4月份扦插。
0: 每年4月份扦插。
14: 3月份就开始春耕了。然后4月份育苗扦插，然后整个花期的生长是6个月时间。应该是在10月底左右就全面开放了。
0: 那也就是说还有1个多月。
14: 对，还有1个多月。
0: 它的花期大概是
14: 10月中下旬。
0: 十月中下旬。
14: 然后整个花期的开花的话将近2个月时间。
0: 2个月啊，那能够到年底。
14: 对，12月底基本上就没了。
0: 对，能够有2个月的花期也挺长的了。
14: 是的。
0: 现在您这个公司渝美金桔生态农业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这个公司你们目前发展的那个规模和程度有多少了？
14: 目前我们在安徽省固镇县濠城， 盖下一。

0: 遗址上种植了500亩的金丝黄菊，还有100多亩的观赏菊，目前长势良好，
1: 目前长势良好
0: 对，是的，
1: 啊。你们这个基地连片吗？
0: 对，是的，菊花成为这一个景观花海，每一年的是金秋十月啊，就是垓下接待这个人次，由原先的这个。就是没有种植菊花前呢，是几千个人、几百个人，现在已经都是破10万人。
1: 这么多人
0: 对，是的，就
1: 啊！
0: 是旅游当地现在已经升为4A级旅游景区
1: 就
0: 了。
1: 是你这个基地其实是和刚才说的这个垓下这个遗址是不是？
0: 对，
1: 垓下遗址景区
0: 是的，
1: 是形成一体的
0: 一体的了。对，
1: 啊，
0: 是的，
1: 你是融入其中，
0: 对，
1: 然后互相这个引流的
0: 是的，是的，
1: 啊，对吧？这个目前在以菊花为主题的一个生态不
0: 农
1: 旅
0: 业，
1: 游生态农业
0: 农
1: 旅游
0: 游，对，
1: 公司应该在你们当地是唯一一家吗？
0: 是唯一一
1: 唯
0: 家，
1: 一一家
0: 对，
1: 啊。好，那当初杜总，您是什么契机选择让你回到了这个家乡，回到蚌埠来做这个菊花茶这个产业的？
0: 好，我今天呢，就是也借此非常荣幸的受安徽农村广播电台邀请参加，青年好创富
1: 创富
0: 这。
1: 好青年，
0: 对，
1: 青年
0: 创
1: 嘉
0: 富，
1: 宾分享
0: 对这个栏目非常荣幸，也能给我们的直播间的这个听众朋友们聊一下，我们当初创，就是选择在固镇垓下种菊的初心。对，我本身呢就是固镇，安徽固镇人，对，一直呢对家乡这个热土呢充满深深的情怀。我小时候在这里长大，也在就是外地打拼了很多年。看到了很多地方的农特产品呢，就是别人都发展得非常好。那我们的家乡又有好的文化，又有好的土壤，还有非常有优势的这个地理环境，为什么不能够也发展一些农作物，把它农特产品给它带动乡村的地方发展呢？当时呢，我们考察了很多的这个
1: 项目，
0: 项目，对，后来也比了很多赛道。综合考量，本地的这个土壤和气候非常适配菊花的生长，然后既可以菊花可以做成茶饮，又可以呢做成观光，能够实实在在的带动了乡里乡亲，然后所以就下定决心，我们要扎根在乡村，把我们这个菊花产业来做起来。是这样，当初就是想回乡，想把这个带动我们。当地的乡村老百姓一起，不出家门口就能够有收成，这种想法，对，
1: 就是在您决定返乡从事这个
0: 对，
1: 菊花茶这个项目之前，你们固镇县的一个传统，应该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农业大县，
0: 是
1: 对
0: 的，
1: 吧？
0: 对，
1: 我知道的就是这个像红薯、
0: 红薯、
1: 花
0: 花
1: 生，
0: 生，
1: 然后小麦面积也不
0: 小
1: 小，
0: 麦、小麦还有玉米，
1: 玉米啊，都是
0: 对，
1: 传统
0: 是
1: 的
0: 这
1: 这
0: 样，
1: 些旱粮作物比较
0: 旱粮
1: 多，
0: 作物，他们收成比较
1: 比
0: 低。
1: 较低，
0: 对，而且它的这个产能呢也比较低，对，就是老百姓呢，而且整个过程当中哈，收割也比较辛苦。你像
1: 对，
0: 小麦那个麦芒子也
1: 特别扎
0: 对
1: 人，
0: 扎人，对，我们小时候经常到
1: 都
0: 麦地
1: 干过
0: 里
1: 活的，
0: 割，干过活的，对，现在这个一种菊花以后，知道吗？整个10里8村的都来我们这边去
1: 务工，
0: 菊田里去务工了，然后。这个叫什么？满城尽带黄金甲，都是传几里路都能闻到菊花的
1: 香
0: 花
1: 气
0: 香气。对，真的是一种非常享受，对，美丽事业是对，又能带动当地的这个经济发展，非
1: 所
0: 常
1: 以
0: 好。
1: 像您刚才描述的这个场景，我脑子当中在通过您语言的描
0: 对，
1: 述产生不同的那个画面
0: 是的，
1: 哈，
0: 是的，
1: 感觉特别的美。就不仅游客去了之后有一种沁人心脾的这种享受，咱
0: 对，对。
1: 们居住在当地的这个村民，甚至是周边的市民，它
0: 对，
1: 也是一种享受。
0: 享受对，因为每天他们就是不足不出户了。你看，就是在，也就是说，他们就在村子里边就可以早上8点钟过来上班，晚上5点钟下班，然后一天在采摘菊花，一边闻着花香，一边采着，然后就是这种非常享受的，而且还能赚到钱，还能不耽误他们照顾孩子、老人，是这样子。
1: 那像您这样这个基地这么大的一个规模，这个面积常年的用工情况有多少呀？
0: 我们一般是菊花是。

0: 你看整个生长周期
1: 嗯，
0: 10个月嘛，对不
1: 十
0: 对？
1: 个月，
0: 哎，就你看从3月份不是7个月，3月份开始春耕，然后10月底就基本上全面开放了，7个月的时间，一年也就是12个月嘛，对，一年也只有一季的菊花，所以我们每一年用工最高峰的时候2000多个人
1: 这
0: 呢，
1: 么多，
0: 临时工，对，
1: 哦。
0: 在田地里边采花。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菊花它是花，它是。它非常娇嫩，它怕高温，高，比如说气温一高了，一低了哈，太热不行，太冷也不行，太冷就冻蔫了，太热的话也不行，太有雨水多的话也不行，
1: 那咱们这
0: 靠
1: 个，
0: 天收，
1: 那你
0: 对，
1: 们这个菊花也是露天种植的，对吧？
0: 对，是的，
1: 所以这个，但是最近几年这个极端天气又那么多，
0: 对，是的，
1: 那咱们怎么办呢？
0: 就是我们就是在集中用功嘛，就是提前。知道花一般的花期，因为种了8年多的时间了，我们已经
1: 掌握
0: 了
1: 它
0: 解
1: 的
0: 了
1: 这个
0: 掌握
1: 习
0: 它
1: 性
0: 的
1: 了，
0: 生长的习性了，就是在它开放的时候，我们那几天就等于抢收季节，连天加夜的加班去采，然后可能就是过了那个10来天采摘过以后了，还有花，但是有的花不能够完全开放，我们还要再等，
1: 商品性不好是吧？那时候，
0: 对，它需要等到开放。全面开放，我们才能采，确保了我们整个花的这个，整个烘干后的成花的效果，还有口感啊等等，对，
1: 今天杜总来到我们直播室，还带来了你们的这个产品。
0: 对，是的，
1: 这个
0: 美美酒，
1: 大盒子是金丝黄
0: 金
1: 菊，
0: 丝黄菊，对，
1: 这个是喝的。
0: 是的，喝
1: 今
0: 的，
1: 天带到直播室的都是喝的，
0: 是的，
1: 都
0: 喝
1: 是
0: 的，
1: 饮品，
0: 对，是的，
1: 对吧？除了金丝黄菊，还有什么黄菊？
0: 我们这边还有。白菊，这是白菊，大黄菊，
1: 白
0: 它
1: 菊、大黄
0: 大黄
1: 菊，
0: 菊、金丝黄菊，它这个呢，它是不同的三个品种，对，我们还有那个就是观赏菊，因为它是属于，季节性的，不能够它摘不了它，对，
1: 那你们这几种，比如说金丝黄菊、白菊、大黄菊，它们的这个生长期是不是也不一样？
0: 对，白菊的话会稍微早半个月采摘，而且它的产量呢要相对比金丝黄菊和大黄菊要高一些。哎，
1: 那
0: 对，
1: 行情呢？
0: 白菊的价格它采摘的它量大，但是它价格，金丝
1: 卖不
0: 黄
1: 过金丝
0: 菊
1: 黄菊。
0: 和大黄菊，
1: 那
0: 对，
1: 总体来算母效益的话，它们几个有什么区别呢？
0: 就是基本上是什么呢？这个大黄菊啊，但就是白菊的话，亩产应该在在。1000斤左右，
1: 干
0: 一
1: 品，
0: 千公斤，
1: 是
0: 不是，
1: 干品吗？鲜
0: 是
1: 货。
0: 鲜货，鲜花。然后它的干花比例是1:10，就是10斤鲜花才能烘
1: 红一斤
0: 一
1: 干
0: 斤
1: 花，
0: 干花，是这样子的。对，这个是白菊的这个量产会大一些，1000斤1亩这样子的。然后金丝黄菊和大黄菊差不多，它们俩呢外形有些不一样，金丝黄菊呢是。一朵朵很大的，一
1: 一朵
0: 泡，
1: 就能，一朵
0: 一
1: 就
0: 朵
1: 泡
0: 一杯，
1: 一杯，
0: 哎，对，大黄菊呢就是2、3朵泡一杯，它们的口感也有不同。金丝黄菊的，就是花香，花型好看，适合女生喝，又美丽。这个大黄菊一般适合男性，那男性比较喜欢拿小杯子嘛，最喜欢大杯子，是
1: 这
0: 这
1: 样
0: 样
1: 子，
0: 子，对，对。白菊的话是入药典的，
1: 就是药
0: 白
1: 食
0: 菊
1: 同源
0: 药
1: 的。
0: 食同源的，
1: 其实我觉
0: 它。
1: 得那两个应该也是药食同源
0: 哎，
1: 吧。
0: 对，它这个味有点甘苦，它
1: 有点
0: 这个
1: 干
0: 是
1: 枯。
0: 比较回甘，比较香
1: 这样的，
0: 甜，对，是这样子的。
1: 口感不一
0: 哎，
1: 样。
0: 对，口感不一样。我们平时的时候不仅茶饮，还可以包饺子馅，包馒头。
1: 你说
0: 对，
1: 那
0: 玉
1: 个
0: 米，
1: 是干的，还可以包吗？
0: 对，干的你用茶先
1: 泡一
0: 冲
1: 下之
0: 洗一
1: 后，
0: 下，然后不是有鲜的了吗？可以放点汤里边，煲汤，包饺子馅。包馒包那个叫我们叫菊花馅水饺、菊花萝卜丝饼
1: 这
0: 等
1: 个
0: 等等等，
1: 您要是不说的话，我 们作为
0: 对，
1: 局外人都不知道还有
0: 对
1: 这一系列的这个产品开
0: 对对，对，
1: 发。
0: 而且每一年还有很多的菊花碎末，像菊花的花瓣，我们都是人工一点点分拣出来的。菊花的这个碎花朵呢，是装枕头可以，比如说有失眠的呀，
1: 促进睡
0: 哎，
1: 眠
0: 睡
1: 的，
0: 眠的效果特别好。 嗯，是这样
1: 我们
0: 子。
1: 只知道艾草它
0: 对，
1: 能够促进消眠
0: 菊花本
1: 睡
0: 身
1: 眠。
0: 就是清肝明目的嘛，
1: 哦，这
0: 对，
1: 样的，
0: 是这样，
1: 所以你看这个咱们这个一朵一朵这个菊花呀，都
0: 对，
1: 是靠我们那个工人
0: 一朵
1: 一只一
0: 一
1: 只
0: 只
1: 的
0: 的
1: 摘
0: 去
1: 下
0: 摘
1: 来的。
0: 下来的，是的，
1: 啊，
0: 所以它到采摘的时候，
1: 就需要这么多工人。
0: 工人要1-2千个人，这是
1: 啊，
0: 这样的
1: 那他
0: 啊。
1: 们这些菊花，比如不同的菊花在管理方面吗？
0: 基本上都是一样，菊花的习性是一样的。
1: 啊，一样的啊。
0: 对，菊花呢，它是一个最不最要最最怕水的，
1: 啊，
0: 它
1: 最
0: 因为
1: 怕
0: 它
1: 水。
0: 对它的根部一水一泡，它就容易这个就长不了了，知道吗？
1: 那对
0: 对，
1: 这个田里面的这个叫排水的系
0: 对，
1: 统要
0: 排
1: 做
0: 水
1: 得
0: 一定
1: 好。
0: 要好，而且土质要求也比较高，透风、透光、土质疏松等等。还有一个这个土的这个营养的养分，不能太干，也不能太旱，就是这样子，
1: 你
0: 很
1: 们
0: 娇
1: 当
0: 嫩。
1: 地的土壤是属于疏松型的吗？
0: 对，
1: 那就
0: 沙质
1: 挺好
0: 土
1: 的，
0: 壤，
1: 那就挺好的。
0: 对，
1: 对
0: 就
1: 对，像特别适合种花生，特
0: 对，
1: 别好拔。
0: 是的，是的，就是尤其是我们这个选址的在垓下古战场的这个500亩的菊花园，它那个土质的是沙质土壤，中性沙质土壤，而且四面环护城河，
1: 那是
0: 对。
1: 很好。
0: 就是它的这个地理环境比较好，适配于菊花的生长，而且这个菊花当中，因为我们考量了很多市场嘛，对，就是它的这个富硒含量、矿物质要比市面上很多菊花要高6到7倍，
1: 富什么？
0: 富硒，
1: 硒也
0: 哎
1: 是一种
0: 对，
1: 金属元素
0: 哎
1: 还是什
0: 对，
1: 么？
0: 就是我们人体的微量元素所需要的微量元素，硒是对骨骼啊，
1: 就相
0: 筋，
1: 当于这个
0: 哎
1: 就
0: 对。
1: 钙一样
0: 对
1: 是
0: 对
1: 吧？
0: 对，是很非常好的，它比同类的要高，嗯，所以平时如果我们上火的话，熬夜的话，比如说便秘的话等等，喝一些菊花去，我跟你说泡，你就连续喝3次，就基本上能够改善，非常好，哎
1: 这
0: 对，
1: 就是它的药食同源的一个作
0: 对
1: 用，
0: 作用对，我们现在在药房里呀，像这个特产店呀，我们都有，对，都
1: 所
0: 有
1: 以
0: 在，
1: 您刚才聊到这个话题，我就想问了一下，那这像最近几年，像这种菊花类的这个饮品，在市场上的表现、行情上面，是不是还算比较受欢迎？
0: 对，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已经基本上是我们获得了很多金奖，就是
1: 荣誉，
0: 荣誉，对，而且我们是当地的特色伴手礼，固镇县特色伴手礼，霍姆市特色伴手礼，也获得过安徽省的，就是农旅，
1: 农文
0: 就农
1: 旅，
0: 博旅的是这样的一些金奖，对，可想而知，就是我们在第一个在品质上面把控，第二个呢，我们在市场上也深得了很多消费者的这个青睐，他们认可，因为作为当地的伴手礼，特色伴手礼是送给，像一张名片送给，送出去的，是这样子，
1: 是的，那就是刚才讲到了，比如说这些菊花采摘这个时期把握，一般情况下需要等到它就完全盛开的时候，是
0: 对，
1: 吧？
0: 一定要是开放，完
1: 开
0: 全
1: 放，
0: 开放以后了，采摘过以后，它进行烘焙，花心才能打开。花心没有花心的话，如果采下来的话，经过100小时低温烘焙，就是花心是黑的。如果是花开的话，花心打开过以后开放绽放的话，它是花心是黄的，泡出来以后了也是非常漂亮的。如果是没有开的泡出来的话，因为对比过是黑的，给消费者的体验不好，我们就是把它就不会流向市场了，
1: 这
0: 作
1: 样
0: 为
1: 的，
0: 次品的，对，也不会采摘了，
1: 刚才讲的是哪一种白菊，还是刚才说的就是说一亩地能够产
0: 1000公斤，
1: 1000公斤，
0: 对对对，
1: 然后呢是10:1的这个
0: 烘干
1: 鲜
0: 比
1: 花
0: 例，
1: 烘成干花的这个比例，
0: 对，是的，
1: 那这样算下来的话，就是如果是在你们加工过之后，它的亩产值效
0: 三
1: 益，
0: 万斤。3到4万斤的干花，
1: 亩产值吗？
0: 对，就一亩，不是亩产值，
1: 就
0: 是
1: 是总全年的
0: 全年的3到4万斤的这种干花，这样的话呢，就是，
1: 你们这个卖的话，比如说你们这个干花多少钱一斤？
0: 我们现在就是干花呢，就是有100、120，
1: 一百二。
0: 因为头采花要稍微贵一些，对。
1: 它是因为头采的确口感不一样嘛，或者说
0: 头
1: 营
0: 采
1: 养
0: 的
1: 不
0: 花
1: 一
0: 很
1: 样，
0: 大的，因为我们为什么你刚刚说了吗？就是我们在最忙的时候需要多少人？对， 我们最忙的时候是一两千人要上去采摘，就集中抢头花。也就是头10天的花最大，开得最大，那几百亩，对。
1: 这
0: 然
1: 样
0: 后
1: 的。
0: 后面的话呢，因为土采过以后了呢，还有一个依次开。

0: 开花的这个过程。
1: 嗯嗯，
0: 第二次再采的话呢，花相对小一
1: 小一些啊，
0: 对，
1: 因为
0: 是这
1: 它
0: 样
1: 整
0: 的。
1: 个花这个绽放以及这个形成的这个阶段估计也短一
0: 哎，
1: 些，
0: 对，短一些，
1: 所以
0: 是
1: 它
0: 这
1: 的这
0: 样
1: 个
0: 的。
1: 营养方面可能就跟头茶花还不一
0: 还
1: 样，
0: 不一样，
1: 区
0: 就
1: 别
0: 是有，
1: 大。
0: 所以我们有8公分的花，7公分的花，6公分的花，
1: 就
0: 就
1: 它
0: 是
1: 的这个盛开过之后的这个直径是
0: 直
1: 吗？
0: 径的。对，既然做了，我们就要做最专业的。当然了，这不同的直径的花，根据大小，我们也是不同的价
1: 就
0: 格，
1: 是分类的，
0: 爱分
1: 分
0: 类
1: 类分
0: 的，
1: 级的。
0: 对，让消费者消费得明明白白。

0: 般的这个是我们一个专业管理技术了，就是在刚开始的时候不懂哈，种植菊花的时候走过弯路，也会生虫，尤其是旱的时候，就是很干了，
1: 特别干
0: 特
1: 的，
0: 别干的时候，菊花特别容易长小虫，我们一泡出来一层小虫啊，
1: 对，我就想问您这个问题。
0: 啊
1: 我曾
0: 对，
1: 经就买过菊花，
0: 啊对
1: 看
0: 对，
1: 着外形
0: 其
1: 很
0: 实一
1: 好，
0: 层小虫是好事情啊，是没打农药
1: 没
0: 的。
1: 打农药的
0: 哎，对，我因为一开始也是的，一层农药，后一层那个
1: 那个
0: 是
1: 小
0: 小
1: 虫，
0: 虫，对，不打农药的，一层小虫子。但是后来我们在不断的总结经验的时候，我们发现了，田间灌溉，保持充分的水分、湿度，是减少病虫害最关键的。对，
1: 就肝生虫，湿生病，我记得，
0: 对，是
1: 对
0: 的，
1: 吧？
0: 对的，肝生虫，湿生病。对，这个温度一定就是一定要控制好，哎，对，就是不能够太潮湿，所以我们就田里呢装了灌溉
1: 灌
0: 系
1: 溉系
0: 统，
1: 统，
0: 对，就是喷洒型的灌溉
1: 喷
0: 系
1: 淋系
0: 统，
1: 统那种，
0: 喷淋系统，对，
1: 是
0: 就
1: 比较
0: 是
1: 均匀的。
0: 对很均匀的洒落，
1: 那您这个田是特别高标准，我
0: 对，
1: 感
0: 高
1: 觉。
0: 标准农田了，是的，
1: 所以这样 咱们
0: 对，
1: 才能够保证品质
0: 对，
1: 哈。
0: 第一个我们保证是纯绿色的，
1: 你们认定了吗？
0: 我们有绿色，对，是的，
1: 有绿色食品认证了。
0: 对的，是的，
1: 其实市场上很是这个东西。
0: 哎，对，必须的，因为这样子对老百姓呢也是一个，人家我们做农业的，就要是不是一夜暴富的，我们是要稳扎稳打做品质的，没有好的品质，老百姓不会认可你的，
1: 对，
0: 对，
1: 其
0: 是
1: 实我印象当中哈，你看
0: 的，
1: 您刚才说了，你们做这个菊花这个产业有8年时间了哈，
0: 对。
1: 我印象当中就是在这个8年时间当中，应该有个1、2年行情不是很好的时候，
0: 对，我们那时候出现什么呢？因为产量下来过以后了，我们销售带不起来，因
1: 也
0: 为
1: 跟大环境也有关
0: 对
1: 系，我
0: 跟
1: 记得
0: 大环境，
1: 有一年这个菊花行情特别不好，
0: 对，是的，其实金丝黄菊，我们早些年来是，献给就是比较尊贵的，你看黄菊嘛，对不对？皇家饮品，非常漂亮珍贵。后来我们慢慢的被市场上打了价格竞争以后了呢，就是整个菊花的价格也下来了。所以我们有一年呢，就是有那么一两年，可能是在销售方面呢，我们就是有销售有供应商直接来就是订货的。后来呢，因为市场行情下滑了以后了呢，他们也存在滞销问题，所以也我们销
1: 对，
0: 售
1: 就
0: 有存
1: 因
0: 了，
1: 为那个是整个大环境呢，它是一个链
0: 对，
1: 条，都受影响。
0: 对对对，这两年还行，这两年主要是我们线下加线上共同做起来了，
1: 就打开
0: 对，
1: 市场了。
0: 对对对，线上的话，私域平台、公域平台我们
1: 都
0: 都
1: 在
0: 在
1: 发力
0: 做，
1: 了。
0: 哎对，线下的话其实也团购啊，还有工会系统。包括
1: 都
0: 我
1: 有
0: 们的
1: 采
0: 这
1: 购。
0: 个门店，还有我们代理商等等，这样的话就是双
1: 形
0: 管
1: 成
0: 齐
1: 合力
0: 下，
1: 了
0: 合力了，对。
1: 稍后是我们的这个半天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聊，好吧？我们
0: 好
1: 稍后时间再见
0: 嘞，好。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嘿，
0: 真的。

0: 零风险吗？
1: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2: 奶奶，老夫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栗伤害。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4: 怎么回事啊，大姐？
5: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6: 他们是致富路上的先行者，
7: 他们是创业大军中的排头兵，
6: 他们是安徽创富好青年。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共青团安徽省委农村部、安徽省青年创业者协会、安徽农村广播共同推出的创富好青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每周三晚上8点到9点为大家送出的特别板块创富好青年的青年嘉宾分享的内容。今天晚间的创业青年嘉宾呢，是来自安徽蚌埠固镇的安徽渝美金桔生态农业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杜玉兰杜总。刚刚杜总已经介绍了他在蚌埠固镇从事这个特色菊花茶种植这个项目呢，已经有8年多这个时间了。我们接下来继续跟杜总来进行一个互动和交流，好吧？啊，杜总好。
8: 听众朋友好，赵老师好。
7: 这个做农业的这个朋友都知道，这个农业啊，它是一个，周期比较长，
8: 对，
7: 投资也比较大，
8: 对，是的，
7: 风险也比较高的一个项目哈。
8: 对，
7: 就是这个您刚开始做这个菊花茶这个项目啊，之后有没有遇到过一些，比较难的难题，比较重大的这个难题，然后呢，你们又是怎么样这个咬紧牙关克服下去、坚持下来的？
8: 刚开始起步的时候，难题就是种植技术的落地，和市场未知，一开始试种呢，本地农户没有大规模的，就是我们也没有大规模的，就是饮用菊的种植经验，包括土壤改良呀，包括育苗管护等等。都没有，都是要一点点的去探索琢磨的。尤其是遇到过病害的、长势不好的情况下，投入下去却看不到产出了，就是压力很大。尤其是因为农产品啊，它是慢产业，它不急不来的。
7: 对，
8: 所以一方面呢，我们不断的去请外面的专家，我们自己也要自身的去学习，反复做实验田，就是先小面积种一二亩，就是先种一二亩，扦插一二亩，看看是什么情况，慢慢的再一点带面的去试种大规模的，是这样子，就是反反复复的这样做实验。一方面呢，心里面始终憋着一股劲，就是你要是做，你不能放弃，既然想做，就要把它做下来，做好。就是要让老百姓能看到，就是实实在在的，我们能够带动他们增收，能够给他们带来就业，就是这份责任感，这份使命也支撑我们，就是走到现在，就是熬过来了，就是再难的技术攻关，再难的问题，我们就是慢慢的学习探索，这样
7: 就是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的，
8: 一步一个脚印，行稳致远。对，
7: 好，这个视频号上彭旭这个朋友问，金丝黄菊多少钱一斤啊？你指的是不是干菊花？干菊花呀，不是，刚刚我们这个杜总已经说了啊，多少钱一斤？大概
8: 就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120，
7: 向市场的这个价格，
8: 是的是的，
7: 100到120一斤。
8: 嗯，
7: 好。
8: 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们赵老师，
7: 嗯，可以联系，可以私信我们，我回来把这个电话告诉您啊。
8: 好
7: 啊，这个，哦，干的就跟咱们说了，就是100到120一斤左右啊，
8: 而且确保质量非常好。
7: 质量，
8: 嗯，对，
7: 那现在比如说你们带过来，就是是不是等于是去年的？
8: 对，我们菊花是每年10月份采摘，采摘过以后了，因为忙季节的时候是没有时间去销售的。采摘过以后了，我们要封存了。
7: 嗯，
8: 封存过以后，基本上是在每年的1、2月份才流向市场进行销售。
7: 嗯，嗯，
8: 哎，对，这个是去年的花。
7: 去年的啊，
8: 对。
7: 它这个有保质期吗？
8: 18个月。
7: 18个月。
8: 嗯，对，
7: 啊。一般情况都能够在保质期内。
8: 对，都保质，必须的啊，嗯。保质期就我们不可能大厂 品质，不会在保质期之外的我们再去流向市场，必须让老百姓能够对得起老百姓，我们是做农业就是良心企业，就是这样，尤其是老百姓吃的东西喝的东西，
7: 对，那你们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就是菊花的一个种植基地哈，除了刚才说的这个带动当地的这个农民就业，那么有没有带动一些一些朋友也从事这个东西规模种植呢？就是比如说在您周边啊，看您看杜总你们这个公司做出来了，然后形成一定的这个市场了，我觉得我是一个也想返乡创业的一个青年，我想傍您这棵大树，也想做这个产业
8: 啊，
7: 有没有这样的呢？或者说未来有没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合作形式呢？
8: 有的有的，我们现在基地采用了就是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这种模式
7: 啊，
8: 带动了就是就是当地的这个百姓的就业，脱贫，也尤其是如果有返乡的这个创业青年想回来创业的，我们也给他手拉手，大手拉小手，一起就是发展乡村文旅这块，农文旅结合发展，基地种植、采摘、加工，包括花海的运维啊，各个岗位我们都需要吸纳很多的这个用工人员，包括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包括周边的村民啊，就是留守妇女、脱贫户都能来这边上班，
7: 都可以啊，
8: 都可以，尤其是农忙的季节，我们的用工需求量就特别大，有时候都招不到，都是找什么这样子
7: 的
8: 很远的地方来帮忙干活的，是这样，
7: 就你当地留守的人员
8: 已经满足不了我们的需要了，所以呢平时呢加工厂我们日常呢不是在采摘期间的，平时加工厂我们还有分拣，因为日常我们有全国各地的发货呀，也要保证我们工人有要工作的要分拣包装，对，要保证确保品质，对，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也需要人，所以如果有返乡创业青年，有志青年，我们是最好的，如果有好的这个企业的这样的一个比如说我们有可以因为我们目前是主要生产菊花茶的源头工厂，我有好的比如说其他的这个产品可以附加在我们一起去的，我们更好的融合，扩大的去就是一起往前，就是更好的多元化的去发展，是这样最好，我们欢迎的。
7: 就是刚才您也介绍到了，你们这个基地呢是在这个垓下这个景区啊，也是目前是4A级这个历史文化这个景区啊。
8: 对。
7: 就是当初你这个基地选址的时候，是不是就考虑到要进行这个农文旅融合，有这样一个出发点呢？
8: 对，是的，是的。因为这个固镇濠城垓下，我们誉为有楚汉文，楚汉相争，还有一个我们这个爱情之地叫霸王别姬的，对吧，经典传说嘛，对，它有千年的这个历史底蕴在里面，对，这块而且我们现在这个当地配套的已经完成了这个垓下的博物馆呀，垓下的这个国防教育基地，目前这个垓下哈，它已经从沉睡中的垓下焕发生机了，因为这个菊花产业它这个一带动哈，它整个周边激活了当地的餐饮呀，文旅呀，包括一些其他的农事，包括一些特色的比如说濠城的小豆饼啊，对不对，绿豆皮啊，等等，全部这个
7: 都激活了，
8: 都变成了是老百姓在家里就踏豆饼的就可以卖了，而且他们都是每一年的10月份，持续一个月都开展什么呢，菊花文化节，还有虞美人花节，后来又种了好多高粱，还有很多的农作物，就是整个就渲染的那个农叫乡村那个农田气息啊，非常非常唯美的啊，就是大家有机会啊可以去每年的10月底可以到垓下去走一走，领略一下我们这个垓下的乡土风情，正好顺便呢采菊花茶去品尝品尝的这个菊花，那特别美， 就是现在基本上盖亚特别漂亮啊。
7: 您这么说，我就特别想去了。
8: 啊、对对对，特别好看。对，它基本上是从几月份哈？
7: 嗯，
8: 我们从。

0: 四月份扦插疫苗的时候，4月份到5月份的是粉黛乱子草就开了。
1: 还有叫什么
0: 粉黛乱子草？
1: 乱子草。
0: 哎呀，那是粉红色的一片哦。
1: 这个也是你们基地种的吗？
0: 是我们基地种的，整个围绕垓下就是红彤彤的，那个是作为就是网红打卡地了。现在，然后粉黛乱子草结束过以后了，紧接着就是红高粱了。
1: 红高粱，
0: 那红高粱对不对？你看大红高粱，
1: 大红高粱高高挂的，
0: 对，高高挂的那个场景，好多游客去打卡。还有紧接着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个菊花了，又持续一两个月的花期，就是4、5月份一直到年底都有花的，叫花的世界，花的海洋。每一年的摄影家协会、作家协会，航拍大队的，对不对？航拍协会，就是还有一些音乐家协会，他们都到田间去采风创作，寻找灵感。
1: 那你们那边现在这个交通怎么样呢？
0: 交通好，
1: 比如说接待能力怎么样？
0: 接待能力也很好。我们现在就基本上提前要跟我们对接联系，比如说至少又是旅游旺季的时候，你提前1个星期，然后安排好观光车、酒店住宿，你该下军事基地就是为了。军事基地就是为了我们这个游客呀，包括研学呀，做好准备的。
1: 像这个4A级景区，它应该是你们政府的一个在运营吧？
0: 政府运营，
1: 政府运营的。
0: 是的，我们就在景区里，
1: 你们就在景区里
0: 面。对，菊花花开就在景区里，
1: 就
0: 好
1: 是
0: 漂亮。
1: 互相增色。
0: 对，互添风采。
1: 讲得非常好。刚刚彭旭彭总也是说，杜总说的，我也真想去玩一玩了。
0: 要去的，要去的，每年10月底要去一下啊，提前联系哦。
1: 那您这个，比如说，到咱们菊花采收，以后，年底到第二年3月份之间，这3个月是干什么呢？
0: 基本上我们就是所有的就要根据今年的花，因为我们所有的采摘的花烘干过以后它是通货。通货以后了，我们就要分拣，就是同等花也还是要分拣
1: 这个
0: 的。
1: 时候，但就是工厂里面忙的，
0: 工厂里要忙碌了，原来是从辗转在田里，现在变成工厂里面忙碌了，要一个一个一朵一朵的去分拣，把最好的花包装礼盒，对，然后分批次的，还有 PVC 的装，还有罐装等等，是这样听装。不同的规格是这样子，
1: 就所以，正是因为这样，才能保证咱们，比如说，通过你们这个企业带动，咱们
0: 是的，
1: 那个当地农民这个就业，才有一部分人可能比较稳定，对
0: 对，
1: 吧？
0: 是的，
1: 现在比如说这个工人这块大概有多少？就是在工厂里面工作的，
0: 工厂里面的话，我们目前就是不是没有采摘季节，50-60个人，
1: 也不少了
0: 不少了，临时工，
1: 临时工
0: 对，
1: 然后你们做您这个创业项目，除了这个一些。普通的这个采摘工、包装工之外，就是比如说运营管理人员多不多？
0: 我们运营的管理的话，3、5个人。
1: 3、5个人
0: 对，是的。
1: 那够忙的时候够用吗？
0: 够运营的话呢，基本上就够用了。
1: 够用
0: 但是主就是采摘的话，和工厂里的相对来讲，用工需求量大。
1: 量大一些
0: 对，因为现在整个的销售渠道趋于平稳了。我们拓展的话，也在不断的拓展啊。
1: 好，杜总，这么多年来有没有就是在创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件具体的事情，或者说某一个具体的那一个瞬间，让您觉得这个所有的辛苦和努力和付出都是值得的，然后更加坚定了您做这个菊花产业？
0: 我跟你说讲到这个事情，确实我也很有共鸣，就是因为我也是土生土长的固镇人，也是农民的孩子，我父亲是老师。我特别孝顺，我每一次在城里，你看我现在工作什么的，基本上也都在，你看住的商品房，尽管我住在商品房，但我心里还是很向往在农村那
1: 小院
0: 个
1: 儿，
0: 小院，我特别喜，因为我在农村长，有农村孩子的情怀，农村农民的孩子，我就，也就是小时候在赤八角，我特别向往那种，所以有时候在大城市里工作累了时候
1: 就想回农村休
0: 我
1: 息休
0: 就想
1: 息。
0: 回农村，回农村我是干嘛的回过只要从农村回来一趟，我那股创业的劲啊，那。

0: 股期待，那种对未来的期许，那种自信又回来了。
1: 啊，
0: 哎，对，我特别就是每一次回农村，又再次燃烧了我创业，包括我工作的这种热情激情。
1: 嗯，
0: 对，我，但是印象最深的哈，刚刚您赵老师您说的，就是，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吧，就是每一次看到那些，叔叔阿姨，大娘大爷们。在田里采摘，因为都是老家人嘛，对不对？雇他们，他们就讲杜总啊，我要去找工作，你看我妈妈行不行
1: 啊？
0: 我这个行不行啊？
1: 嗯嗯
0: 对对，一家都是脱口带卷的都来采摘，
1: 嗯、
0: 然后采摘过以后了呢，他们拿到锁票子的时候，锁钱的时候，我心里面那种感觉、感觉特别好，你知道吗？因为你要发给工资的，这个就是而且是他们劳动所得。他们点钱的那时候，哎，都
1: 开他们的那种满足感，
0: 那种满足感，那种喜悦，你是没有办法用说，所以所有的你的累啊，所有的田，你的付出，一切都是值得的，因为，农民真的好辛苦，
1: 是的，
0: 他们虽然讲不足。就是不用外出打工挣钱，但是他们天天也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去一朵一朵的采，有时候采好几个小时，而且采过以后了还要把它搬到车子上，运到厂里去，这道工序才算完成。对，
1: 这对于咱们这个菊花产业来讲，
0: 对对对，
1: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创业，我觉得这一点是让我比较难忘的。我觉得就是。能够实实在在的为我们的家乡人父老乡亲能做点事情，让他们在此当中呢乐此不疲，开开心心的去为我工作，还挺开心的，就是
1: 就是这种通过咱们这些父老乡亲
0: 对
1: 然后他们的这个收获再反射到我们内心这种
0: 对对对
1: 给我们带来内心的一种丰盈，
0: 哎对，
1: 是我们自己靠这个经济收入
0: 对
1: 所带来的这个喜悦
0: 是不能够比的。有时候我们会干活累的时候，我们也会我说今天晚上辛苦大家再加一回班，他们说只要杜总讲了我就提前给他们买好饭呀，买好加班的，你们想吃什么都记得，然后有时候他们一生病了，家里边有人生病了，我们就要提前去慰问人家，就是我们通过与职工这种互动哈，心与心的相比，我就觉得就老百姓，我也是老百姓，我就融入到他们当中了，这种感觉很好，
1: 就是给大家一种首先就内心上面的一种温暖。
0: 所以有时候讲你种菊花你不累吗？尤其是到在采摘的时候，我们在田间里也协调工人干，都晒得像猫猴子一样，脸上都黑得很，
1: 是的，
0: 但是实际上我们内心是很开心的。
1: 对
0: 对，
1: 好，刚刚也提到咱们这个固镇的它的这个土壤啊，气候条件其实是比较适合种植这个这种菊花的，对吧？哈，
0: 对，是的。
1: 然后你们现在也是也培育了一些优质的这个菊花品种，是不是？
0: 对对，是的。
1: 这几个品种是你们外面引进，然后在因为在你们当地这个适应种植的，是吧？
0: 对的，就是金丝黄菊、大黄菊、白菊。还有一些观赏菊，就是适配我们当地的土壤。对。
1: 好，还有就很多朋友可能是想了解，就是说我如果说想做这个特色经济作物的这个种植，但是我害怕不懂技术，就是你们这个基地目前在采用统一的技术指导模式，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些就是个菊花种植这个育苗呀或者田间管护的一些核心关键技术？
0: 首先我们做农业哈，刚刚也说了急不来，它是靠天收的，不重点呢在这个菊花之种植当中呢，我分享一下，它就是育苗优先选择健壮无害的这个母苗，来扦插，
1: 对，
0: 我们一定要在把控好温度湿度培育壮苗。我们一开始种植的时候是买的苗子，我们不会育苗，
1: 这样成
0: 本高，就像我们种稻的时候呀，上一位嘉宾分享的种稻的时候，我们一开始是买稻种，后来自己家的稻种好了，我们自己可以自己用自己家的稻种了，对不对？菊花育苗也是一开始全部买的这个大通货的苗子，但是这个苗子有瘦有不好的，也有不好的苗子，但是我们就在种一两年以后了呢， 我们自己知道了，把最好的苗子、长势最好的、花开的最大的苗子，都提前在即将采摘12月底采摘完、快采摘结束的时候，我们提前就拔出来了，先育好，育好苗，作为明年3月份开始要育苗的这个种苗了。对，就是说育苗非常关键。
1: 嗯，
0: 这个育苗一定要选择就是好苗子，就是要怎么样选择好苗子，要把控温度湿度，培养壮苗。弱苗坚决不能用，长出来也不是好。
1: 对，它长不大。
0: 对，长不大，
1: 长不健壮。
0: 还有在移栽的过程当中要控制好行间的行距和株距，保证它的通风透光性。哎，对，这是一个最关键的田间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三个核心要点，就是第一呢，要做好排水。因为雨后的田间容易积水，菊花最怕的就是被水涝。对，涝，它根子一旦在涝了一天以后了，基本上存活率就很小，它就是变成残苗了，以后开出来的花也不好。所以这个是一定要做好排水。第二就是怎么呢，就是做好什么呢，田间的除草，因为它是田间作物，难免会长草。草不能压过苗，要把草除干净。
1: 对，
0: 第三个呢，要做好田间的管理，喷灌。喷灌，有些比如说歪掉的苗子要及时扶正，被风刮倒的。对对，然后要保证这个，要准备开枝的时候要把它剪枝打岔，作为今后为开花做好铺垫。要不然的话，它就是就像我们所有的园林一样，它这个长得太大了，太肥壮了，它这个长得就不长不高了，哎，就瘫掉了。是的，所以这几点要做很关键的。我和你们大家分享一下。对，
1: 好。那么对于一些普通的这个散户小农户，如果说他听了这个杜总的这个介绍之后，他觉得他也想尝试种植一些观赏菊和这个银杏菊，有没有一些比如说什么低成本和低风险的一些入门的一些建议？
0: 首先散户千万千万不能一开始大规模种植。建议呢，先种像我们一样，先小部分种，一两亩小面积，哪怕几分地，小面积种，摸清了你的这个土地的气候、土壤习性。优先呢对接本地成，就是讲，对接我们像成熟有规模种植经验的基地，引进靠谱的种苗。种苗很重要，不要贪图便宜买那种便宜的苗子，
1: 要从正规渠道、正规公司。
0: 对，还要学习我们的先进的管理技术经验。重点呢就是防积水防害。提前呢要种之前要提前做好销售的渠道的管控。你不要种出来发愁卖不出去，你到最后也滞销了，也有风险的。
1: 是的，
0: 是这样子。
1: 好，那么对于这个一些想返乡创业的这个青年朋友来说，结合您的这个亲身经历，给他们一些比较真诚的一些建议和经验分享，好吧？
0: 好嘞，好嘞。就是
1: 现在大学生啊，比如说比较退伍军人呐、或者是稍微年轻一点的这个同志，有的很多都想这个回乡创业。
0: 对，是的，回乡创业是，就是我们现在是这样子的。第一呢，就是农业呢是它慢产业，周期性风险性比较，周期性长，风险性高，要有长期吃苦的这个心理准备，你天天跟土地，老爷打交道的，对不对？你就是要对土地充满情怀，深深的热爱这份土地，
1: 发自内心的喜欢它
0: ，它也一样会回报给你的，对，做任何事情都要这样子。尤其是种地的。第二个就是呢，刚刚我们说的，在我们这个开播前就是关注天气。对，天气就农民就靠天收的。
1: 是的。
0: 对。我们就是关注天气。第三个呢就是技术先行。种嘛呢不能种太大面积，小范围种一点实验田。看，不能光埋头种地不问销路。
1: 对。
0: 对。要最后呢要就是提醒一下，就是我们要做良心的，不管做哪一个行业，种菊花、种其他农作物、特色的这种农产品也行，都要做以品质赢得口碑。对，要踏踏实实做好品质。你才有市场。
1: 良心产业。
0: 对。真正用心做产品，真正用心做销售，不玩虚的， 不跟老百姓就是，那个就是不要去冷老百姓，就要让老百姓真真实实的去为就是
1: 受益，
0: 受益。哎，对，你只要为老百姓受益了，老百姓一定是也死心塌地的
1: 去跟你
0: 去
1: 干，
0: 跟你干的，
1: 是
0: 是
1: 的，
0: 这样子的。
1: 这个
0: 哎，
1: 讲
0: 对，
1: 得非常实在哈，最后呢，祝总也再说一下你们的这个地址是在蚌埠市固镇县啊哪里啊？
0: 固镇县濠城镇垓下遗址。欢迎我们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每年的10月30号，就10月底，垓下的这个500亩的金丝黄菊啊，黄金就是遍地黄金甲，10里之外都能闻到花香，你知道吗？走进那个杯子里，那个花香扑鼻，特别好。而且现在的整个景区也特别美，打卡地包括旅游接待、餐饮住宿
1: 都已经
0: 都
1: 很
0: 特
1: 成
0: 别
1: 熟
0: 齐
1: 了
0: 全，很成熟了。
1: 欢迎大家在尤其是
0: 金
1: 秋十月以后
0: 来
1: 去
0: 固
1: 感
0: 镇
1: 受。
0: 濠城垓下赏菊。
1: 好，感谢杜总的分享，谢谢
0: 好，
1: 您。好，再见，杜总。
0: 好，谢谢，好，
1: 再
0: 感
1: 见。
0: 谢赵老师。
1: 好，再见
0: 好，
1: 啊。
0: 再见。
1: 好，听众朋友再见。
2: 妈妈，看我的跳跃后空翻，
3: 宝宝真棒，别游得太远，有危险。
2: 没事儿，我都已经长大，会自己找食物了。昨天吃掉了一只兔子。
4: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4: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4: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4: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四县调频103.6兆赫，
4: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4: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5: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6: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7: 我们拍个照片吧。
6: 好啊，
7: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8: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9: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0: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11: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2: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3: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4: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5: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6: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7: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8: 北京时间21:00。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8: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6: 一直在您身边。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0: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11: 吃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8: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6: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12: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8: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6: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8: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收听之外，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首先来预告一下今天节目的相关安排，健康指南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来介绍到常服安眠药的人要当心宿醉感。名医座谈栏目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太和县人民医院肿瘤医院副院长兼甲状腺乳腺肿瘤外科主任主任医师任云任主任做客到直播间，跟大家来介绍到体检发现甲状腺结节离癌有多远呢？相关问题呢，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这路热线直接来向任主任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一同来到健康指南。最近呢，一位80岁的老人在服用安眠药之后起床接电话过程当中不慎跌倒，这是给所有长期服用这个安眠药的人，尤其是老年人敲响了一个警钟啊。长期服用安眠药最容易陷入到的就是一个困境，叫做药物依赖。这个依赖呢是分为生理依赖和心理依赖啊，这两种是多数人没有办法停药的一个核心原因。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不建议说自行去服用安眠药呢？就怕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而且呢，长期服用一些镇静的催眠药呢，人体的中枢神经会逐渐的就是适应药物的一个抑制的作用，突然要是停药或者是快速减量，那神经系统会失去药物的调控，会引发这种反跳的现象啊。失眠症状呢会比用药前更严重，有的时候呢还会伴随着像心慌啊、焦虑、手抖、出汗、烦躁等你躯体的一些不适啊，让人误以为不吃药就彻底睡不着了。而相较于生理的依赖呢，心理依赖更难破除。很多患者即使身体已经无需药物的辅助了，依然呢以为只要不吃药就会失眠。所以其实这种强烈的心理暗示会让人陷入到什么，就是吃药安心停药焦虑的这样的一种恶性循环当中。所以长期服药带来的副作用不是说暂时性的一个反应啊，因为有的药可能你服用的时候它是有一些副作用，但一旦停药就马上好了。但是如果说服用这种安眠药，它部分会持续影响到身体的健康，而且一些高危人群啊是尤其要警惕的啊，像这个第二天宿醉的效应啊，也可能会引起你的一些不舒服，因为服药的次日会出现像这种持续的头痛啊、疲惫呀、注意力涣散呐、反应迟钝呐。这些其实都会影响到大家的工作和生活啊，所以呢，特别我们的老年朋友是属于高危人群，长期的出现日间就是昏沉不适，要及时的复诊，更换短效的、代谢更快的安全药物。包括这个用药还有什么副作用呢？像认知功能的受损啊，这种会影响到你的这个近视的记忆、专注力、思维的执行力啊。当然这一类的受损呢，大多啊我们要说是可逆的，规范停药之后呢是可以逐步的恢复。但是如果本身存在着认知功能减退的老人，长期服药可能会加重到认知的损伤，所以必须要严格的权衡到利弊啊，要谨慎的用药。这个就要跟你的医生去探讨这样的问题。所以为什么说安眠药不能自行的去购买、自行的去吃、自己去停，这个其实都是有原因的啊。还有就是睡眠异常的问题啊，有的人可能服用一些新型的助眠药，这是少数人群啊，会出现像梦游啊、梦中驾车呀、无意识的打电话呀、夜间进食啊，这样的一些很复杂的睡眠行为。而且呢醒了之后就完全是没有记忆的，这个是严重的药物不良的反应啊。如果一旦出现，必须要立即 即停药并且就医，杜绝危险的事情发生。所以呢，在这里我们提醒大家，就是我们的患者安全使用安眠药务必要记几下的几点。第一，就是严格遵医嘱用药。如果说我们的患者长期的服药啊，一定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的，千万千万不要自行去购买一些安眠药。甚至其实在褪黑素这个方面，我们也不是建议大家就是说自己去买啊，因为临床的医生也是建议，有些人其实他是不符合吃这个褪黑素这样的一个指征的，你吃完之后可能当时有效，但实际上对你来说这个长期是有害的。而临床上常用的一些安眠药，它都属于这种处方管制药啊，你自行购买长期滥用肯定是不好的。很多患者就存在误区，说哎，别人吃这个某款药好像听说效果挺好的，然后呢就自行照搬，或者是初期服药是有效的，但是常年啊就不间断的服用，这个从来不去复诊调整方案，这个也是有潜在的风险。就你实际的用药是需要专科的医生结合患者的睡眠监测结果，你的身体情况，基础性疾病，我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之后，才能告诉你这段时间用什么药啊。还有呢，就是服药期间啊，我们要禁酒。这个酒精和安眠药呢，都是属于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个抑制剂，所以二者如果说同服，会产生协同的抑制效果，这个会压制到你的呼吸还有心跳的中枢，引发呼吸慢啊，就变慢了啊，甚至呢会有深度昏迷啊，血压骤降啊，严重的时候跟大家不是开玩笑的，可能会危及到你的生命安全。所以服药期间及停药后的短期内都是必须滴酒不沾。最后还有几项要注意的，像这个呼吸疾病啊要慎用，肝肾不全要控量，老人朋友要缓慢的加量，因为老人的身体代谢能力是下降的啊，所以呢对安眠药物它其实这个敏感度会更高，更容易出现像跌倒啊、骨折啊、认知下降、嗜睡这样的问题，所以呢它会有一个对你的评估。特别是老年朋友，万一要是跌倒的话，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可能就会要了你的命啊，所以这个也是要提醒大家，为什么说我们的老人用药要更加的小心。而妇产孕，就是我们的孕产妇也是不宜用的，因为多数的安眠药当中它是有这个胚胎毒性，可能也会增加到胎儿畸形的风险啊。同时像药物成分也会通过这个乳汁传给你的孩子，所以像备孕期啊、孕期啊，还有哺乳期的女性都是不用啊，不宜服药的。所以你看，安眠药虽好，但是不能乱服滥服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了。这也是我们今天在空中医院的健康指南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那接下来呢，共同来到的是名医坐堂。
1: 家门口的医生，您身边的健康专家。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栏目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太和县人民医院肿瘤医院副院长兼甲状腺乳腺肿瘤外科主任主任医师任云任主任啊，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今天呢介绍到的是体检，如果发现了甲状腺结节，离癌有多远。说到这个甲状腺，其实现在大家在体检的时候可能每年都会有这一项，而且你会发现身边有甲状腺人啊这个问题的人还真的是不少。那有的人会大惊失色，有的人呢可能又会比较不在意。那遇到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啊也请任主任在这个方面给我们来介绍一下。首先非常荣幸的邀请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全省听众来打个招呼好吗？
2: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荣幸呢来到本期健康的科普节目。刚才主持人讲到了，我们甲状腺现在体检的非常多，因为甲状腺是我们颈部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分泌器官，它掌管了我们全身的新陈代谢啊、生长发育、激素的平衡啊，在我们日常临床的工作当中呢，那么越来越多的人体检出了甲状腺结节啊，但大家呢普遍存在有过度的恐慌啊、盲目的治疗啊，还有的轻信偏方啊、过度的手术等等一些误区。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用通俗易懂的一个方式啊，带大家呢重新认识我们甲状腺结节，然后呢学会科学的判断啊，理性的应对， 来正确的养护。
0: 嗯，这是我们今天做这期节目的初衷，希望通过这期的医疗科普让大家能够科学的对待啊，理性的认知。那现在其实很多人的体检报告上都会出现甲状腺结节这几个字啊，不瞒您说，我的同事们当中就有一些有这样的问题。那您首先能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这个甲状腺结节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它跟这个乳腺结节啊，或者是啊有一些身体上的小结节区别大吗？是什么呢？
2: 好的，主持人。
0: 嗯，
2: 那么我就给大家解释一下啊，什么是甲状腺结节啊？甲状腺结节呢，刚才我讲了，它就是给我们乳腺的结节，它都是我们一个内分泌的一个器官。
0: 嗯，
2: 那么甲状腺结节呢，就是我们在甲状腺，它既然是一个器官嘛，它就是我们在甲状腺内部出现了一个和正常甲状腺的组织那么形态不一样的局限性的一个肿块。那么简单的来说啊，就是这个甲状腺里面长了一个小疙瘩啊，小凸起。啊，那么呢，它不是一个独立的一个疾病，那么而是呢，我们甲状腺结构异常的一种影像学的一个表现，啊，就给我们打个比方说，就为我们吃西瓜或者吃苹果，那苹果里面长了一个东西，那么我们这个东西，那么正常的苹果里面它是果我们说的果肉，对吧？
0: 嗯，
2: 那这个长了一个东西，那么这个情况它就是一个长了一个异常的一个东西，那么我们就是一个甲状腺结节，那么这个结节呢，它可以是多发性的。啊，比如说一个，那么也可以是多发性的，比如说几个、三个以上，我们称为多发性的。那么这种情况大小可以不一啊，啊，有的是很小啊，到达几毫米，那么有的甚至长得很大啊，五六毫米、七八毫米啊，这种都有。那么绝大多数人呢，他没有任何不舒服的一些症状啊。为什么？刚才我们开头讲的了，好多人都是体检发现出来的啊，或者是在家的洗澡呀睡觉的时候摸到了这是一个肿块。
0: 嗯，
2: 那么基本上都是大部分都是我们这个体检或者超声偶然发现的这个结节，所以说大家不用一听到我长了一个甲状腺结节就非常的一些紧张啊、恐惧害怕啊这种情况。
0: 嗯，所以其实有人说到这个甲状腺癌、啊、它也是大多数叫不死的癌，就是这个身体部位如果有这个问题的话也不用过度的去有这样的一个担忧啊。现在的医疗科学也是非常的发达，大多数都是可以解决掉的。那根据您的观察，就近年来甲状腺结节这个检出率它是不是越来越高了？有没有一些数据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2: 是的，刚才我们就在刚才你开头讲了，就是讲我们现在的癌症的发病率，
0: 嗯，
2: 啊，跟我们心脑血管的发病率，还是你刚才讲的睡不着觉是什么东西？好多人是一种精神疾病，
0: 嗯，
2: 那么这三种疾病是严重危害我们人的身心健康的三大类疾病，所以说肿瘤疾病，也就是说我们五个大人当中，人要从我们零出生到我们75岁这个年龄段，可以说有五个人中间其中有一个人要患癌症。
0: 嗯，
2: 啊，这是不是我随心所欲说的，这是我们国家有统计的数字的，
0: 就是25%。
2: 对，就是讲我们活到75岁，
0: 嗯，
2: 有五个人中间其中有一个人可以要患癌的。
0: 嗯，
2: 不管你患哪种癌，那么现在呢，甲状腺癌的呢，那么我们在我们发病率当中呢，就是占到我们女性发病率的第四位。
0: 嗯，
2: 就第四位，这个甲状腺癌它已经入到第四位了啊，这就是很多。也就是说呢，我们昨年这个腺癌症的发病率很多，甲状腺的发病率是越来比以前又越来越高了啊，这种情况。所以说呢，我们目前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达到多少呢？20%到40%，也就是相当于我们说3-4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查出了甲状腺结节啊。你看我们国家有14亿人口，你说3-4个人，这个比例
0: 非常吓人了，
2: 非常非常非常的大的。
0: 嗯，
2: 啊，所以说呢，我们这几年呢，因为大家的数据非常明显啊，中青年呢现在大家都注意体检了啊，以前呢中青年不注意体检，总以为年轻嘛，
0: 嗯，
2: 啊，总以为身体好，现在我们中青年也注意体检了啊，包括单位的体检啊，很多人自己他啊没有单位，他自己也要体检一下。那么这种情况下，在这种的情况下，甲状腺结节体检的发生率就非常高了
0: 啊。所以检出率这么高是因为人啊、嗯、得的病，就是人得这个病的人多了，还是像您说的，我们的检查手段变先进了，大家关注了？
2: 是的，应该说这两方面的原因啊都有啊。那么最主要的呢是我们说技术的一些升级。
0: 嗯，
2: 啊，我们说过去的体检我们不常规查甲状腺啊，这个你看以前我们都是查一些肝脏的彩超啊，抽一个血啊，查个肝肾功能，不查这一项。
0: 是
2: 啊，因为这几年我刚才讲了嘛，你既然这个 这个发病率高了，那么大家都注意这个情况了。你刚才开头也讲了，你们单位有很几个很好多同事查出来甲状腺结节，那都很重视这个情况了。那么这种情况，那么查的比率这个项目就多了。第二个，我们以前呢，你看我们在以前，我们现在你看我们现在我们社会这个发达了，对吧？经济条件好了，医疗的技术提高了。我刚刚到单位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很多二十多年前，那还有很多黑白彩超。啊，因为黑白彩超它的显像，没有我们的高清的彩超要清晰的多，对吧？你黑白彩超，你看这个，你怎么看这个结节？那小的结节你看不出来吧？你看不出来，那你就检查不出来甲状腺结节了吗？现在呢，我们的仪器先进了，很多高清的彩超，那么很小的结节，一到两毫米的结节，我们就给它查出来了。那么像这种情况，你说，哪那么彩超那么现在那么高清，给那个电视了，甚至比那个我们以前说高清电视，现在这么都是几K
0: 4K
2: 4K 的什么几 K 的比更高的，那小的很的就查得出来，对不对？上次我看我们做了一个那个0.1毫米的结节就查得很清楚啊，这是一样，这就是讲我们这个检查手段的一个升级。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二类院，就是现在你看我们现代人熬夜的比较多，以前过去没有这些手机啊，也没有这个微信，也没有抖音啊，也没有这个 QQ， 大家到晚上了就睡了。那么这也就现在你看熬到12点，有的人还12点还不睡觉啊，2点啊，甚至看到熬到4点，那么这种情况熬夜的人非常多，对吧？这生活的不规律啊。第二个就讲到压力大啊，为什么刚才开头你讲的好多人睡不着觉？生活和工作的压力，有的人他缓解不了的压力很大啊，他为了这个工作很忙。啊，我要工作啊，这种情况我要生活，为了生活啊，你看现在的生活真的环境不是很好啊，大家都非常的在这压力都非常大。第二个呢，就是三类情绪的焦虑，情绪的很焦虑啊，有的人非常非常的焦虑，哎呀，我怎么把我的技术搞好呀？我怎么和同事处好关系啊？我怎么把家庭没有矛盾呀？这个东西呢，就是他这个就情绪很焦虑，有的人处理不好，他就非常非常焦虑啊。还有一些就是作息的紊乱，刚才我也讲了啊，有的人他确实很努力啊，写论文写到2-3点，没有办法3-4点，对吧？这种情况，还有一些不规律啊，喝啤酒吃烧烤啊，这种情况搞得很晚。我前几次我去跑步，就今天我去跑步啊，有的人到5点了，5点多就起来，5点钟起床，5点半去跑步，5点半还有人在那个小摊上吃烧烤了。哎呀，我心想你这一夜不睡觉嘛？你怎么这个5点多你这个什么时候吃的？那肯定是我夜里吃的啊。这种情况就不是很好。那么这种情况啊，不规律的一些东西，它确实会刺激我们甲状腺增生。那么刺激我们甲状腺增生，就导致我们结节的发生率有轻微的一些上升。那么双重原因的一个叠加，那么造成了我们现在高检出率的一个现状。所以说我们甲状腺结节为什么检出这么多，就是我们仪器的一个很高精尖的仪器，第二个加上我们现代生活一个不规律，双重原因造成的。

0: 实验室良性的，有的甲状腺功能正常的情况下，他就不用吃药啊，有的如果他没有什么症状，他就可以不用手术啊。我们定期观察啊，为什么有的人给我在门诊看了很多，我一个门诊大概能看到90多个病人，甚至100多个病人啊。很多人这个情况他就问我任主任，那么甲状腺结节的病人很多，那么我需不需要手术？我跟你讲，你这种情况甲状腺功能正常，那你就不需要手术，你每半年啊，
1: 复查一
0: 或者
1: 下，
0: 是一年啊，你来找我复查就行了。我们真正的恶性的甲状腺结节，它的恶性的发生率那是不足10%的。那么这一部分人可是可能需要我们手术干预的恶性的比例，那要根据我们专科的医生进行的去给他去评估，然后再决定他是不是这个是癌，还是我们再给他去采取相应的一些治疗的一些措施啊。所以说大家也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啊，甲状腺结节不是说我待在那里就一定是甲状腺癌。甲状腺结节呢，基本上不会癌变，所以说呢，大家这个也不要盲目的是焦虑啊，过度的一些治疗或者过度的一些恐慌啊，
1: 因为
0: 是
1: 如
0: 这
1: 果
0: 样。
1: 过度的恐慌焦虑的话，反而不太适合，就是影响到自己病情的那个发展了啊，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不
0: 是的
1: 对？
0: 呀，刚才我给大家讲了，因为它甲状腺它本身就是一个内分泌的一个器官，对吧？你自己在焦虑在恐慌，你内分泌系统一紊乱，那你甲状腺刺激甲状腺增生，它不就容易生结节吗？它是一个相互一个这个相互一个原因嘛，对吧？你不好，它可以导致它这个情况。
1: 所以
0: 哎，
1: 大家一定
0: 对，
1: 要把这个心情放平缓，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啊。
0: 是的，
1: 休息也要休息好。那发现这个甲状腺结节之后，第一步应该怎么做？需要关注具体哪几个问题呢？
0: 好的，主持人啊，我给大家讲，如果我们在这个体检当中，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洗澡或者睡觉的时候摸到这个发现的甲状腺结节以后，大家确实不用慌啊。我们记住核心三步，哪三步呢？第一步，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彩超啊，我们到正规的医院啊，找正规的科室、正规的医生，我们做一个甲状腺彩超和颈部淋巴结的一个彩超啊。做个彩超呢，初个甲状腺的功能啊。我们做这个彩超呢，我们一看我们这个彩超的报告。给我们打的，我们彩超的报告，我们彩超的这个体检的报告的老师，就是我们报告的老太会给我们打啊，这个肿块的大小，这个是多大，边界清不清楚，形态规不规则，内部有没有血供啊，最后呢再给我打个颈部有没有淋巴结啊，如果有淋巴结，这个淋巴结的形态是什么样子的啊，这个是一个扁平性的一个淋巴结。还是我们说垂直性的一个淋巴结这个淋巴结是一个淋巴结还是多个淋巴结这个淋巴结有没有血供他都会给我打。最后呢，我们说我们的传统老师呢还给我们打一个这个结论，这个结论呢我们叫 TRA 这个 TRS 分级这是一个分级。那么它这个分级呢会给我们打是分级是怎么一个分级比如打给我们打一个分级，这我们要这，这是我们这个一个情况这是第一步。那么第二步呢，我们结合自身的情况我们要排查什么呢？排查，我家族有没有这种甲状腺疾病的史比如说，他的父亲呀，或他的母亲呀，他的爷爷有没有患有这种甲状腺结节或甲状腺癌的这种病史这第一步。那么第二步呢，颈部嘛，我们有没有做放疗的病史？比如说他有鼻咽癌，家族中有鼻咽癌的，这个他以前患过鼻咽癌，他做过照光。因为鼻炎，我们知道放疗是能好的他做个照光有没有这种病史第三种呢，我们就其他的有没有症状刚才我讲了有没有这种心慌有没有这种乏力、手抖这种我们或者是这个心跳很快有没有这种症状那么呢，还有呢，就是有没有颈部的压迫的一些症状，比如说这个结节了，我们长了个甲状腺结节，有没有颈部压迫的一些症状？有没有呼吸困难？有没有憋气？这些症状。那么第三步呢？我们就第三步是干什么呢？就我们全国正规的医院甲状腺专科进行评估了我们不要自行上网上去搜一些有的好多人都说我用百度一搜我用千问一搜我用豆瓣一搜搜过以后也不要我们轻信的轻不要这个轻信的我们的偏方治疗有的患者给我讲任主任我其他人就可以给我讲了。我有一个偏方可以治疗这个甲状腺结节，我说你哪能？你要有个偏方，我天天一天看这么多门诊，你要有个偏方来了，那我把这个偏方介绍给他们，那我们不就发财了吗？他笑了，我说哪能这么可能呢？所以说呢，所以说我们核心关注的三个关键点 啊，第一个就是第二个性风险的这个分级啊，后期呢我给大家再讲这个刚才讲的这个怎么是一个分级法啊。第二个阶阶呢，我们是否产生了这种压迫的症状啊？刚才我给大家讲的这些。

0: 呼吸困难呀、胸憋气呀，有没有这些症状？第三一个呢，我们抽一个甲状腺的功能，我们来看看这个甲状腺的功能是否正常啊？一步、两步，我们三步，我们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去处理它。
1: 但是大家记住了，一定是要到正规的专科医院、专业医院去给看啊，请我们的专科医生啊。那刚才您也说到，就报告单上的分级，其实我们的患者看每一种病的时候，都喜欢看类似的一些报告单。这个分级是什么意思？那我们作为这些患者，怎么去看懂这个分级呢？因为分级它也是有级别的嘛。
0: 是的，主持人，就是这个分级呢，我们说 TI 这个 TI 这个 TARS 分级呢，它是一个超声的一个分级啊，它分为六级啊。这个我们比如说，他打一个，如果超声老师给我们打了一个一级，这就是我们说甲状腺是正常的啊，没有结节啊，我们可以啊每年来复查一次啊。那么打到二级，我们一般呢是良性的结节，比如说长个甲状腺长个小囊肿啊，长你看好多人打了甲状腺囊肿，这个一般情况呢，他就是觉得也就是说。也是，这个打个二级呢，它是个囊肿呢，我们就每年复查一次，啊，它是良性的。三级就是可能良性结节，啊，可能良性结节。那么它的恶变率多少呢？小于2%，就是100人中间98个人都是好的，啊，那么只有2个人，那么打是不好的，啊，那么这种情况我们知道需要它半年到一年过来复查。那么四级，那么我们怎么分呢？四级在我们临床上分要分4A、4B 和4C。啊，有这个，那么4A 什么意思呢？就是低度可疑恶性，它的恶性的概率只有2%到10%，啊，这个呢，我们要，如果我们专科的医生考虑他不好了，我们可以考虑做一个细致穿刺。如果考虑这个人还好，那你也可以观察，啊，这是我们说 4A。那么 4B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度可疑恶性，它的恶性的率呢，恶性的概率在10%到50%啊。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般临床工作要建议穿刺活检，哎，看看它是好的还是不好的，这叫4B。那么4C 呢？我们知道4C 随着这个 ABC 的这个呢，那就是高度可疑恶性，那么它的恶性概率就是几率就大一点了，达到多少呢？达到50%到90%。那么这种情况呢，哎，我们就强烈建议要穿刺活检，因为它的随着级别增高嘛，它级别就可以高一些啊。这是我们说的四类。那么五类呢，就是高度提示恶性了啊，级别越高到五了嘛，那么就是它的恶性的概率达到的90%了。哎，所以说一百个人中的90多个人，他可能就是不好的，只有10%。那么这种我优先穿刺，大
1: 做
0: 家
1: 活
0: 评估，
1: 检是
0: 哎，
1: 吧？
0: 要做活检，我们看看是不是好的，我们要做手术啊。那么六类的呢，就是我们已经病理证实过了，比如说我们穿刺病理啊，或者我们手术病理，那么已经证实是一个是甲状腺癌了。那这是建议正甲状腺了，那我们就按肿瘤的规范化诊疗啊，我们专科有一个规范的诊疗，我们该给他怎么处理啊，就去怎么处理，所以说呢，大家拿到这个报告呢，我们要先看分级啊，就能初步来判断这个风险啊，如果你不能这个，你看到这个分级啊，你刚才我讲了，你可能有初步的一个了解，那你还不懂，那你不懂，你都到正规的医院找正规的医生，正规的专科来给你做评估。
1: 其实也不是希望大家都要懂，因为我们学的毕竟不是这个专业啊。具体的专业的事儿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啊，找我们自己的主治医生去看就可以了，也不要去乱想。即使我们到四类、五类、六类，其实现在也是有办法去可以解决的啊，这个大家要注意。我们今天直播间的热线是0551-63458-008，正在为大家开通。如果有甲状腺或者是乳腺肿瘤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通过直播线的热线啊，向我们的任主任进行咨询。啊，下载的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也可以留言咨询。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就可以了。
2: 家门口的医生，您身边的健康专家。
1: 继续回到今天的空中医院之名医座谈，我们来回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有位听众说："任主任，我是去年体检发现这个甲状腺结节的，当时分级做的是三级，医生说随访就行，但是我一直很担心它会变癌，是有什么方法能预防它恶变吗？"
0: 好，这个就是我在临床工作当中很多人问我的一个问题。刚才在回答这位听众朋友之前，我刚才就讲了一个三级，它是可能良性结节，它的这个恶性的概率是多少呢？小于2%，就是它的概率是非常非常小的，也就是说100个人当中间，我是说98个人都是良性的，哎，只有2个人不好，所以说呢，这2个人不好的情况下，那我们就要定期去随访他就行了啊，比如说你不要过度的去紧张，啊，你可以每半年，这个到一。

0: 年，你可以到医院去查一个彩超。刚才我彩超看到了，哎，你都看看这个结节嘛，你都看看它，肿块有没有增大啊？边界有没有清，有没有不清晰啊？内部回声菌不均匀，周围的血供有没有血供？颈部有没有淋巴结肿大？那我们专科医生一看不就知道了吗？如果它一直没有就变化，那说明这个甲状腺结节它就没变化，没变化你找它干什么呢？你
1: 对
0: 最近
1: 呀，
0: 一复查不就行了吗？如果它有了变化了，那么我们医生就建议你去，要么去做穿刺，那不就行了吗？你不就解决了吗？你焦虑什么呢？有什么可焦虑呢？所以说我们你看我们在这个我们在论文，你看我们看很多的甲状腺结节的论文，好多人过以后在尸检当中间，他就。都死了，过以后他尸检出来还做出了甲状腺癌，他也不是不影响他的生命吗？
1: 对
0: 啊，
1: 呀，
0: 所以说你焦虑啥呢？也
1: 你
0: 不
1: 焦
0: 需
1: 不
0: 要
1: 焦
0: 焦虑。
1: 虑，你的结节都是在那儿的
0: 哎，
1: 啊，所以大
0: 对。
1: 家不要过分的去想这个事儿。还有一位听众说，我妈妈今年58岁了，查出这个甲状腺结节直径是2.5厘米，超声显示边界不清，有微钙化，医生建议是做穿刺，但是她很害怕疼，也怕穿刺会导致这个癌细胞扩散，就一直拖着不去，这该怎么办？这是不是也是一个误区之一？
0: 我本来是把这个问题放在下面一个问题给大家讲了，这样正好这个问题大家这个有位听众给我讲了，我就可以给他说一下。你肿块是2.5公分，但是呢，它呢就是一个有微钙化，哎，有微钙化边界不清楚，像这种情况过以后，一定要去做一个穿刺，因为刚才我讲了，微钙化了过以后，加上边界不清楚，那么它应该在 B 超达到4A 或者4B。啊，那么这种情况你做个穿刺有什么呢？穿刺很简单，穿刺不就给我们打针了吗？我们小时候打预防针，哪个人都打过吧？不就打个针吗？一个打在我们屁股上，一个打在我们胳膊上。那么甲状腺穿刺不就打在我们的甲状腺颈部的一个结节吗？那有啥呢？很简单的一个穿刺不就解决问题了吗？那么我们穿刺扎个小针，抽出一个细胞学检查看一看，如果它是好的，你不就放心的就观察就好了吗？
1: 所以大家不要有个误区，以为穿刺会让你的所有的细胞或扩散，这个已经是国际上认证，就是穿刺是很安全的一种方式了啊。
0: 穿刺，我们在这个多次的我们专业的这个学生会上就已经讲过了。我以前在其他的科普上也给大家讲过，穿刺是很安全的，穿刺不会造成肿瘤的这个，
1: 扩
0: 因为我
1: 散
0: 们是取
1: 啊。
0: 的是细胞血，取的是细胞，你一个针扎进去，它怎么可能把有那个呢？如果是流出能造成了转移，那我们还去，那我们这个指南上我们也不会去写出来叫你做个穿刺啊，对吧？
1: 所以这也是一个误区啊，让大家能
0: 对。
1: 够放心一下。当然，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超声报告里会有一些危险信号啊，会让人就是要特别警惕。哪些指征又提示是偏向良好的？就是出现什么问题我们要警惕啊，有一些可能就不用太过于担心了。
0: 好的，我就给大家教大家识别一下这些关键的信号啊，比如说这个彩超一个危险的信号，哪些提示我们恶性的倾向，就是边界这个结节边界比较模糊，啊，这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形态不规则，刚才我们上面一位听众提的问题，它就是一个形态不是很规则。第三个呢就是垂直性生长，就是我讲什么叫垂直性生长，就是它竖着长，那竖着长它不就垂直性生长吗？这种结节一般就都不太好，因为它水平位生长，它是水平性的，它一般就没大问题。第三一个就是 C 一个就点状的微钙化，就刚才这位听众讲的，它是微钙化，点状的微钙化，它容易就是一个高危的因素。还有呢，就是内部血流很丰富，为什么内部血流很丰富呢？因为它是肿瘤嘛，肿瘤的过去以后，它就血流丰富，它长得才快呀。如果良性的没有血流，它怎么长呢？好东西不就是靠血供吗？这是一个情况。今天第四五六个呢，就是纵横比大于一。什么叫纵横比大于一呢？就是我说的竖径跟横径，纵的跟竖的。它这个竖的长，横的短，这不就是纵横比大于一吗？那这种情况，还有侵犯甲状腺被膜。我们知道，任何都有个甲状腺膜，叫什么叫甲状腺膜啊？就比如说，它外边，它有一它它是个气管，气管包了一层膜，它突破了这个甲状腺的肿瘤，突破了这个甲状腺的被膜啊。这种情况，还有我讲的最后一个，就是伴有颈部淋巴结有异常的情况下，这种情况都是一个高危因素啊。那么良性的结节有是什么样的情况呢？那反之，那么都是它良性的结节。比如说结节刚才说不清楚，那边界就清楚的，啊。第二个就是形态很规整的，这个水平生长的，啊，还有一种粗大的钙化。刚才那个听众讲的是微钙化，微钙化不好，那么粗大的钙化
1: 也不好。
0: 一般的都是好的，
1: 是好
0: 哎，
1: 的。
0: 粗大一般的粗大的钙化一般的说，或者是没有钙化，啊。这种情况，还有的，比如说囊性的结节，这个是个囊性的嘛，囊肿，刚才讲了98%都是好的， 啊，是个囊，就是个水包嘛，是最简单的，能吧？第二个血流很正常的，没有血流很丰富的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大家在看到这个彩超报告以后，如果是个囊性的，这个肿块很规整啊，边肿块的边界就很清楚啊，基本上都是良性的。如果形态很乱，有微钙化，竖着长的，那么我们要重点警惕了啊，这种高度要怀疑啊，有甲状这个恶性结节的存在。
1: 好，我们来迎接热线上听众的问题啊，合肥的王女士，王女士你好，王女士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在听吗？王女士，啊，请，
2: 喂，
1: 您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请问您有什么问题？
2: 不是，我想问一下这专家，我家爱人他是在这次新型肠是4A。
1: 4A。
2: 那我就想问一下，平时要吃什么注意一点？
1: 饮食方面的问题是吧？有什么要注意的？任主任。
0: 好。我刚才给大家讲过了，就是你打了个 4A 的结节，问我吃什么，这也是我们在临床的工作当中很多朋友、门诊的朋友来问我的一个情况，就是你看看你的甲状腺功能正常还是不正常，你合并有没有甲亢、甲减、鞘北式甲状腺炎这些症状，如果没有合并甲状腺功能的异常这些情况，那么我们正常的饮食就可以了。正常的饮食跟甲状腺结节它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呢，我们在饮食当中，不管有没有结节或者没有结节啊，我们尽量的油炸的一些东西、刺激性一些东西、辛辣的一些东西，我们还是尽量的少吃就行了。
2: 你刚刚讲的是什么？是什么？那个营养刺激的东西我知道，
1: 就
2: 还
1: 是
2: 有一个。
1: 任主任的意思是正常，就是如果您都很正常，没有其他的一些甲亢这些问题的话，就是正常饮食就可以了。但是像辛辣的、油腻的这种刺激性的东西，还是建议少吃。
2: 哦，有利的该。
1: 对，尽量少吃，好吗？
2: 哦，
1: 其他的基本正常，没有什么太过于跟
2: 像
1: 别
2: 海
1: 人不一样。
2: 带，就像海带少吃一点行吗？
0: 你看看你是不是？我刚才
1: 有没有甲亢？
2: 为啥？你就知道了，但
0: 对。
2: 是他那个血样没出来。
0: 啊，那你等你血样出来过以后，你或者你跟这个主持人联系，或者你跟我联系，我都可以给你回答你这个问题，这都没问题的，
1: 好吗？就等
0: 好
1: 您这
0: 吧？
1: 个具体的这些报告都出来以后，可能医生才能回答得更精准一点。
0: 对。
2: 好吧，谢谢。
1: 好，不客气，再
0: 好，
1: 见啊！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有朋友在我们的直播当中问到的，说老人查出结节有2、3年了，近期甲状腺和附近的淋巴特别疼痛，是不是发生了什么癌变？去年甲状腺两边的淋巴疼痛检查提及是什么意思？
0: 在讲什么？
1: 他说的是，就是甲状腺查出这个结节之后，甲状腺和淋巴很疼，附近的淋巴很疼，他担心是不是发生了癌变啊？然后去年甲状腺两边的淋巴疼痛检查提及，他这个提及是不是说升级了
0: 不是，他说是提及吗？
1: 不是他。
0: 提及是甲状腺球蛋白，是我们癌症的一个指标。他说什么提及？我刚才没听清，是提及吗？
1: 提及，他没有说，他可能是打错字了啊。问的是提及是什么意思？可能是您说的提及啊，他打的是一个错别字啊。
0: 提及，哦，不是，他查的就是甲状腺球提及增高了，是提大写的提，小写的及吗？
1: 不是，
0: 啊，那可能他
1: 打
0: 打
1: 的错
0: 错
1: 别
0: 了，
1: 字，
0: 这样子的，就是我们一般的情况下，甲状腺淋巴结，我刚才讲的甲状腺如果有淋巴结转移或者淋巴结异常，它一般的不会疼痛，啊，有疼痛的，就是很少有疼痛的。啊，有疼痛的，一般的情况下，大部分都是炎症，啊，只有炎症，我们说它一般的出现疼痛。淋巴结有四种我们可以原因，第一个就是刚才我给大家讲的了，炎症是放在第一位，第二个结核，第三一个淋巴瘤，第四个情况我们再考虑甲状腺或者是鼻咽癌其他转移过去的，啊，这是我们说颈部淋巴结，我们有四种的一个情况，他说的这个症，说的这个情况呢，我想到应该首先应该是炎症的可能也很大，为啥一年多了嘛，
1: 对，
0: 他出现一个疼痛，他如果有变化，他早就可能出现异味了。这位观众 朋友呢，我可以叫他，如果是在合肥地区的，可以到他们到合肥的某家大学的医院，可以做一个彩超，
1: 到三甲医院做个
0: 三甲
1: 彩
0: 做一
1: 超
0: 个彩超，查
1: 啊，
0: 一个血常规和甲状腺功能
1: 就可以
0: 就
1: 了
0: 可以了。然后我们下一步再看他这个结果，

0: 我们再给主持人联系或者给我联系都没问题。
1: 嗯，好，这位天外有天，您是不是已经听到了？任主任说的也很详细啊。还有朋友问到是甲状腺超声连续几年显示的是甲状腺实质光点增粗，问这个是什么意思？嗯，
0: 实质性光点增粗呢？我们这么这个为什么讲甲状腺实质光点增粗的？其实它没有形成结 节之前，对吧？没有现在这些它就是一个，比如说光点增粗，光点一个增粗，就相当于我们一个。就给一个怎么打一个比方呢？就给我们这个光点增粗，就打一个什么样的比方呢？比如说，我们就一个相当于一个我们这个鸡蛋里边有一个鸡蛋里边，但我们知道鸡蛋里面有鸡蛋黄，对吧？这很简单的东西。那鸡蛋里边有一个黑色的东西，或者有一个其他的杂的东西，那么它就可能就是一个回声不均匀。就是一个像到一个就像一个钙化的一个东西，它打了一个像这种情况一般的没什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需要定期复查就可以了，
1: 就也不用太过紧
0: 不用
1: 张
0: 太过紧张
1: 啊。
0: 对，
1: 好，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来咨询啊。那么什么情况下需要做这个穿刺活检？其实我们刚刚一直在讲到这个活检的问题啊，穿刺会不会很疼？会不会导致癌细胞扩散？我们再来给大家简单的再来讲一讲好吗？
0: 好，可以的。这个为什么要做？大家一直讲，我们一直重复做讲这个甲状腺穿刺活检呢？因为甲状腺穿刺活检它是诊断我们甲状腺结节良恶性的一个金标准。啊，因为我们知道，你只有给它穿刺好不好了，我们才知道嘛。那什么情况下，那我们做这个穿刺呢？就刚才我讲了啊，主要是 TRE 这个托拉斯分级，
1: 托拉斯分级，
0: 托拉斯分级是 4I 的，即以上的这些结节，比如说有高危型的特征的，刚才我讲了这个高危型的特征，像那种像这种竖道长的吧，边界不清楚的，形态不规则的，内部回声不均匀的啊，这种情况，那么我们要做。第二个，我们高度可疑恶性的结节，啊，我们要给它做穿刺。那么刚才讲了，这个穿刺会不会很疼呢？会不会导致癌细胞扩散呢？我们讲，很多人担心的就是一个疼痛和扩散。我明确的告诉大家，甲状腺细针穿刺它是一个微创的一个操作，疼痛感就是给我们类似的一个打小针的，就相当于我们打个预防针这种感觉了。你看我做个穿刺，大概就5分钟就好了，
1: 很快
0: 点消毒就很快，
1: 的。
0: 哎，就这5分钟就好了，是不是绝大多数人都可以是耐受的？完全不会导致癌细胞扩散，啊，这是经过我们全球临床验证的安全检查，啊，所以说呢，大家可以放心，我们穿刺只抽取少量的这个组织细胞，它不会造成肿瘤转移，这个针很细呀，很细很细的。
1: 所以这个大家注意了啊，这个也是我们生活当中的误区。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这个治疗方面角色，就什么情况下需要动刀啊？查出甲状腺结节，什么情况下是需要手术的？什么情况下您会跟您的患者说观察，回家观察就可以了。
0: 好，这个问题呢，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临床上碰见给我们患者朋友最多的问我的问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有人说我拿个单子查出来了啊，任主任，你看我这个的需不需要手术？我给他讲，你需要观察。那么什么情况下我们来需要观察？第一个，我刚才大家讲的了，良性的结节，对吧？那么我们需要观察。那么第二个，体积不是很大的这个结节啊，我需要观察。第二个呢，这个我们考虑良性结节，但是没有压迫的症状，啊，就跟他讲到了，没有呼吸困难呀，没有憋气啊这种情况，那么可以观察。第三个呢，就是不影响外观。有的时候他结节过以后，他也没有什么，他一个结节，他也不影响他外观，不影响什么，他为啥要开刀呢？那这种情况也不需要开。第五一个呢，就甲沟正常，我们这种情况不需要用药啊，不需要手术，我们只复查就行了。这是我们观察的，定期观察的。那么第二个就是很多人关注我问我的最主要的就是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手术干预，这是我们就今天我们来的主。那么这种情况就是，那么我穿刺确诊恶性的了，这个人是恶性的。或者我们穿刺过以后，他高度怀疑恶性，或者是可疑恶性，那么这是一种情况。第二个，结节很大，哎，结节很大了，压迫到我们的气管，造成了我们的这个呼吸不好，压迫了我们的食管，造成我们吞咽不好，这种情况，第三一个就是胸骨后甲状腺肿，因为甲状腺它在我们的颈部嘛，它颈部是个间隙，它长得很大，它跑到我们胸骨后去了。那么第4一个呢，就是短期内迅速增大很快的。啊，有的时候我半年一复查，它本来是这个3公分，它半年以后长到5公分6公分，那么这种长得非常快，那么这种情况我们要给它手术。还有这个长着长着它形态改变了啊，比如说它是个圆的，它突然长到过以后，它长得形态不好，啊，那么这种情况我们要手术。第5一个呢，就严重影响我们外观了， 还有他们如果有它长，它就在峡部一个结节。我们知道，甲状腺像个蝴蝶，它就长在我们这个地方，长了很大的一个包啊。女同志爱美嘛，长了这么一个包，在地方看到不好看，那么她也可以去手术啊，或者强烈有干预的这种良性的大结节，我们才给她采取手术治疗啊。基于我这以上的5点，我们采取手术。除此之外，那我们就定期的观察。
1: 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切了省心啊，觉得反正这个甲状腺也不是什么大手术。那您怎么看待这种心态？就良性结节也切除，它会有风险吗？
0: 啊，这种情况我们在临床上不建议。
1: 嗯。
0: 啊，这种心态的人也非常多啊。有的人一查出结节，哎呀，你没找我，哎，今天人让你把我切掉算了啊，爸给你，你给我切掉，我不就是切掉一劳永逸了吗？啊，一劳永逸了啊。我说我们不是这样的，因为刚才我开头我给他讲了，因为甲状腺它是人体的一个内分泌的一个器官，人身体上任何一个器官都不是多余的，它都是有功能的，只有发生病变的时候，我们才给它干预，才给它采取手术的治疗，啊，你看看甲状腺，它承担着我们的新陈代谢啊，我刚才讲了新陈代谢，这个很重要，对吧？所以说，如果我们盲目的切除了我们良性的结节啊，不仅没有必要，而且还带着诸多的风险啊。为什么哪些风险呢？因为甲状腺，我们知道甲状腺下面，我给咱们学生讲课的时候，研究生这个讲课的时候，我就讲甲状腺下面有两个神经啊，喉上神经、喉返神经，啊，这个血管很粗，这个神经很细，就跟我们的头发丝这么细了。那如果你是恶性的，那我们肯定要去给他去处理了。那如果是良性的，那么你带着这种风险，那不容易出现声音嘶哑、饮水呛咳呀、音调降低呀，啊，甚至呢，我们两边呢还有4个甲状旁腺。
1: 嗯，
0: 甲状旁腺呢，它是人体我们这个甲状旁腺一旦有损伤呢，它会出现低钙，面部的麻木啊、抽搐呀、低钙这些症状。所以说，我们良性的结节，我们一般的不建议他去做手术。啊，很多人过以后，因为我们知道手术过以后还要吃药啊，很多人问我们，我说甲状腺功能过以后要吃药，你吃很长时间的药啊，我们说吃一次可以啊，长期坚持的啊是非常不容易的啊，所以说呢，我们良性的不建议这样去做，啊，同时呢，我们还存在一些出血，啊，感染啊等等这些并发症的存在，那么我良性结节稳定它没有变化，我们观察不就是最优的一个方案的吗？一年做1到2次彩超多简单，到医院里做个彩超就非常非常的简单了，盲目的手术呢反而得不偿失啊，真正需要的时候，那我们再去给他去做手术。
1: 那比如说我真正需要，我确诊了，有人说确诊这个甲状腺癌，那是不是也一定得马上手术呢？
0: 这个呢我们要看，为什么要看呢？这就像我们专科的医生要精准的去评估它。那么我们怎么去评估它呢？刚才我讲了，甲状腺是所有恶性肿瘤中预后最好。
1: 对。
0: 因为你看我们，因为我是搞肿瘤专业的嘛。为什么有的肿瘤过以后啊，你看包括我们任何肿瘤对吧？有的需要化疗，有的需要放疗，有的需要靶向，有的需要免疫，对吧？很多综合性的治疗。但我们你看，甲状腺肿瘤它恶性最低的一个肿瘤。他做完过以后，他就吃一种药，做叫优甲乐左旋甲状腺唑片，淋巴结有转移了，中高危的我们才给他做碘元三药，啊，除此之外，晚期的我们再给他吃的一些靶向治疗，其他的问题我们就吃一片药，也不要化疗，也不要放疗，所以说呢，他是恶性程度很低的，他的治愈率是挺高的，所以说呢，我们无需过度的一些恐慌。那么对于我们部分极低危的微小的乳头障碍，啊，比如说直径。这个小于等于5毫米的，没有淋巴结转移的啊，没有高危因素的啊，位置安全的患者啊，什么叫位置安全的患者？比如说这个肿块长在这个苹果了，它长在这个中间，那不就很安全吗？如果我们说这个结节它给个蝴蝶了，它长在靠近气管，这就不好。它因为它如果是不好的，它容易侵犯气管。第二个，它如果长在这个入喉处，误触了，给大家讲了，这个有喉返神经，它出现如果在一带侵犯神经，到你手术时容易。把神经侵犯的神经，我们容易把神经损伤，或者把神经要切除，这种就不好，因为我们知道一侧神经切除，它容易声音就哑了，一辈子讲不出话了。
1: 嗯，
0: 第二，如果两侧的喉返神经都有损伤，那这个人立马要气管切开了。所以说，别看这两个神经像两个头发丝这么细，它的重功能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所以说呢，我们说在严格评估后，我们可以选择动态密切观察或者是三环手术，但对于我们肿瘤偏大的，这个肿瘤很大了，对吧？这个有侵袭性，刚才我讲的有侵袭性，淋巴结转移，颈部淋巴结有转移了，或者是其他地方淋巴结有转移，高危分型的，比如说甲状腺乳头障碍的滤泡亚型，这种亚型的乳腺癌，我们要及时规范的手术治疗， 具体的手术方案呢，由我们专科医生来综合评估，来个性化的制定，每个人不一样。
1: 每个个体是不一样的
0: 对的，
1: 啊。
0: 是
1: 除
0: 的。
1: 了传统的手术，现在有没有一些微创的选择去进行？比如说热消融技术啊，它适合哪些患者呢？
0: 有的啊，这个目前呢，甲状腺结节治疗我们已经实现多元化、微创化啊，这是也是我在临床工作当中跟病人谈论的最多的一个话题。他一旦需要手术了，他就给我讲，任主任，我这个手术是怎么做？采取哪种方式做？是采取，那我就给他讲，我现在的手术的方式很多，比如说颈部的切口啊，侧颈部的切口啊，锁骨下入的切口，或者是腋窝入的切口，或者是这个颈口的一些切口来治疗这个甲状腺。那么我们刚才这些都是我们传统的一些手术的一些方式，或者是那么我们在刚才讲了热消融，那么是超声引导下热消融技术，它现在也广泛应用临床。这项技术呢，我们阜阳地区我是开展的算最早的，因为我2015年就开展了这项技术，那么这种技术它创伤很小啊，没有疤痕，恢复的也很快，那么它不损伤正常的甲状腺功能，就是我的术后一般的不需要吃药啊，这有情况，但呢它有这么多好处，它是有适应人群的，它不是每个人都适应它啊，那么它的适应人群主要有，比如说良性结节，这个人较大是个良性的结节啊，有轻微的压迫症状。比如说有轻微的这个压迫的细管了，压迫的食管了，第三个呢就影响美观了，颈部这个大结节，患者拒绝传统的手术，我今天坐高铁的时候还碰见一个患者的家属，在我们高铁站，他就碰见他，你干什么去啊？这个人，我说我到安徽农村广播电台去做采访去，他说我上次这个我姨你给我做的这个甲状腺消融，那蛮好的呀，我说是蛮好的，因为他肿块很大，大概是5、6公分。我给他把这个囊液抽完过以后，我又给他做了个消融。那今天呢，在高铁站，泰国的高铁站还给我讲了这个事情啊。那么呢，如果复发的良性的结节，或者是或极低危的这种甲状腺的乳头障碍，我们都可以做这种热消融啊。但是我们也要注意的是，消融技术它有严格的一个适应症它既然它有它的好处，它不是所有的甲状腺结节或者甲状腺都可以这样做啊。比如说高危的恶性结节。或者是我大面积的进行性的这些肿瘤仍需要我们传统的规范的手术不能盲目的追求这种微创。
1: 好，因为时间原因，我们还有2分钟的时间。任主任今天发散的很多内容，我们觉得都是很精彩的。那我们再想请您谈一谈，就是目前甲状腺结节的诊疗有哪些新的趋势，和过去相比，因为老的手术方式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吗？
0: 好的时间过得真快啊，那么刚才给大家讲了，就是目前我们甲状腺诊疗最大的趋势就是我们精准化什么叫我们叫精准化呢？像以前过去我们都是，不管是摸甲状腺结节，不管良性和也不做穿刺有个结节我们做手术不行。那么现在这种随着医疗的发展，我们要一个精准。第二个个体化，刚才我讲了，不管就是开放手术、微创的手术，还是热消融的手术，你适合哪种情况，我们再个体化治疗。
1: 个性化的
0: 对，
1: 治疗。
0: 第三一个就是微创化的治疗。你像过去，我们现在不管是开放手术，我们口也很小这个做腔镜手术，那么就是把这个口不在颈部了放在腋窝呀，放在锁骨下，或者是放在这个颈口做这种微创化的一些手术。你刚才讲了热消融手术更小，就一个针眼儿这种情况，这叫。精准化、个体化、微创化的一些治疗
1: 好，那最后用一句话送给那些正在为甲状腺结节焦虑的朋友，因为作为这方面的专家，您肯定是很有发言权的。
0: 好的，希望我们大家记住呢，我们绝大多数甲状腺结节都是良性的一种慢性病无需焦虑，无需恐慌也不要轻信偏方我们要科学的筛查，规范的随访作息规律，心态平和。就是守护我们甲状腺健康最好的方式。
1: 好，非常感谢任主任，因为今天其实我们还准备了其他的一些内容，比如说辟谣生活方面的一些谣言网上吃什么能够什么偏方食物这些都是没有的要听医生的话，这个是最重要的，并且自己做到生活当中的一些健康的生活方式。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任主任做客我们直播间，希望下一次还有机会能和您这样面对面的交流。我们农村广播的空中医院节目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和您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

0: 更美好的明天。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1: 一直在你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哟，弄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府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1: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7: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创造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儿来。
3: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李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6: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3: 发出倡议。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4: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见了吗？
1: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2: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1: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3: 当时我也没钱。
2: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4: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我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着病。
0: 平凡的给予，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哎，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什么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咱们俩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0: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2: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吗？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

0: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2: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3: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
1: 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0: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界，永世不得反驳。
1: 是。
0: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2: 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3: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4: 哎，咋了？
3: 你管得着吗你？
4: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3: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5: 同样的戏，也可以这样开场。
6: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了。
7: 嘿嘿，老婆，你真好。
8: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9: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8: 大家都好啊，
7: 今儿心情好，一路畅通。
5: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乘客您好，河北大戏院到了。
1: 妈妈，快来，这儿有座。
2: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2: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2: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2: 你这孩子呀。
3: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子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0: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1: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翅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2: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3: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4: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5: 干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6: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山庄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宝宝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谱写动听和谐乐章。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靳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
0: 哎，走，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呀，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啊。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哦，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啦？
0: 去了。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嗯。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和她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年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2: 嗨，严哥林。
3: 大强，上班了。
4: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2: 嗨，严哥林。
5: 下车子抓紧了。
4: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2: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嗨，严哥林。
4: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了。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

0: 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了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集合！部署！一、二、三、四、五！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1: 是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
2: 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3: 在那边，
4: 我别过去。
0: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1: 应该就在这儿，
4: 就在这儿，小心点。
0: 哈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5: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去上学吧。
1: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1: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从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1: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旦角，是东北的梅兰芳。
0: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2: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比啊。
0: 史诗般的九腔十八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
3: 赵西乡啊，
0: 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0: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1: 快点快点，到点了。
0: 忙应酬，忙购物。
2: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0: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1: 哎，好累啊。
3: 哎，我也很累。
0: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4: 太有意思了。
5: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呦，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晶，我的宝宝十三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我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两岁三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两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凉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这个扶不扶老携幼，救死扶伤，扶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1: 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0: 这个
1: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
0: 的。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十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三楼啊。
2: 那我来背你。
6: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成韵，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3: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
6: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7: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点火。
1: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感。
2: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3: 这挖掘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2: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3: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2: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4: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我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愿望。
2: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南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子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地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和恩角，
2: 这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和恩角，那么它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的是一个，是像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到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喊。

0: 作。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1: 第一位参加克利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0: 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1: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2: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1: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0: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1: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你啊，这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啊，我们俩生儿子，这该归我们。
2: 拿你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3: 归你啊，妹妹。
0: 大家别吵了，小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0: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1: 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了，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青，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星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星航。钧窑恢复呢，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态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4: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你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爸，广播里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抹布，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把这杯干了，这杯干了。
1: 哎，不能喝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喝，不能喝。
0: 哎，
1: 不行，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你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3: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
0: 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2: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2: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
1: 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3: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天就在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5: 这么顺利就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6: 宝贝宝宝，你被坚定的儿子看见了。
5: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的心愿。
7: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8: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4: 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天进来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怎么申请贷款啊？啊，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5: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4: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5: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4: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5: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4: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6: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0: 聚气凝魂，忠烈断金，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沪商船、艘客机、半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固的海上舰，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冬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真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对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所以我做这件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树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萨罕坝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漫天风沙。
1: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2: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3: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4: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0: 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1: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2: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11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些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2: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土的，我们能看到土就能看到他的栽培的这种时间。
4: 我想他的日子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一般，哪有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我到老学到老，为农民服务到老。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客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部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

0: 他为人民服务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1: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2: 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它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2: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0: 哎，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3: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1: 过年也不闲着，
0: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1: 就吃泡面啊，
0: 这个省时间。
1: 你慢点啊。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1万8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5: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5: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6: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7: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6: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8: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9: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10: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11: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4: 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

0: 命，吾为群众办实事。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1: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媳妇儿，你看这款式咋样？
1: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2: 车棚，车棚，下雨不愁。
0: 没事儿，
2: 下雨不烦。我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0: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2: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0: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1: 别忘了戴头盔。
0: 没事儿。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3: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0: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4: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0: 啊？
5: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北京时间6点整。
6: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5: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5: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5: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8: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2: 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3: 高油脂。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4: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5: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3: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4: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3: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收听之外，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首先来预告一下今天节目的相关安排，健康指南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来介绍到常服安眠药的人要当心宿醉感。名医座谈栏目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太和县人民医院肿瘤医院副院长兼甲状腺乳腺肿瘤外科主任主任医师任云任主任做客到直播间，跟大家来介绍到体检发现甲状腺结节离癌有多远呢？相关问题呢，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这路热线直接来向任主任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一同来到健康指南。最近呢，一位80岁的老人在服用安眠药之后起床接电话过程当中不慎跌倒，这是给所有长期服用这个安眠药的人，尤其是老年人敲响了一个警钟啊。长期服用安眠药最容易陷入到的就是一个困境，叫做药物依赖。这个依赖呢是分为生理依赖和心理依赖啊，这两种是多数人没有办法停药的一个核心原因。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不建议说自行去服用安眠药呢？就怕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而且呢，长期服用一些镇静的催眠药呢，人体的中枢神经会逐渐的就是适应药物的一个抑制的作用，突然要是停药或者是快速减量，那神经系统会失去药物的调控，会引发这种反跳的现象啊。失眠症状呢会比用药前更严重，有的时候呢还会伴随着像心慌啊、焦虑、手抖、出汗、烦躁等你躯体的一些不适啊，让人误以为不吃药就彻底睡不着了。而相较于生理的依赖呢，心理依赖更难破除。很多患者即使身体已经无需药物的辅助了，依然呢以为只要不吃药就会失眠。所以其实这种强烈的心理暗示会让人陷入到什么，就吃药安心停药焦虑的这样的一种恶性循环当中。所以长期服药带来的副作用不是说暂时性的一个反应啊，因为有的药可能你服用的时候它是有一些副作用，但一旦停药就马上好了。但是如果说服用这种安眠药，它部分会持续影响到身体的健康，而且一些高危人群啊是尤其要警惕的啊，像这个第二天宿醉的效应啊，也可能会引起你的一些不舒服，因为服药的次日会出现像这种持续的头痛啊、疲惫呀、注意力涣散呐、反应迟钝呐，这些其实都会影响到大家的工作和生活啊。所以呢，特别我们的老年朋友是属于高危人群，长期的出现日间就是昏沉不适，要及时的复诊，更换短效的、代谢更快的安全药物。包括这个用药还有什么副作用呢？像认知功能的受损啊，这种会影响到你的这个近视的记忆、专注力、思维的执行力啊。当然这一类的受损呢，大多啊我们要说是可逆的，规范停药之后呢是可以逐步的恢复。但是如果本身存在着认知功能减退的老人，长期服药可能会加重到认知的损伤，所以必须要严格的权衡到利弊啊，要谨慎的用药。这个就要跟你的医生去探讨这样的问题。所以为什么说安眠药不能自行的去购买、自行的去吃、自己去停，这个其实都是有原因的啊。还有就是睡眠异常的问题啊，有的人可能服用一些新型的助眠药，这是少数人群啊，会出现像梦游啊、梦中驾车呀、无意识的打电话呀、夜间进食啊，这样的一些很复杂的睡眠行为。而且呢醒了之后就完全是没有记忆的，这个是严重的药物不良的反应啊。如果一旦出现，必须要立即 即停药并且就医，杜绝危险的事情发生。所以呢，在这里我们提醒大家，就是我们的患者安全使用安眠药务必要记几下的几点。第一，就是严格遵医嘱用药，如果说我们的患者长期的服药啊，一定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的，千万千万不要自行去购买一些安眠药。甚至其实在褪黑素这个方面，我们也不是建议大家就是说自己去买啊，因为临床的医生也是建议，有些人其实他是不符合吃这个褪黑素这样的一个指征的，你吃完之后可能当时有效，但实际上对你来说这个长期是有害的。而临床上常用的一些安眠药，它都属于这种处方管制药啊，你自行购买长期滥用肯定是不好的。很多患者就存在误区说，哎，别人吃这个某款药好像听说效果挺好的，然后呢就自行照搬，或者是初期服药是有效的，但是常年啊就不间断的服用，这个从来不去复诊调整方案，这个也是有潜在的风险。就你实际的用药是需要专科的医生结合患者的睡眠监测结果，你的身体情况，基础性疾病，我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之后，才能告诉你这段时间用什么药啊。还有呢，就是服药期间啊，我们要禁酒。这个酒精和安眠药呢，都是属于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个抑制剂，所以二者如果说同服，会产生协同的抑制效果，这个会压制到你的呼吸还有心跳的中枢，引发呼吸慢啊，就变慢了啊，甚至呢会有深度昏迷啊，血压骤降啊，严重的时候跟大家不是开玩笑的，可能会危及到你的生命安全。所以服药期间及停药后的短期内都是必须滴酒不沾。最后还有几项要注意的，像这个呼吸疾病啊要慎用，肝肾不全要控量，老人朋友要缓慢的加量，因为老人的身体代谢能力是下降的啊，所以呢对安眠药物它其实这个敏感度会更高，更容易出现像跌倒啊、骨折啊、认知下降、嗜睡这样的问题，所以呢它会有一个对你的评估。特别是老年朋友万一要是跌倒的话，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可能就会要了你的命啊，所以这个也是要提醒大家，为什么说我们的老人用药要更加的小心。而妇产孕，就是我们的孕产妇也是不宜用的，因为多数的安眠药当中它是有这个胚胎毒性，可能也会增加到胎儿畸形的风险啊。同时像药物成分也会通过这个乳汁传给你的孩子，所以像备孕期啊、孕期啊，还有哺乳期的女性都是不用啊，不宜服药的。所以你看安眠药虽好，但是不能乱服滥服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了。这也是我们今天在空中医院的健康指南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那接下来呢，共同来到的是名医坐堂。
1: 家门口的医生，您身边的健康专家。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栏目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太和县人民医院肿瘤医院副院长兼甲状腺乳腺肿瘤外科主任主任医师任云任主任啊，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今天呢介绍到的是体检，如果发现了甲状腺结节，离癌有多远？说到这个甲状腺，其实现在大家在体检的时候，可能每年都会有这一项，而且你会发现身边有甲状腺人啊这个问题的人还真的是不少。那有的人会大惊失色，有的人呢可能又会比较不在意。那遇到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啊也请任主任在这个方面给我们来介绍一下。首先非常荣幸的邀请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全省听众来打个招呼好吗？
2: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荣幸呢来到本期健康的科普节目。刚才主持人讲到了我们甲状腺现在体检的非常多，因为甲状腺是我们颈部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分泌器官，它掌管了我们全身的新陈代谢生长发育、激素的平衡在我们日常临床的工作当中呢，那么越来越多的人体检出了甲状腺结节但大家呢普遍存在有的过度的恐慌盲目的治疗还有的轻信偏方过度的手术等等一些误区。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用通俗易懂的一个方式带大家呢重新认识我们甲状腺结节，然后呢学会科学的判断理性的应对 来正确的养护。
0: 嗯，这是我们今天做这期节目的初衷，希望通过这一期的医疗科普让大家能够科学的对待啊，理性的认知。那现在其实很多人的体检报告上都会出现甲状腺结节这几个字啊，不瞒您说，我的同事们当中就有一些有这样的问题。那您首先能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这个甲状腺结节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它跟这个乳腺结节啊，或者是啊有一些身体上的小结节区别大吗？是什么呢？
2: 好的，主持人。
0: 嗯，
2: 那么我就给大家解释一下啊，什么是甲状腺结节啊？甲状腺结节呢，刚才我讲了，它就是给我们乳腺的结节，它都是我们一个内分泌的一个器官。
0: 嗯，
2: 那么甲状腺结节呢，就是我们在甲状腺，它既然是一个器官嘛，它就是我们在甲状腺内部出现了一个和正常甲状腺的组织，那么形态不一样的局限性的一个肿块。那么简单的来说啊，就是这个甲状腺里面长了一个小疙瘩啊，小凸起。啊，那么呢，它不是一个独立的一个疾病，那么而是呢，我们甲状腺结构异常的一种影像学的一个表现，啊，就给我们打个比方说，就为我们吃西瓜或者吃苹果，那苹果里边长了一个东西，那么我们这个东西，那么正常的苹果里边它是果我们说的果肉，对吧？那这个长了一个东西，那么这个情况它就是一个长了一个异常的一个东西，那么我们就是一个甲状腺结节，那么这个结节呢，它可以是多发性的。啊，比如说一个，那么也可以是多发性的，比如说几个、三个以上，我们称为多发性的。那么这种情况大小可以不一啊，有的是很小啊，到的几毫米，那么有的甚至长得很大啊，五六毫米、七八毫米啊，这种都有。那么绝大多数人呢，他没有任何不舒服的一些症状啊。为什么？刚才我们开头讲的了，好多人都是体检发现出来的啊，或者是在。家的洗澡呀睡觉的时候摸到了这是一个肿块。
0: 嗯，
2: 那么基本上都是大部分都是我们这个体检或者超声偶然发现的这个结节。所以说大家不用一听到我长了一个甲状腺结节就非常的一些紧张啊恐惧害怕啊这种情况。
0: 嗯，所以其实有人说到这个甲状腺癌、啊、它也是大多数叫不死的癌，就是这个身体部位如果有这个问题的话也不用过度的去有这样的一个担忧啊。现在的医疗科学也是非常的发达，大多数都是可以解决掉的。那根据您的观察，就近年来甲状腺结节这个检出率它是不是越来越高了？有没有一些数据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2: 是的，刚才你开头讲了，就是讲我们现在的癌症的发病率，
0: 嗯，
2: 啊，跟我们心脑血管的发病率，还是你刚才讲的睡不着觉是什么东西？好多人是一种精神疾病，
0: 嗯，
2: 那么这三种疾病是严重危害我们人的身心健康的三大类疾病，所以说肿瘤疾病，也就是说我们五个大人当中，人要从我们临出生到我们75岁这个年龄段，可以说有五个人中间其中有一个人要患癌症。
0: 嗯，
2: 啊，这是不是我随心所欲说的，这是我们国家有统计的数字的，
0: 就是25%。
2: 对，就是讲我们活到75岁，
0: 嗯，
2: 有五个人中间其中有一个人可以要患癌的，不管你患哪种癌。那么现在呢，甲状腺癌的呢，那么我们在我们发病率当中呢，就是占到我们女性发病率的第四位，
0: 嗯，
2: 就第四位，这个甲状腺癌它已经入到第四位了啊，这就是很多。也就是说呢，我们昨年这个腺癌症的发病率很多，甲状腺的发病率是越来比以前又越来越高了啊，这种情况。所以说呢，我们目前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达到多少呢？20%到40%，也就是相当于我们说3-4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查出了甲状腺结节啊。你看我们国家有14亿人口，你说3-4个人，就这个比例
0: 非常吓人了，
2: 啊，非常非常非常的大的，
0: 嗯，
2: 啊，所以说呢，我们这几年呢，因为大家的数据非常明显啊，中青年呢，现在大家都注意体检了啊，以前呢，中青年不注意体检，总以为年轻嘛，
0: 嗯，
2: 啊，总以为身体好，现在我们中青年也注意体检了啊，包括单位的体检啊，很多人自己他啊没有单位，他自己也要体检一下，那么这种情况下，在这种的情况下，甲状腺结节体检的发生率就非常高了
0: 啊。所以检出率这么高是因为人啊，得的病，就是人得这个病的人多了，还是像您说的，我们的检查手段变先进了，大家关注了？
2: 是的，应该说这两方面的原因啊都有啊。那么最主要的呢，是我们说技术的一些升级，
0: 嗯，
2: 啊，我们说过去的体检我们不常规查甲状腺啊，这个你看以前我们都是查一些肝脏的彩超啊，抽一个血啊，查个肝肾功能，不查这一项。
0: 是
2: 啊，因为这几年我刚才讲了嘛，你既然这个 这个发病率高了，那么大家都注意这个情况了。你刚才开头也讲了，因为你们单位有很几个很好多同事查出来甲状腺结节，那都很重视这个情况了。那么这种情况，那么查的比率这个项目就多了。第二个，我们以前呢，你看我们在以前，我们现在你看我们现在我们社会这个发达了，对吧？经济条件好了，医疗的技术提高了。我刚刚到单位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很多，二十多年前呢，还有很多黑白彩超。
0: 啊，
2: 因为黑白彩超它的显像，没有我们的高清的彩超要清晰的多，对吧？你黑白彩超，你看这个

0: 你怎么看那个结节？那小的结节你看不出来吧？
1: 嗯。
0: 啊，你看不出来，那你就检查不出来甲状腺结节了吗？现在呢，我们的仪器先进了很多高清的彩超，那么很小的结节，1到2毫米的结节，我们就给它查出来了。那么像这种情况，你说说，那么彩超那么现在那么高清，跟那个电视了，甚至比那个我们以前说高清电视，现在这么都是三几开，哎，
1: 4K
0: 都
1: 的，
0: 四开的，什么几开的，比更高的，那小的很的，就查得出来。对不对？上次我看我们做了一个那个1毫米0.1毫米的结节，就查得很清楚，啊，这是一样，这就是讲我们这个检查手段的一个升级。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二类院，就是现在你看我们现代人熬夜的比较多，啊，以前过去没有这些手机啊，也没有这个微信，也没有抖音啊，也没有这个 QQ，大家到晚上了就睡了。那么这也就现在你看熬到12点，有的人还12点还不睡觉啊，2点啊，甚至看到熬到4点。那么这种情况熬夜的人非常多，对吧？这生活的不规律啊。第二个就讲到压力大啊。为什么刚才开头你讲的好多人睡不着觉？生活和工作的压力，有的人他缓解不了，他压力很大啊。他为了这个工作很忙啊，我要工作啊，这种情况我要生活，为了生活。啊，你看现在的生活，现在的环境不是很好啊，大家都非常的在这压力都非常大。第二个呢，就是三类情绪的焦虑，啊，情绪的很焦虑啊，有的人非常非常的焦虑，哎呀，我怎么把我的技术搞好呀？我怎么和同事处好关系呀？我怎么把家庭没有矛盾呀？这个东西呢，就是他这个就情绪很焦虑，有的人处理不好，他就非常非常焦虑啊。还有一些就是作息的紊乱，刚才我也讲了啊，他。啊，有的人他确实很努力啊，啊，写论文写到2、3点，没办法，3、4点，对吧？这种情况，还有一些不规律啊，喝啤酒、吃烧烤啊，这种情况搞得很晚。我前几次我去跑步，就今天我去跑步，啊，有的人到5点了，5点多就起来，5点钟起床，5点半去跑步，5点半还有人在那个小摊上吃烧烤了。哎呀，我心想你这一夜不睡觉吗？你怎么这个5点多你这个什么时候吃的？那肯定是我夜里吃的啊。这种情况就不是很好。那么这种情况啊。不规律的一些东西，它确实会刺激我们甲状腺增生，那么刺激我们甲状腺增生，就导致我们结节的发生率有轻微的一些上升，那么双重原因的一个叠加，那么造成了我们现在高检出率的一个现状。所以说，我们甲状腺结节为什么检出这么多，就是我们仪器的一个很高精尖的仪器，第二个加上我们现代生活一个不规律，双重原因造成
1: 所以其实刚刚任主任介绍的是非常的详细啊，
0: 的。
1: 为什么现在大家会出现这种高发，特别是在女性当中，因为女性她可能更多的工作生活压力也大，有的时候呢女性又不像男性，可能更多的可以心胸更宽阔一点，容易钻这个小牛角尖，或者爱发火、脾气暴躁的，可能更容易出现这类的问题啊，这个大家要注意了。那很多人一看到结节两个字就害怕，就想到是癌，这种恐慌您觉得有必要吗？良性结节的比例到底有多大呢？
0: 对的，刚才主讲，我们说完全没有必要这么紧张，因为这也是我们最大的一个误区啊。那在我们临床上呢，我们说90%以上的甲状腺结节啊都是良性的，啊，这个有的人既然是良性的，有的甲状腺功能正常的情况下，他就不用吃药啊，有的如果他没有什么症状，他就可以不用手术啊，我们定期观察。啊，为什么有的人给我在门诊看了很多我一个门诊大概能看了90多个病人，甚至100多个病人啊。很多人这个情况，他就问我任主任，那么甲状腺结节的病人很多，那么我需不需要手术？我跟你讲，你这种情况甲状腺功能正常，那你就不需要手术，你每半年啊
1: 复查一
0: 或者
1: 下，
0: 是一年啊，你来找我复查就行了。我们真正的恶性的甲状腺结节，它的恶性的发生率那是不足10%的。那么这一部分人可能需要我们手术干预的恶性的比例。那要根据我们专科的医生进行的，去给他去评估，然后再决定他是不是这个是癌，还是我们再给他去采取相应的一些治疗的一些措施啊。所以说大家也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啊，甲状腺结节啊，不是说我得甲状腺就一定是甲状腺癌啊，甲状腺结节呢基本上不会癌变，所以说呢大家这个也不要盲目的是焦虑啊，过度的一些治疗或者过度的一些恐慌啊。
1: 因为如果过度的恐慌焦虑的话，反而不太适合，就是影响到自己病情的那个发展了啊，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不
0: 是的
1: 对？
0: 呀，刚才我给大家讲了，因为它甲状腺它本身就是一个内分泌的一个器官，对吧？你自己在焦虑在恐慌，你内分泌系统一紊乱，那你甲状腺刺激甲状腺增生，它不就容易生结节吗？啊，它是一个相互一个这个相互一个 一个原因嘛，
1: 嗯、
0: 对吧？你不好，它可以导致它这个情况。
1: 嗯，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心情放平缓，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啊。休息也要休息好、
0: 嗯。
1: 那发现这个甲状腺结节之后，第一步应该怎么做？需要关注具体哪几个问题呢？
0: 好的，主持人啊，我给大家讲，如果我们在这个体检当中，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洗澡或者睡觉的时候摸到这个发现的甲状腺结节以后，大家确实不用慌啊。我们记住核心三步，哪三步呢？啊，第一步。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彩超，
1: 嗯，
0: 啊，我们到正规的医院啊，找正规的科室、正规的医生，我们做一个甲状腺彩超和颈部淋巴结的一个彩超，啊，做个彩超呢，出个甲状腺的功能，啊，我们做这个彩超呢，我们一看，我们这个彩超的报告啊，给我们打的，我们彩超的报告，我们彩超到这个体检的报告的老师，就是我们报告的老师，他会给我们打啊，这个肿块的大小。这个是多大？
1: 嗯，
0: 边界清不清楚？形态规不规则？内部有没有血垢？
1: 嗯
0: 啊，最后呢，再给我打个颈部有没有淋巴结？啊，如果有淋巴结，这个淋巴结的形态是什么样子的？啊，这个是一个，啊，是一个扁平性的一个淋巴结，还是啊，我们说垂直性的一个淋巴结？啊，这个淋巴结是一个淋巴结还是多个淋巴结？啊，这个淋巴结有没有血垢？
1: 嗯
0: 啊，他都会给我打。最后呢，我们说我们的超声老师呢，还给我们打一个这个结论。啊，这个结论呢，我们叫 TRE 啊，这个 torus 分级啊，这是一个分级。那么它这个分级呢，会给我们打啊，是分级是怎么一个分级啊？比如打给我们打一个分级，这我们要这是我们这个一个情况啊，这是第一步。那么第二步呢，我们结合自身的情况啊，我们要排查什么呢？排查哎，我家族有没有这种甲状腺疾病的史啊？比如说。
1: 嗯
0: 他的父亲呀、啊，或他的母亲呀、啊，他的爷爷有没有患有这种甲状腺结节或甲状腺癌的这种病史啊？这第一步。那么第二步呢？颈部嘛，我们有没有做放疗的病史？比如说他有鼻咽癌，家族中有鼻咽癌的，这个他以前患过鼻咽癌，他做过照光，因为鼻咽癌我们知道放疗是能好的啊，他做个照光有没有这种病史？啊，第三种呢，我们就其他的有没有症状？啊，刚才我讲了，啊，有没有这种心慌？啊，有没有这种乏力、手抖？啊？这种我们或者是这个心跳很快啊、有没有这种症状啊？那么呢，还有呢，就是有没有颈部的压迫的一些症状？比如说这个结节结节了，我们长了个甲状腺结节，有没有颈部压迫的一些症状啊？有没有呼吸困难？有没有憋气啊？这些症状。那么第三步呢，我们就第三步是干什么呢？就我们全国正规的医院甲状腺专科进行评估了啊。我们不要自行。啊，上网上去搜一些，啊，有的好多人都说啊，我用百度一搜啊，我用千问一搜啊，我用豆包一搜，啊，搜过以后，哎，也不要我们不要这个轻信的我们的偏方治疗啊。有的患者给我讲，任主任，我其他人就给我讲了啊，我有一个偏方可以治疗这个甲状腺结节，啊，我说你哪能你要有个偏方，我天天一天看这么多门诊，你要有个偏方来了，那我把这个偏方介绍给他们，那我们不就发财了吗？他笑了。我说哪怎么可能呢？所以说我们核心关注的三个关键点啊，第一个就是良恶性风险的这个分级啊，后期呢我给大家再讲这个刚才讲的这个怎么是一个分级法，
1: 嗯
0: 啊，第二个结节呢我们是否产生了这种压迫的症状啊，刚才我给大家讲的这些呼吸困难呀、憋气呀，有没有这些症状？第三个呢，我们抽一个甲状腺的功能，我们来看看这个甲状腺的功能是否正常。啊，一步两步，我们三步，我们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去处理它。
1: 嗯，但是大家记住了，一定是要到正规的专科医院、专业医院去看啊，请我们的专科医生啊。那刚才您也说到，就报告单上的分级，其实我们的患者看每一种病的时候，都喜欢看类似的一些报告单。这个分级是什么意思？那我们作为这些患者，怎么去看懂这个分级呢？因为分级它也是有级别的嘛。
0: 是的，主持人，就是这个分级呢，我们说 TRE。这个 TRE 这个 TRE 分级呢，它是一个超声的一个分级啊，它分为六级啊。这个我们比如说他打一个，如果超声老师给我们打了一个一级，这就是我们说甲状腺是正常的啊，没有结节啊，我们可以啊每年来复查一次啊。那么打到二级，我们一般呢是良性的结节，比如说长个甲状腺长个小囊肿啊，你看好多人打了甲状腺囊肿，这个一般情况呢，他就是觉得也是。这个打个二级呢，它是个囊肿呢，我们就每年复查一次啊，它是良性的。三级就是可能良性结节啊，可能良性结节。那么它的恶病率多少呢？小于2%，就是100人中间98个人都是好的啊，那么只有两个人那么打是不好的啊。那么这种情况我们是需要它半年到一年过来复查。那么四级 那么我们怎么分呢？四级在我们临床上分要分四 I、四 B 和四 C。啊，有这个，那么四 I 什么意思呢？就是低度可疑恶性，它的恶性的概率只有2%到10%。啊，这个呢，我们要，如果我们专科的医生考虑他不好了，我们可以考虑做一个血液穿刺。如果考虑这个人还好，那你也可以观察。啊，这是我们说四 I。那么四 B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度可疑恶性，它的恶性的率呢，恶性的概率在10%到50%。啊，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般临床工作要建议穿刺活检，哎，看看它是好的还是不好的，这叫四 B。那么四 C 呢？我们知道四 C 随着这个 A、B、C 的这个呢，那就是高度可疑恶性，那么它的恶性概率就是几率就大一点了，达到多少呢？达到50%到90%。那么这种情况呢，哎，我们就强烈建议要穿刺活检，因为它的随着级别增高嘛，它级别就更高一些啊。这是我们说的四类。那么五类呢，就是高度提示恶性了啊，级别越高到五了嘛，那么就是它的恶性的概率达到的90%了。哎，所以说一百个人中的90多个人，他可能就是不好的，只有10%好。那么这种我优先穿刺，大
1: 做
0: 家
1: 活
0: 评估，
1: 检是
0: 哎，
1: 吧？
0: 要做活检，我们看看是不是好的，我们要做手术啊。那么六类的呢，就是我们已经病理证实过了，比如说我们穿刺病理啊，或者我们手术病理，那么已经证实是一个是甲状腺癌了。那这是建议正甲状腺癌了，那我们就按肿瘤的规范化诊疗啊，我们专科有一个规范的诊疗，我们该给他怎么处理啊，就去怎么处理，所以说呢，大家拿到这个报告呢，我们要先看分级啊，就能初步来判断这个风险啊。如果你不能这个，你看到这个分级啊，你刚才我讲了，你可能有初步的一个了解，那你还不懂，那你不懂，你都到正规的医院找正规的医生、正规的专科来给你做评估。
1: 其实也不是希望大家都要懂，因为我们学的毕竟不是这个专业啊。
0: 对，
1: 具体的专业的事儿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啊，找我们自己的主治医生去看就可以了，也不要去乱想。即使我们到四类、五类、六类，其实现在也是有办法去可以解决的啊，这个大家要注意。哦，我们今天直播间的热线是0551-634-58-008，正在为大家开通。如果有甲状腺或者是乳腺肿瘤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通过直播线的热线啊，向我们的任主任进行咨询。啊，下载的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也可以留言咨询。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就可以了。
2: 家门口的医生，您身边的健康专家。
1: 继续回到今天的空中医院之名医座堂，我们来回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有位听众说："任主任，我是去年体检发现这个甲状腺结节的，当时分级做的是3级，医生说随访就行，但是我一直很担心它会变癌，是有什么方法能预防它恶变吗？"
0: 好，这个就是我在临床工作当中，很多人问我的一个问题。刚才在回答这位听众朋友之前，我刚才就讲了一个三级，它是可能良性结节，它的这个恶性的概率是多少呢？小于2%，就是它的概率是非常非常小的。也就是说，100个人当中间，我是说98个人都是良性的，只有2个人不好。所以说呢，这2个人不好的情况下，那我们就要定期去随访他就行了啊。比如说，你不要过度的去紧张啊，你可以每半年，这个到一年，你可以到医院去查一个彩超。刚才我彩超看到了，你都看看这个结节嘛，你都看看它，肿块。有没有增大啊？边界有没有不清晰啊？内部回声均匀不均匀？周围的结构有没有血供？结膜有没有淋巴结肿大？那我们专科医生一看不就知道了吗？如果他一直没有就变化，那说明这个甲状腺结节他就没变化，没变化你找他干什么呢？你就进行复查不就行了吗？如果他有了变化了，那么我们医生就建议你去，要么去做穿刺，那不就行了吗？你不就解决了吗？你焦虑什么呢？有什么可焦虑呢？所以说我们你看我们在。这个我们在论文，你看我们看很多的甲状腺结节的论文，好多人过以后在尸检的当中间，他就都死了。过以后他尸检出来还做出了甲状腺癌，他也不是不影响他的生命吗？
1: 对呀，
0: 所以说你焦虑啥呢？
1: 你
0: 焦
1: 不焦
0: 虑，
1: 你的结节都是在那儿的啊，所以大家不要过分的去想这个事儿。还有位听众说，我妈妈今年58岁了，查出这个甲状腺结节直径是2.5厘米，超声显示边界不清，有微钙化，医生建议是做穿刺，但是她很害怕疼，也怕穿刺会导致这个癌细胞扩散，就一直拖着不去，这该怎么办？这是不是也是一个误区之一？
0: 我本来是把这个问题放在下面一个问题给大家讲了，这样正好这个问题大家这个有位听众给我讲了，我就可以给他说一下。你肿块 是2.5公分，
1: 嗯，
0: 但是呢，它的呢就是一个有微钙化，
1: 对，
0: 哎，有跟微钙化边界不清楚，像这种情况过以后，一定要去做一个穿刺，
1: 嗯，
0: 因为刚才我讲了，微钙化了过以后，加上边界不清楚，那么它应该在 B 超达到4i或者4b，
1: 嗯，
0: 啊，那么这种情况你做个穿刺有什么呢？穿刺很简单，穿刺不就给我们打针了吗？嗯、我们小时候打预防针，哪个人都打过吧？不就打个针吗？一个打在我们屁股上，
1: 嗯，
0: 一个打在我们胳膊上，
1: 嗯。
0: 那么甲状腺穿刺不就打在我们的甲状腺颈部的一个结节吗？那有啥呢？很简单的一个穿刺不就解决问题了吗？那么我们穿刺扎个小针，抽出一个细胞学检查看一看。如果它是好的，你不就放心的就观察就好了吗？
1: 所以大家不要有个误区，以为穿刺会让你的所有的细胞或扩散，这个已经是国际上认证，就是穿刺是很安全的一种方式了啊。
0: 穿刺，
1: 嗯，
0: 我们在这个多次的我们专业的这个学术会上就已经讲过了，我以前在其他的科普上也给大家讲过，
1: 嗯、
0: 穿刺是很安全的，穿刺不会造成肿瘤的这个，因为我们是取的是细胞血，
1: 嗯，
0: 啊，取的是细胞，你一个针扎进去，它怎么可能把有那个呢？如果是流出能造成了转移，那我们还去，那我们这个指南上，我们也不会去写出来叫你做个穿刺，
1: 嗯，
0: 对吧？
1: 所以这也是一个误区啊，让大家能够放心一下。当然，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超声报告里会有一些危险信号啊，会让人就是要特别警惕。哪些指征又提示是偏向良好的？就出现什么问题我们要警惕啊？有一些可能就不用太过于担心了。
0: 好的，我就给大家教大家识别一下这些关键的信号啊，比如说这个彩超一个危险的信号，哪些提示我们恶性的倾向，就是边界这个结节边界比较模糊啊，这个第二个呢就是形态不规则，刚才我们上面一位听众提到问题，它就是一个形态不是很规则。第三个呢就是垂直性生长，
1: 嗯，
0: 就我讲什么叫垂直性生长，就是它竖着长，
1: 嗯，
0: 那竖着长它不就是垂直性生长吗？这种结节一般就都不太好，因为它水平位生长，它是水平性的，它一般就没大问题。第三一个就是四一个就点状的微钙化，就刚才这位听众讲的，它是微钙化，点状的微钙化它容易就是一个高危的因素。还有呢就是内部血流很丰富，为什么内部血流很丰富呢？因为它是肿瘤嘛，肿瘤的过去后它有血流丰富它长得才快呀、啊、如果良性的没有血流它怎么长呢？好多人不就是靠血供吗？这是一个情况。第四、五、六个呢就是纵横比大于一。什么叫纵横比大于一呢？就是我说的竖径跟横径，纵的跟竖的，它这个竖的长横的短，这不就是纵横比大于一吗？那这种情况还有侵犯甲状腺被膜，我们知道任何都有个甲状腺膜，叫什么叫甲状腺膜啊？就比如说它外边它是个气管，气管包了一层膜，它突破了这个甲状腺的肿瘤，突破了这个甲状腺的被膜啊，这种情况。还有我讲的最后一个就是伴有颈部淋巴结有异常的情况下，这种情况都是一个高危因素。
1: 嗯，
0: 啊，那么良性的结节是什么样情况呢？那反之，那么都是它良性的结节。比如说结节刚才说不清楚，那边界就清楚的，啊，第二个就是形态很规整的，啊，这个水平生长的，啊，还有一种粗大的钙化。刚才那个听众讲的是微钙化，微钙化不好，那么粗大的钙化
1: 也不好，
0: 一般的都是好的
1: 啊、哦，是好的，
0: 哎，粗大的钙化、
1: 嗯、
0: 一般的说，或者是没有钙化，
1: 嗯，
0: 啊，这种情况，还有的比如说囊性的结节，
1: 嗯，
0: 啊，这个是个囊性的嘛，囊肿刚才讲了98%都是好的，啊，是个囊就是个水包嘛，是最简单的，能吧？第二个血流很正常的，没有血流很丰富的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大家在看到这个彩超报告以后，如果是个囊性的，这个肿块很规整啊，边肿块的边界又很清楚啊，基本上都是良性的。
1: 嗯，
0: 如果形态很乱，有微钙化竖着长的，那么我们要重点警惕的啊，这种高度要怀疑啊，有甲状这个恶性结节的存在。
1: 嗯，好，我们来迎接热线上听众的问题啊。合肥的王女士，王女士你好。王女士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在听吗？王女士啊，请、
3: 哎、
1: 啊，您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请问您有什么问题？
3: 不是，我想问一下这专家，嗯，我家爱人他是这次情形他是4A，
1: 嗯，4A，
3: 那我就想问一下，平时要吃什么注意一点？
1: 饮食方面的问题是吧？有什么要注意的？
3: 哎、
1: 嗯，任主任，
0: 好。啊，我刚才给大家讲过了，就是你打了个4A的结节，问我吃什么，这也是我们在临床的工作当中很多朋友门诊的朋友来问我的一个情况，就是你看看你的甲状腺功能正常 还是不正常。
1: 嗯，
0: 你合并合并有没有甲亢、甲减、桥北氏甲状腺炎这些症状？如果没有合并甲状腺功能的异常这些情况，那么我们正常的饮食就可以了。正常。

0: 那饮食跟甲状腺结节它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呢，我们在饮食当中，不管有没有结节或者没有结节啊，我们尽量的油炸的一些东西、刺激性一些东西、辛辣的一些东西，我们还是尽量的少吃就行了。
1: 你刚刚讲的是什么？是什么？那个营养刺激的东西我知道，
2: 就
1: 还
2: 是
1: 有一个。
2: 任准的意思是正常，就是如果您都很正常，没有其他的一些甲亢这些问题的话，就是正常饮食就可以了。但是像辛辣的、油腻的这种刺激性的东西，还是建议少吃。
1: 哦，有利的该。
2: 对，尽量少吃，好吗？
1: 哦
2: 其他的基本正常，没有什么太过于跟
1: 像
2: 别人
1: 海
2: 不一样。
1: 带，就像海带少吃一点行吗？
0: 你看看你是不是？我刚才
2: 有没有甲亢？
1: 为啥？ 哦，你就知道了，但
0: 对。
1: 是他那个血样没出来。
0: 啊，那你等你血样出来过以后，你或者你跟这个主持人联系，或者你跟我联系，我都可以给你回答你这个问题，这都没问题的，
2: 好吗？就等
0: 好
2: 您
0: 吧？
2: 这个具体的这些报告都出来以后，可能医生才能回答得更精准一点。
0: 对，
1: 好吧，谢谢。
2: 好，不客气，再
0: 好，
2: 见啊！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有朋友在我们的直播当中问到的，说老人查出结节有两三年了，近期甲状腺和附近的淋巴特别疼痛，是不是发生了什么癌变？去年甲状腺两边的淋巴疼痛检查提及是什么意思？
0: 在讲什么？
2: 他说的是，就是甲状腺查出这个结节之后，甲状腺和淋巴很疼，附近的淋巴很疼，他担心是不是发生了癌变啊？然后去年甲状腺两边的淋巴疼痛检查提及，他这个提及是不是说升级了
0: 不是，他说的是提及吗？
2: 不是他，
0: 提及是甲状腺球蛋白，是我们癌症的一个指标。他说的什么提及？我刚才没听清，是提及吗？
2: 提及他没有说，他可能是打错字了啊？问的是提及是什么意思？可能是您说的提及啊？他打的是一个错别字。
0: 提及，哦，不是，他查的就是甲状腺球提及增高了，是提大写的提，小写的及吗？
2: 不是，
0: 啊，那可能他
2: 打
0: 打
2: 了错
0: 错
2: 别
0: 了，
2: 字，
0: 这样子的，就是我们一般的情况下，甲状腺淋巴结，我刚才讲的甲状腺如果有淋巴结转移或者淋巴结异常，它一般的不会疼痛，啊，有疼痛的，就是很少有疼痛的，啊，有疼痛的，一般的情况下，大部分都是炎症。啊，只有炎症，我们说它一般的出现疼痛。淋巴结有四种我们可以原因，第一个就是刚才我给大家讲的了，炎症是放在第一位，第二个结核，第三一个淋巴瘤，第四个情况我们再考虑甲状腺或者是鼻咽癌其他转移过去的。啊，这是我们说颈部淋巴结我们有四种的一个情况。他说的这个症说的这个情况呢，我想到应该首先应该是炎症的可能也很大，为啥一年多了嘛？
2: 对。
0: 他出现有疼痛，他如果有变化，他早都可能出现异味了。这位观众朋友呢，我可以叫他，如果是在合肥地区的，可以到咱们到合肥的某家大学的医院，可以做一个彩超，
2: 到三甲医院做个
0: 三甲
2: 彩
0: 医做一
2: 超，
0: 个彩超，查一个血常规和甲状腺功能
2: 就可以
0: 就
2: 了，
0: 可以了。然后我们下一步再看他这个结果，我们再给主持人联系或者给我联系都没问题。
2: 好，这位天外有天，您是不是已经听到了？任主任说的也很详细啊。还有朋友问到是甲状腺超声连续几年显示的是甲状腺实质光点增粗，问这个是什么意思？
0: 实质性光点增粗呢？我们这个为什么讲甲状腺实质光点增粗的？其实它没有形成结节之前，对吧？没有现在这些，它就是一个，比如说光点一个增粗，就相当于我们一个就给一个怎么打一个比方呢？就给我们这个光点增粗就打一个什么样的比方呢？比如说我们就一个相当于一个我们这个鸡蛋里边。有一个鸡蛋里边，但我们知道鸡蛋里面有鸡蛋黄，对吧？这很简单的东西。那鸡蛋里边有一个黑色的东西，或者有一个其他的杂质东西，那么它就可能就是一个回声不均匀，就是一个像到一个就像一个钙化的一个东西，它打了一个像这种情况一般的没什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需要定期复查就可以了，
2: 就也不用太过紧
0: 不用
2: 张
0: 太过紧张，
2: 啊。
0: 对，
2: 好，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来咨询啊。那么什么情况下需要做这个穿刺活检？其实我们刚刚一直在讲到这个活检的问题啊，穿刺会不会很疼？会不会导致癌细胞扩散？我们再来给大家简单的再来讲一讲好吗？
0: 好，可以的。这个为什么要做？大家一直讲，我们一直重复做讲这个甲状腺穿刺活检呢？因为甲状腺穿刺活检它是诊断我们甲状腺结节良恶性的一个金标准。 啊，因为我们知道，你只有给他穿刺好不好了，我们才知道嘛。那什么情况下，那我们做这个穿刺呢？就刚才我讲了啊，主要像 TRE 这个托拉斯分级，
2: 嗯，
0: 托拉斯分级是4A的，即以上的这些结节，比如说有高危形态特征的，刚才我讲了这个高危形态特征，像那种像这种竖道长的吧，边界不清楚的，形态不规则的，内部回声不均匀的啊，这种情况，那么我们要做。第二个，我们高度可疑恶性的结节，啊，我们要给它做穿刺。那么刚才讲了，这个穿刺会不会很疼呢？会不会导致癌细胞扩散呢？我们讲，很多人担心的就是一个疼痛和扩散。我明确的告诉大家，甲状腺细针穿刺它是一个微创的一个操作，疼痛感就是给我们类似的一个打小针的，就相当于我们打个预防针，这种感觉了。你看我做个穿刺，大概就5分钟就好了，
2: 很快，点
0: 消毒就很快，就这5分钟就好了。所以说绝大多数人都可以是耐受的，完全不会导致癌细胞扩散，这是经过我们全球临床验证的安全检查，所以说呢，大家可以放心，我们穿刺只抽取少量的这个组织细胞，它不会造成肿瘤转移，这个针很细啊，很细很细的。
2: 所以这个大家注意了啊，这个也是我们生活当中的误区。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这个治疗方面角色，就什么情况下需要动刀啊？查出甲状腺结节，什么情况下是需要手术的？什么情况下哦，您会跟您的患者说观察，回家观察就可以了。
0: 好，这个问题呢，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临终问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有人说我拿个胆单子查出来了啊，任主任，你看我这个的需不需要手术？我给他讲，你需要观察。那么什么情况下我们来需要观察？第二个，我刚才大家讲的了，良性的结节，对吧？那么我们需要观察。那么第二个，体积不是很大的这个结节啊，我需要观察。第二个呢，这个我们考虑良性结节，但是没有压迫的症状，啊，就刚才讲到了，没有呼吸困难呀，没有憋气啊这种情况，那么可以观察。第四一个呢，就是不影响外观。有的时候它结节过以后，它也没有什么，它一个结节，它也不影响它外观，不影响什么，它为啥要开的呢？那这种情况也不需要开。第五一个呢，就甲沟正常。我们这种情况不需要用药啊，不需要手术，我们只复查就行了。这是我们观察的，定期观察的。那么第二个就是很多人关注我问我的最主要的就是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手术干预，这是我们就今天我们来的主要。那么这种情况就是，那么我们穿刺确诊恶性的了，这个人是恶性的，或者我们穿刺过以后他高度怀疑恶性或者是可疑恶性，那么这是一种情况。第二个结节很大，结节很大了，压迫到我们的气管，造成了我们的这个呼吸不好，压迫了我们的食管，造成我们吞咽不好，这种情况，第三一个就是胸骨后甲状腺肿，因为甲状腺它在我们的颈部嘛，它颈部是个间隙，它长得很大，它跑到我们胸骨后去了。那么第四一个呢，就是短期内迅速增大很快的，有的时候我半年一复查，它本来是这个3公分，它半年以后长到5公分6公分，那么这种长得非常快，那么这种情况我们要给它手术。还有这个长到长到它形态改变了啊，比如说它是个圆的，它突然长到过以后，它长得形态不好，那么这种情况我们要手术啊。第五一个呢，就严重影响我们外观了，有的美女过以后它就在下部一个结节，我们知道甲状腺像个蝴蝶，它就长在我们这个地方，长得很大的一个包啊，女同志爱美嘛，长得这么一个包在地方看到不好看，那么它也可以去手术啊，或者强烈有干预的这种良性的大结节，我们才给它采取手术治疗。基于我这以上的5点，我们采取手术，除此之外那我们就定期的观察。
2: 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切了省心啊，觉得反正这个甲状腺也不是什么大手术。那您怎么看待这种心态，就良性结节也切除它会有风险吗？
0: 这种情况我们在临床上不建议。这种心态的人也非常多啊，有的人一查出结节，哎呀你没找我，哎，今天人让你爸给我切掉算了啊，爸给你给我切掉，我不就是切掉一劳永逸了吗？一劳永逸了啊！我说我们不是这样的，因为刚才我开头我给他讲了，因为甲状腺它是人体的一个内分泌的一个器官，人身体上任何一个器官都不是多余的，它都是有功能的，只有发生病变的时候，我们才给它干预，才给它采取手术的治疗，你看看甲状腺，它承担着我们的新陈代谢。我刚才讲了新陈代谢，这个很重要，对吧？所以说如果我们盲目的切除了我们良性的结节啊，不仅没有必要，而且还带着诸多的风险啊。为什么？哪些风险呢？因为甲状腺，我们知道甲状腺下面，我跟咱们学生讲课的时候，研究生这个讲课的时候，我就讲甲状腺下面有两个神经啊，喉上神经、喉返神经啊，这个血管很粗，这个神经很细，就跟我们的头发丝这么细了。 那如果是你是恶性的，那我们肯定要去给他去处理了。但如果是

0: 转性的，那么你担着这种风险，那不容易出现声音嘶哑、饮水呛咳呀、音调降低呀。甚至呢，我们两边呢还有四个甲状螃蟹。甲状螃蟹呢，它是人体我们这个甲状螃蟹一旦有损伤呢，它会出现低钙、面部的麻木啊、抽搐呀、低钙这些症状。所以说，我们良性的结节，我们一般的不建议他去做手术。很多人过以后，因为我们知道手术过以后还要吃药很多人问我们，我说甲状腺功能过以后要吃药，吃很长时间的药啊。我们说吃一次可以长期坚持的是非常不容易的啊。所以说呢，我们良性的不建议这样去做同时呢，我们还有存在一些出血、感染等等这些并发症的存在。那么我良性结节稳定它没有变化，我们观察不就是最优的一个方案的吗？一年做1到2次彩超多简单，到医院里做个彩超就非常非常的简单了盲目的手术呢反而得不偿失真正需要的时候，那我们再去给他去做手术。
1: 那比如说，我真正需要，我确诊了，有人说确诊这个甲状腺癌，那是不是也一定得马上手术呢？
0: 这个呢，我们要看，为什么要看呢？这就像我们专科的医生要精准的去评估它。那么我们怎么去评估它呢？刚才我讲了，甲状腺癌是所有恶性肿瘤中预后最好，因为你看我们，因为我是搞肿瘤专业的嘛，为什么有的肿瘤过以后你看包括我们任何肿瘤对吧？有的需要化疗，有的需要放疗，有的需要靶向，有的需要免疫，对吧？很多综合性的治疗。但我们你看，甲状腺肿瘤它恶性最低的一个肿瘤，它做完过以后，它就吃一种药，叫优甲乐左旋甲状腺唑片，淋巴结有转移了，中高危的我们才给它做吊样三药，除此之外，晚期的我们再给他吃的一些靶向治疗，其他的问题我们就吃一片药，也不要化疗，也不要放疗。所以说呢，它是恶性程度很低的，它的治愈率是挺高的，所以说呢，我们无需过度的一些恐慌。那么对于我们部分极低危的微小的乳头障碍比如说直径这个小于等于5毫米的，没有淋巴结转移的没有高危因素的位置安全的患者什么叫位置安全的患者？比如说这个肿块长在这个苹果了，它长在这个中间，那不就很安全吗？如果我们说这个结节它给个蝴蝶了，它长在靠近气管，这就不好。它因为它如果是不好的，它容易侵犯气管。第二个，它如果长在这个入喉处，误触了，给大家讲了，这个有喉返神经，它出现如果一旦侵犯神经，到你手术时候容易把神经侵犯的神经，我们容易把神经损伤或者把神经要切除，这种就不好。因为我们知道，一侧神经切除，它容易声音就哑了，一辈子讲不出话了。第二，如果两侧的喉返神经都有损伤，那这个人立马要气管切开了。所以说，别看这两个神经像两个头发丝这么细，它的功能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呢，我们说在严格评估后，我们可以选择动态密切观察或者是三环手术。但对于我们肿瘤偏大的，这个肿瘤很大了，对吧？这个有侵袭性，刚才我讲的有侵袭性，淋巴结转移，颈部淋巴结有转移了，或者是其他地方淋巴结有转移。高危分型的，比如说甲状腺乳头障碍的滤泡亚型，这种亚型的乳腺癌，我们要及时规范的手术治疗。具体的手术方案呢，由我们专科医生来综合评估，来个性化的制定。每个人不一样，
1: 每个个体是不一样的。
0: 对的，
1: 除了传统的手术，现在有没有一些微创的选择去进行？比如说热消融技术它适合哪些患者呢？
0: 有的这个目前呢，甲状腺结节治疗我们已经实现多元化、微创化这是也是我在临床工作当中跟病人谈论的最多的一个话题。他一旦需要手术了，他就给我讲，任主任，我这个手术是怎么做？采取哪种方式做？是采取，那我就给他讲，我现在的手术的方式很多，比如说颈部的切口侧颈部的切口锁骨下入肉的切口，或者是腋窝入肉的切口，或者是这个颈口的一些切口来治疗这个甲状腺。那么我们刚才这些都是我们传统的一些手术的一些方式，或者是那么我们在刚才讲了热消融，那么是超声引导下热消融技术，它现在也广泛应用临床这项技术呢，我们在我们阜阳地区我是开展的算最早的，因为我2015年就开展了这项技术那么这种技术它创伤很小没有疤痕，恢复的也很快，那么它不损伤正常的甲状腺功能，就是我的术后一般的不需要吃药这有情况。但呢，它有这么多好处，它是有适应人群的，它不是每个人都适应它那么它的适应人群主要有，比如说良性结节，这个人较大，是个良性的结节有轻微的压迫症状比如说有轻微的这个压迫的气管了，压迫到食管了第三个呢，就影响美观了颈部这个大结节患者拒绝传统的手术我今天坐高铁的时候还碰见一个患者的家属，在我们高铁站 他就碰见说你干什么去啊？这个人，我说我到安徽农村广播电台去做采访去。哎，他说我上次这个我姨你给我做的这个甲状腺消融，那蛮好的呀。我说是蛮好的，因为它肿块很大，大概是5、6公分。我给他把这个囊液抽完过以后，我就给他做了个消融。今天呢，在高铁站，泰国的高铁站还给我讲了这个事情啊。那么呢，如果复发的良性的结节，或者是或极低危的这种甲状腺的乳头障碍，我们都可以做这种消融。啊，但是我们也要注意的是，啊，消融技术它有严格的一个使用证，啊，它健康有它的好处，它不是所有的甲状腺结节或者甲状腺都可以这样做啊。比如说高危的恶性结节，或者是我大面积的侵袭性的这些肿瘤啊，仍需要我们传统的规范的手术啊，不能盲目的追求这种微创。
1: 好，因为时间原因，我们还有2分钟的时间。任主任今天发散的很多内容，我们觉得都是很精彩的。那我们再想请您谈一谈，就是目前甲状腺结节的诊疗有哪些新的趋势，和过去相比，因为老的手术方式啊，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吗？
0: 好的啊，时间过得真快啊啊！那么刚才给大家讲了，就是目前我们甲状腺诊疗最大的趋势啊，就是我们精准化啊。什么叫我们叫精准化呢？像以前过去我们都是，不管是摸甲状腺结节，不管良性恶性也不做穿刺啊，有个结节我们做手术不行。那么现在这种随着医疗的发展，我们要一个精准。第二个个体化，刚才我讲了，不管就是开放手术、微创的手术，还是热消融的手术，你适合哪种就我们再个体化治疗。
1: 个性化的
0: 对，
1: 治疗，
0: 第三一个就是微创化的治疗。啊，你像过去我们现在不管是开放手术，我们口也很小啊，这个做腔镜手术，那么就是把这个口不在颈部了啊，放在腋窝呀，放在锁骨下，或者是放在这个颈口做啊，这种微创化的一些手术。啊，你刚才讲了热消融手术更小，就一个针眼儿啊，这种情况，这叫精准化、个体化、微创化的一些治疗
1: 好，那
0: 啊。
1: 最后用一句话送给那些正在为甲状腺结节焦虑的朋友，因为作为这方面的专家，您肯定是很有发言权的。
0: 好的，希望我们大家记住呢，我们绝大多数甲状腺结节啊都是良性的啊一种慢性病啊，无需焦虑。无需恐慌啊，也不要轻信偏方啊，我们要科学的筛查、规范的随访啊，作息规律、心态平和，就是守护我们甲状腺健康最好的方式。
1: 好，非常感谢任主任，因为今天其实我们还准备了其他的一些内容，比如说辟谣哈，生活方面的一些谣言啊，网上吃什么能够什么偏方啊、食物啊，这些都是不没有的啊，要听医生的话，这个是最重要的，并且啊自己做到生活当中的一些健康的生活方式。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任主任做客我们直播间，希望下一次还有机会能和您这样面对面的交流。我们农村广播的空中医院节目，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和您不见不散。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6: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7: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6: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8: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8: 新时代，
7: 新机遇，
8: 聚焦三农，
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8: 一直在你身边。
9: 守护绿色田野，服务农业高质量发展，我们用使命担当，扛稳粮食安全政治责任，牢记为民初心，维护农民群众合法权益。我们用实际行动推动涉农法律法规实施，弘扬法治精神，夯实法治乡村基石。我们立足三农一线，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法治保障。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光辉照耀农业强省之路。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安徽广播电视台共同策划法治三农，敬请关注。
1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以案释法，服务三农。来关注由安徽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安徽广播电视台共同策划的法治三农。今天

0: 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他们是安徽省农业生态环境总站副站长施俊生。施站长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还有一位是来自安徽省农业生态环境总站三级主任科员曹磊。曹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已正式施行，这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那今天啊，我们就来聊一聊这部法典管什么，有什么用，和农业农村有多大关系。那首先我们要请施站长啊，先请您给大家伙来介绍一下这部生态环境法典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法律，为什么要制定这样一部法典呢？
1: 好的，主持人，我先给大家说几个数字，大家就能感受到这部法典的分量了。这部法典啊，一共有5篇，1242条，16万多字，它不是一部新制定的单行法律，而是对我国现行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多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进行了系统的整合、编定、转修和集成升华。打个比方啊，过去我们这些法律法规就像散落的珍珠，法典啊就把它们串成了一条精美的项链。那我们为什么要搞这么大的一个工程呢？因为长期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典领域采取了分散立法模式，虽然覆盖了大气、水、土壤、固体废物等各个领域，但也同时带来了法条交叉重复、标准不一、执法选择困难等深层次的问题。法典的诞生正是为了破解这些困局，它通过系统整合与集成升华，将过去各自为战的单行法统一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顶层设计之下，实现了从碎片化治理向系统性治理的历史性跨越。
0: 嗯，好的，主持人。那这部法典的出台它有什么特殊的历史意义呢，施站长？
1: 法典出台的意义啊，它非常重大，我从4个方面来简要的说一下。第一，政治意义，法典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林田湖草沙，使生命共同体啊等核心的理念全面转化为了国家意志和法律规范，这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法治化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第二是法治意义，这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又一重大成果。法典的出台标志着生态环境法成为了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过去生态环境相关的立法分散在行政法、经济法等不同的部门，现在有了统一的法律体系。第三个意义就是实践意义，法典通过体系化的整合，解决了过去我们多头执法、交叉执法等这些问题，我们实现了统一的监管体制、统一的标准体系、统一的执法尺度，这是我们第三。第四个，它的意义就是国际意义，这是我们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我们植根于中华民族这个天人合一、曲应有度的优秀传统文化，为全球环境治理贡献了我们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归根结底，这部法典是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制度化、法治化的基本法，它的颁布啊，标志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这个系统谋划、整体推进的新阶段，为我们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最根本、最稳定、最长期的法治保障。
0: 那看来这部法典确实是意义非凡哈。那它和咱们老百姓或者说和我们农民朋友的关系大吗，施站长？
1: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环保的重要性，这个尤其是咱们农民朋友，祖祖辈辈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对生态环境啊最有感情。但很多人可能还不清楚这部法典到底怎么保护我们的饭碗啊。其实啊，法典把环保这件事情细化到咱们生产生活的每一个具体的细节，就从我们这个耕地、这个土壤的保护，还有我们畜禽养殖、蜂窝防治，到

0: 能做秸秆处理，还有我们农膜、农药包装废弃物的科学处置，再到我们农村污水垃圾处治理，还有我们饮用水的安全，几乎啊，就是我们农业生产、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法典里都有了明确的规定。这个往大了说，它守护的是咱们赖以生存的绿水青山；往实了说，它保护的是咱们的耕地、咱们的水源、咱们的菜篮子和饭碗。
1: 也就是说，这部法典它既要保护好我们的生态环境，那同时也要保障咱们的农业生产了。
0: 是的，主持人。这个简单一句话，这部法典既要守好这个生态环境，也要我们助力乡村振兴，让咱们的农村既能增产增收，又能宜居宜业。
1: 那么，在这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里边，涉及农业农村的内容到底有哪些呢？我们请曹主任啊，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2: 可以说呢，农业农村是这部法典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法典吸纳的原来环境保护法的第33条的规定，在总则部分就规定了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同时在污染防治篇整合了原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单行法的规定，对于农业农村大气污染、水污染、农用地土壤污染、生活垃圾等农业农村废弃物污染都做出了系统的规定。具体来说，法典对农药、肥料、农用薄膜、饲料添加剂等农业投入品的污染防治都有明确的规定，在生态保护篇和绿色低碳发展篇也都有涉农法律制度，包括农业野生动植物保护、外来入侵物种管理、农田生态系统保护、生态农业、循环农业、农业绿色发展等内容。可以说，法典实现了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从碎片化到体系化的跨越，形成了覆盖农业生产、农村生活、农民权益的完整制度链条。
1: 休息一会儿，稍后更精彩。
3: 被人称为追光艺人的何泽华，祖祖辈辈生活在皖南这片土地上，他是皖南皮影戏第9代传承人。
4: 过去的时候，我们皖南地区有一句歇后语，这样说：他说过年看几场皮影戏，一年都和老婆不生气。你可见这个皮影戏，它是扎根于老百姓的心中的。所以我想到，我要把这个皮影戏要用在这个农业普法制上面。
3: 对皮影戏的热爱是何泽华从小就刻在骨子里的记忆。很多年来，如何让光影艺术与普法相结合，是他经常思考的问题。作为一名乡村普法人，何泽华认为，普法工作不仅需要贴近百姓生活，还要具有现实意义。
4: 我们现在演这个是反映这个种子发的这个皮影戏，有一个人姓霍，叫霍国才，生不天收了10000多斤稻子。他想把这个种子变钱，还要卖割田皮卖2块钱一斤，他花不来，他把卖稻种子卖2块钱一斤，收了10000多斤，卖了5000到6000斤，卖了10000多个股。种子公司的人把他告到法院去了，那法院的人下来，一看呢，他是资金卖种子，好罚款。今年呢，收成好。我呢，要把我这个稻子当种子去卖，这样的呢，挣的钱要多一点。陈老板，我去年我还卖了2斤种子给他人。
5: 哎，你种子好，种子好。
4: 一穗种子好，但是不招人。那个种子公司的人把我告了喂，陈大伯，自己种的稻子，留的种子，怎么就陈老？

0: 何泽华对家乡的深厚情感成为他通过皮影戏这种表演形式开展乡村普法工作的强大动力。这份情感不仅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也推动他在普及农业法律知识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1: 他这个种子为什么不能卖呢？这个种子啊，就是农业的芯片，一定要到种子公司或者种子经销点有了这个标签的这个种子才能可以卖。
0: 普法的日常需要无比耐心，何泽华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从乡亲们的角度出发，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法律知识，这样不仅让乡亲们更好地理解法律，还提高了他们对法律的兴趣和尊重。
1: 过过来，就我去年种的那个地，我种的那个麦子，收成不蛮好的嘛，一亩田还产到1000多斤，但是这个种子我自己留的，只能我自己种。虽然我们俩关系好，但是我不能卖给你，因为它这个也是受国家这个种子法保护的，有知识产权的，所以我只能自己个儿使用。
2: 我想说的是，通过皮影戏进乡村的这种形式，让老百姓了解更多的农业法治知识，让皖南皮影戏的这束光照进老百姓的心里，通过看皮影戏的形式，让他们在今后的生产生活中增法、学法、守法、用法。
0: 皮影戏可谓一口道尽千年事，双手对舞百万兵。几十年磨练下来，何泽华传承着先辈们皮影制作和表演上的技能。今天他努力创新皮影的形，结合新时代峨眉乡村的新风貌，用祖传手艺普法，成了十里八村最具公信力的追光乡村普法员。
3: 农村沼气安全使用与管理，沼气工程篇。沼气是有机物质在厌氧条件下经过微生物的发酵作用而产生的一种可燃气体，是清洁可再生能源。人畜粪污、秸秆、苇菜、餐厨垃圾等农村有机废弃物都可以作为沼气的原料。沼气工程是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一环，不仅有效减少了环境污染，将农业废弃物变废为宝，还能为生产生活提供绿色清洁能源。沼气的主要成分是甲烷和二氧化碳，还有少量的硫化氢、一氧化碳等，具有一定的危险性，若安全管理稍有疏忽，即引发火灾、爆炸、中毒窒息等事故。接下来就让我们了解沼气工程安全使用管理的常识吧。沼气工程的组成部分。
4: 小李、小王，你们是第一天来到沼气站，我先来带你们熟悉一下。
5: 好的，师傅。
4: 沼气工程的核心构成包括前处理设施、厌氧发酵罐、净化系统、输配系统与储气罐、后处理设施等。有机废弃物在进入厌氧发酵罐前，会先在这里进行粉碎、筛分、搅拌和调温处理。厌氧发酵罐，它是沼气工程的心脏，有机废弃物在这里借助微生物分解产生沼气。净化系统主要包括脱水和脱硫装置，用来对沼气进行脱水、脱硫等净化处理。净化后的沼气通过输配系统输送至储气罐，储气罐负责储存沼气。当然，输配系统还负责将沼气输送分配至用气户。最后是后处理设施，后处理设施对发酵后的残渣、废液进行进一步处理，将其转化为优质的有机肥料，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最后，还有必不可少的防爆阀、气体报警器、防毒面具、灭火器等安全防护设备，为整个工程筑牢安全防线。沼气日常操作规范有哪些？我们已经认识了沼气工程的主要组成，下面再来看一下这几个部分的操作注意事项吧。一、操作前处理设施时，要检查电路、电机是否正常，防护罩是否装牢，别让异物卷进去，特别要注意是否有过多的沼气溢出引发爆炸。二、要实时对厌氧发酵罐内温度、压力进行监测记录，确保温度和压力稳定在合理区间，防止溢料堵塞或者出料形成负压。罐内检修必须是专业人员， 非必要严禁入罐。三、脱硫间要保持通风，防止泄漏造成沼气聚集。沼气管道的相对低点必须设置饮水器，定期排空管道中的冷凝水。四、输配系统要经常检查是否漏气，如发现漏气，应迅速停气检修。五、日常需检查储气罐升降是否平稳，安全阀是否灵敏可靠，严禁超压运行，水封池切忌放空，防止负压。冬季还要加注防冻液，防止结冰。六、后处理设施要注意防止沼渣沼液满溢造成二次污染，非专业人员严禁进入前后处理设施进行清掏作业。
3: 沼气工程安全管理要点有哪些？
4: 刚才主要介绍的是技术方面的注意事项。

0: 管理方面我们还需要注意什么呢？
1: 人员管理，
0: 管理人员必须经过培训，持证上岗，严禁无证作业，要定期组织安全培训与应急演练，培训记录需存档备查。
1: 现场管理，
0: 工程区域应当在显著位置悬挂工作图表、注意事项、操作规程、警告标识标志，划定危险区域并设置隔离设施，在有可能散发沼气的建筑物内严禁设立休息室，公共建筑和生产用气设备应有避雷防爆设施。
1: 运行管理，
0: 养成定期巡查的习惯，对可能出现的噪声、温度变化、震动、漏水情况以及仪表读数进行监控，发现问题立即停止作业，不得带病运行，做好沼气工程运行记录，详细记录设施设备的运行情况。
1: 监测预警，
0: 工程区域必须安装沼气、硫化氢气体等报警器，当气体浓度超标时，可及时报警并启动通风装置。
1: 筑牢平安防线，助力乡村振兴。我是一个画家，在山川秀林上画出云海翻腾，在古树田园间留白水墨江南，在一片叶子中啜饮世代的历史与文明。我见证过从困境中走来的人间烟火，从深山里迸发的无限希望，从物换星移中读懂中国的壮丽与风采。我遇见过一代兵王赤子丹心，中国好人幸福彩铃，舵手领航以奉献向党而行。我绘就出风吹麦浪，心之所向。这是一幅与党同心图，更是一幅大国崛起图。见证过的人皆称我为中国安徽。

0: 欢迎回来，精彩继续。那通过我们曹主任的介绍哈，内容确实非常的丰富。那么这部法典对农业生态环境又有什么特殊的历史意义呢？我们也请曹主任来给大家继续介绍一下。
1: 好的，我认为最大的历史意义在于啊，它用法治的力量破解了农业农村发展中生态与经济的一个生存矛盾。过去呢，有一段时间，一些人受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对立论的影响，认为守住了绿水青山就不得不放缓发展的步子。但实践证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非但不是发展的绊脚石，反而是高质量发展的铺路石。生态环境法典的一个编纂，就是要推动生态保护与农业农村高质发展同频共振，真正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农民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0: 那曹主任能不能给大家伙儿来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呢？
1: 好的，那我就拿大家都关心的一个秸秆焚烧来说呢。过去呢，一些地方为了保护这个空气质量，推行全域全时禁烧的。

0: 个政策。村干部日夜巡防盯防，农村民呢却因为缺乏处理秸秆的合理途径而偷偷点火，那可能会陷入一场这个猫捉老鼠的游戏呢。禁烧呢可以说是以前我们乡村的一个硬任务，可是秸秆的去向呢却是没人管，导致我们执法的成本大幅度增加，干群关系呢也变得紧张。生态环境法典针对这个问题做了非常有针对性的回应，法典明确规定，就是禁止在人口集中地区、机场周围、交通干线附近以及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划定的其他区域和规定的时段露天焚烧秸秆，同时呢，要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科学精准地加强秸秆焚烧的组织指导和管理。这个请大家注意呢，从过去的禁烧到现在的管烧，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折射出的是治理逻辑的深刻转型。这不是简单的松绑，而是精准施策。法典强调的是疏堵结合，而是要，不能够只堵不疏，而是要帮助农民真正去解决秸秆的去向问题。
1: 嗯，那也就是说哈，这部法典不仅告诉农民朋友们不能够做什么，还告诉了政府应该帮农民朋友们做什么。
0: 是的，完全正确，这就是法典的重要意义所在。他倒逼地方政府呢，从田埂上的监督者转变成为田埂里的服务者。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里也明确提出要提升秸秆综合利用能力，通过政策扶持、培育市场主体等措施，让秸秆从生态包袱变成绿色财富。除此之外呢，法典在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耕地污染防治、农膜回收利用、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呢等很多方面，都给了我们农业农村部门更明确的职责和更强大的法律武器。后面呢，我们也会详细的提到。
1: 嗯，那在法典实施之前，农业生态环境方面主要又存在哪些问题呢？我们请石站长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2: 嗯，好的，主持人。这个在法典实施之前啊，这个关于我们农业生态环境问题啊，确实有不少。我这里给大家讲几个难点之处。第一个就是执法难。过去啊，我们30多部生态环境相关的法律分散在不同的法律文件中，执法人员往往需要这个翻遍全书，这个反复比对，才能啊厘清适应的依据。同一个违法行为可能涉及到多部法律，适应哪一部，谁来执法，怎么处罚啊，都不够清晰。这个第二个呢，就是违法的成本低。过去一些环境的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啊不够，违法成本比较低，导致了一些企业啊和个人还抱有这个侥幸的心理。第三个就是监管有盲区，我们分散立法导致了多头执法，还有我们交叉执法，也留下了监管的空白地。这个比如我们农业面源污染的问题啊，涉及到农业农村啊、生态环境、水利等多个部门，这个容易出现我们以前说的九龙治水的这个局面。
1: 嗯，那在农业生产一线，农民朋友们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又会面临哪些困惑呢？石站长。
2: 啊，主持人，这个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秸秆焚烧就是一个问题，这个我再给大家举两个方面的例子吧。第一个就是关于我们这个农膜回收处置的问题，就是在一些地方啊，我们就是农膜的使用以后就是随意丢弃啊，回收不及时，这个甚至啊这个翻耕到土壤里啊。我们知道农膜在土壤里面是极难降解啊，残留这个地膜啊会破坏土壤的结构，影响作物的根系，这个残留到一定程度以后啊会导致我们作物的减产。这个第二个就是关于我们外来入侵物种防控的问题，这个有些老乡可能觉得从外面带一些新奇的花草鱼虾啊，或者从国外带一些益虫这回来养养觉得没什么，这个还有些人啊甚至喜欢放生这个一些这个水生的这个动物，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购买的巴西龟这个开展放生啊，认为放生是这个积善之举，殊不知啊我们随意放生这个外来入侵物种的行为已经触碰了法律的红线。因为像我们巴西龟、卢飞鱼、鳄雀鳝等外来入侵物种啊，生存能力强，食性杂，这个无自然的天敌，一旦大量进入我们本土的本地的水域啊，会大肆抢夺本地鱼虾贝类生存的资源和生存空间，破坏我们本土的水域生物链的平衡，严重威胁这个我们本地的生态环境安全。
1: 嗯，那可以听得出来啊，这些确实啊都是实实在在的问题。那么法典实施之后，这些情况会有什么改变呢？
2: 嗯，法典实施之后啊，这些改变 可以说是全方位的。这个法典通过系统整合，把散落在各处的生态保护的要求啊，拧成了一股绳，实现了从分散治理到系统治理的历史性跨越。过去啊，需要我们翻好几部法律才能搞清楚的问题啊，现在一部法典就能找到答案。这个执法的依据更清晰了，这个监管的盲区也更少了，违法的成本也更高了。
1: 那么法典对于这几方面又做出了怎样的制度安排呢？我们接下来请曹主任啊给大家来具体谈一谈。
0: 好的，刚才第一个我们提到的就是秸秆的问题，刚才我们具体已经讲过了，就是中间主要也是要提出呢，就是要增加这个秸秆这个综合利用能力，通过补贴呢培育市场呢，推动秸秆从生态包袱转化为这个绿色财富。然后呢，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个农膜和外来入侵物种，针对农膜问题呢，法典明确农业投入品使用者呢有义务及时的回收农用薄膜，不得随意丢弃在田间地头。同时呢，法律也规定政府要健全回收体系，鼓励引导使用加厚高强度地膜和全生物可降解农膜，支持机械化捡拾设备，健全回收网络体系。针对外来入侵物种，法典设立专节，对监测预警、调查评估、应急处置、源头管控作出完整的规定。过去相关条款分散在生物安全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多部法律，部门协同存在壁垒。法典实施之后呢，农业农村、林业草原、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以及一些其他有关部门的职责呢将更加清晰。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专家的精彩解读。那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深入探讨生态环境法典对农民朋友生产生活的具体影响，以及大家应该如何知法、守法、用法。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法治三农。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